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来到礼拜三，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开始一直到18号，也就是一直到这个礼拜六呢，都因为西南风携带雨气这个水汽的影响，所以呢在南部地区可能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今天上午时间也可能都会出现像这样中部地区零星降雨的状况了，而其他地区则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其中呢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哦，所以要请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一直到礼拜六为止哦，可能呢在午后下雨的状况应该都会持续像这样的一段时间了。另外在19号到21号呢都是偏西南风，但是水汽比较减少一些，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都是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的山区也要留意一下有局部大雨发生哦。

而来到温度方面呢，在今天各地的高温大概都是在33到35度左右，其中呢，在西半部的进山区平地还有花东纵谷地区都还是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另外今天如果假设要往这个花莲啦、或者是要往台东走的朋友们，在花东纵谷这边会有局部焚风发生哦。

另外有些人可能在看到相关的气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台风海神哦，虽然呢前一天快速的生成，但是呢因为环境不适合发展，所以其实很快哦，在昨天早上跟大家分享完气象新闻之后没多久，就已经减弱成是热带性低气压了，对台湾没有影响。另外呢，在南海这边的热带扰动目前没有明显发展迹象，只有部分的水汽随着西南风进入到台湾了。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在今天在17号之前适逢年度大潮，所以在嘉义到屏东还有基隆以及新北宜兰到台东沿海地区，在涨潮期水位都是比较偏高的，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那在低洼的地区可能也都要留意一下排水不易或是局部淹水的现象了。接下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的部分，在近期有发布了美国银行的财报数据，表现非常强劲，再加上呢美国六月的通膨数据意外的温和，所以也让美国股市在今天收盘是上涨的状况。道琼工指数稍微小涨了9.63点，收在52,508.27点。标普指数则是小涨了28.25点，收在7,543.59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233.83点，收在26,107.0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314.15点，收在12,661.93点。

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美国总统川普取消对霍姆兹海峡货运收费的计划，但是呢，当地继续有船只遭受到伊朗的攻击。那交易商消化消息，国际油价今天涨上了在近一个月以来的高点。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间原油八月交割价格上涨了 1.5%， 来到每桶 79.34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九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 1.7%， 来到每桶 84.73 美元。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最近终于再次合体的舞间情，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当世界遗若你》。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了。好，来关心一下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7点多的时候，有发生一起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52.7公里，国道一号南下52.7公里，在过机场系统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侧车道的事故状况。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已经排除掉了。再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西武高架北上31.2公里，西武高架北上31.2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有发生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状况。那目前看到最新消息是排除掉了，不过呢，也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后方回吐了1公里，在西武高架北上31.2公里的地方。好，另外呢是在上午也是有提到了，在7点多的时候，新北的泰山区在泰林路二段往新庄方向，泰林路二段往新庄方向在中港南路前方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那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了。再来有一起的事故状况也是很快就排除了，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35.5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5.5公里，在过中和的中间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是很快就排除掉了。不过呢，也因为事故的关系哦，所以导致后方回堵了3.5公里喽，哇，塞得蛮长的。在国道三号北上35.5公里这边，因为之前的事故装关系哦，虽然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3.5公里，目前都还在疏解当中哦。好，另外呢也是在7点多的时候有发生的两起的故障车停在雪山隧道的事故状况哦，在国道五号北上21.8公里跟22公里，就是各有一台哦，21.8公里跟22公里各有一台的故障车停放在外侧车道这边。目前看起来最新消息是应该是一次把它拖掉走了，现在目前都已经排除掉了。

好，再来是新增一起的事故状况，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87公里，国道三号南下87公里，在竹林前好像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哦，在国道三号南下87公里，在竹林前有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的事故状况。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 9.2 公里，国道二号西行 9.2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有两辆小客车跟两辆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哦。两辆小货车跟两辆小这个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有两线道来做处理当中哦。在国道二号西行 9.2 公里这边有两辆小客车跟两辆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内线两线道来做处理哦。好，再来车道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是在新北市的新店区，在中正环河往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这边目前是蛮多车的，有一点塞哦，麻烦大家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看到在信义快速道路往北，在文山隧道路口前200公尺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箱菜掉落在这边哦，可能是去批发，然后结果不小心掉下来了，请任何的这个货运，或者是说呢，这个如果你是载货的货车的话呢，上面的东西都一定要绑牢哦，不然掉下来的话呢，你也没有。

没办法停下来捡哦，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特别记得了。刚刚提到的是在新义快速道路往北文山隧道路口前方200公尺地方内侧车道有一箱菜掉落在这边哦，大家经过的时候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另外在看到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在例行路一段1到87号菜市场周边这边人多车多，请大家过行经相关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6咯。

好，接下来跟大家提到的一个消息是，为了更新新的一个路面状况，所以包含水源快速道路在往士林方向道路这边呢，在明天开始会进行路面的更新作业。水源快速道路在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的路段这边，往士林方向的道路会进行更新的改善作业，那会在明天7月16号一直到7月19号的晚上时间哦。明天16号到19号的晚上时间，会连续4天，利用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凌晨的6点钟的交通的离峰时段，来封闭车道进行施工哦。所以，如果假设你可能，比方说下班的时间比较晚呐、啊，或是你上班的时间比较晚哦，那可能会使用这个时段的路段的话，要请大家注意了。明天晚上10点钟开始，那一直到19号的这个凌晨6点钟，就是都是夜间的时间啦，一直到凌晨的时间，这4天的时间呢，会进行路面更新作业。水源快速道路在往士林方向，那是在青年路口一直到万大路424巷口这边，都会进行路面的更新作业哦。那麻烦大家提前改道了。

好，那因为呢会封闭的路段蛮长的、哦、所以要麻烦大家注意了，会封闭泉州街中华路二段的旁边这个水源快速道路的这个快车道这边，那另外呢会封闭青年路上水源快速道路往士林方向的匝道，那会封闭万大路接环河快速道路这边，所以要麻烦大家可能要提前的进行改道的规划哦。那如果假设你是要沿着这个水源路往士林方向的小型车辆的话呢，从这个泉州街水源路口开始要请大家行驶外侧车道，那到青年路口这边呢再右转，然后呢接下来在这个万大路423巷左转，再接到万大路左转，然后呢再直行华中桥侧的平面道路，然后呢在环河南路三段路口这边右转，再往前行驶接回水源快速道路来做通行了，可能要绕一点路啦，不过呢因为毕竟就是希望让大家呢在行车的这个顺畅度呢能够提升，所以可能大家就忍受这四天的时间哦，可能要进行改道。那四天之后原则上如果假设没有碰到下雨的话呢，应该很快就会施工完毕，那如果提前施工完毕的话大家就可以提前享受了。

好，再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消息，就是相信近期大家应该都对于这个本片皮哈，就是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的一个超标物质。致癌物质超标的一个事件，大家应该可能都觉得人心惶惶，尤其像是雷恩，平常呢早上都是吃便利商店，结果没想到好像真的都刚好吃到了，有含有这样子一个油品的一个食物哦，所以很多的人都会想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权益怎么办呢？好，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为了保障大家的权益，所以呢也让各个销售通路呢都应该要遵守几个规则，就是呢从速、从宽、从优、从简，就让大家呢用更简单的方式来办理退费。那像这样的一个方法，尤其像是在近期所推出的游戏雷恩

有提到的，就是如果你是在这个统一超商 7-11， 然后这边呢有购买到像这样子一个使用到这种超标物质的油品的食品的话呢，目前都已经启动了一个退费的机制咯。那目前呢退费的方式相对来说其实蛮简单的，基本上呢你只要在你的使用消费的购买记录，因为现在不是大家都会这个刷会员条码吗，然后上面呢其实都会有你的购买的记录，所以你只要呢是在今年的4月13号到4月23号这边呢有购买受到疑虑的鲜食商品，大家呢都可以直接到统一超商这边来做处理退费了。那如果假设大家退费的时候呢，就是如果假设你本来在结账的时候就有报这个会员身份的话呢，那汇款的这个款项，最后退款的款项呢就会自动退到 OpenPoint APP 的一个零钱包里面。那如果假设你是结账的时候没有报你的会员身份的话，那大家可能就要拿纸本的发票或是云端发票或是消费证明，然后直接来到全省的门市，全台的门市这边来进行这个退费了。那大家呢可以从即日起就一直到8月31号凭相关的证件来做退费哦。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了，如果你是本来就有结账的时候就有报这个 7 的会员的话呢，那基本上费款这个款项就会自动的帮你查核你过去有购买到的这些商品，就会自动帮你退到APP 里面的零钱包里面。那如果假设你在结账的时候没有报会员的话也没关系，好，赶快来找出你在4月13号到4月23号的时候所购买的这个商品的发票。那如果假设你是有云端发票的话，其实也会有云端发票的消费证明或消费记录。那像是如果假设你是使用悠游卡的话呢，其实悠游卡这边也都会有相关的消费记录，大家也可以查询一下。那如果假设查询到相关的消费明细证明的话，就可以在8月31号之前来到全台湾的 7-11 的门市来办理退费咯。所以一定要把握一下自己的权益了。

0: 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嗨，大家好，我是王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5: 你在想什么呢？
6: 我最想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5: 不是谁用说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的说台湾台语，就做在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些比较塞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中兴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台北桥往市区方向，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到西洲街，市民高架往东在林森北路到光复南路的上方，还有环东大道往西在南港到内湖路段，建国高架往北在信义到八德上。

方目前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塞的路段哦。另外还有包含像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街到师大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刚刚有提到在新店端到西洲街，金融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乐业街路段，环快往北在中兴路到忠孝西路，以及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旧宗路，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非常非常塞的路段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的部分，在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是车多拥挤的状况，重庆北路往南在湖东街到国道路段目前好像也蛮塞的哦。

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2了。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今天健康好生活单元一开始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就是呢在近期本土的 COVID-19 的疫情已经连续第五周的上升咯，而且呢其实不仅仅是台湾啦，包含邻近的中国啦、日本啦，疫情也都持续的升温，所以如果假设你在近期可能有往这两个国家跑的朋友们也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疾管署在昨天就有公布了在上周国内的 COVID-19 的门急诊呢，就诊人次就已经达到2811人哦，跟上一周相比呢已经上升了 34.4%， 那预估呢最快本周就会进入到流行期，而且八月中下旬就有可能会达到高峰期哦。好，而且特别要请大家注意的是呢，从去年的10月开始累计有136例的 COVID-19 的并发重症本土病例呢，其中有18例是死亡的状况，而且呢重症病例呢是以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占有 72.1%， 那其中呢具有慢性病的话有占有 83.8%， 那当然在这些人当中呢有将近多少呢，将近90%哦，这个 94.9% 呢是没有接种这一次的 COVID-19 的疫苗哦。好，这一剂的 COVID-19 疫苗呢是新的变种的疫苗，所以要请大家如果你从去年十月开始这一剂的疫苗都还没有施打的话呢就蛮危险的哦。好，要请大家注意了，因为呢在不断的这个病毒的变种变异之后呢，其实旧的这种 COVID-19 的疫苗已经不适用了，所以其实每一年呢都会依据新的变种的病毒而推出了新的疫苗，而这一次呢新的疫苗呢是从去年的十月份就已经开始公费施打了。还记得雷恩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因为雷恩自己本身呢是只要有新的疫苗呢就会去施打的，但是呢因为这一次的 COVID-19 的疫苗呢在之前去年十月推出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已经慢慢的趋缓了，所以在台湾进的这个疫苗的部分只有提供公费的疫苗，那时候有规定就是有部分的高风险的接种的对象是可以提供公费接种，所以也没有自费的选项，所以雷恩也没有办法做施打。不过其实呢因为呢在近期今年初开始哦，就发现COVID-19 的疫情呢好像有持续的往上攀升的状况，再加上呢真的有蛮多的人，尤其是比较抵抗力比较差啦，或者是像是年纪比较大或是有慢性病的状况，如果没有打疫苗结果并发重症的情况其实真的

蛮常见的，所以也在今年开始呢就开放了，只要你有年满六个月、哦、就是你的有年满180天出生180天呢，就都可以接种 COVID-19 的公费疫苗咯。好，所以如果假设你一直没有持续，是后来都没有更新到说有扩大施打公费疫苗的状况，然后所以导致你还没有施打的话，赶快来去做施打哦。因为这一次的公费的 COVID-19 的疫苗扩大提供呢，接种的措施只有到7月31号为止，只有到7月底为止哦。所以如果你是从去年10月开始这个新的疫苗都没有施打过的话，其实你就是符合公费疫苗的施打了。那目前的疫苗的库存呢还有45.6万剂，那包含像是莫德纳啦还有诺娃娃啦，这个疫苗呢其实都还有哦，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赶快来接种，来提升免疫保护力了。那另外如果假设你是十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有去施打，就是你有曾经有施打过一剂新的疫苗的话呢，其实在间隔六个月之后呢其实就已经可以接种第二剂了。不过目前呢第二剂的疫苗呢还是只有开放65岁以上的长者跟具有慢性病的患者来当作是这一次的公费疫苗的补助的部分。所以如果假设你去年10月到现在都还没有施打任何一剂的公费 COVID-19 的疫苗的话，赶快把握机会来到全台湾有符合像这样子一个疫苗的提供公费施打的诊所或是医院医疗院所呢，赶快来施打，至少你要施打一剂。那如果假设你在去年10月到现在有施打过一剂，然后呢间隔时间有达到6个月，好，如果假设以今天来算的话，那就是如果假设你是在1月15号之前，去年10月份到今年的1月15号之前有施打过一剂的 COVID-19 的疫苗的话呢，那你又是符合所谓的65岁以上长者，然后具有慢性病史，或者是符合相关资格，比方说像是免疫力比较不全的人的话呢，你有施打过一剂，那你在今天开始就可以再去施打第二剂咯。好，要麻烦大家一定像这样的一个保护大家的一个方式，既然可以让大家减少发生重症然后有并发症的可能性的话呢，像这样疫苗就应该要赶快去施打哦。好，近期呢尤其像是很多的人不是都会常常进出冷气房跟户外吗，然后其实支气管本身就已经比较敏感一点点，比较脆弱一点了，再加上呢现在可能大家比较觉得好像 COVID-19 的疫情想象中好像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呢有很多的人在外面咳嗽啦打喷嚏啦都开始不戴口罩了，所以呢也因此让 COVID-19 的疫情持续的往上攀升上去哦。对年轻人来说呢可能 COVID-19 好就好像有一点类似感冒一样应该还好吧，可是呢其实对我们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们其实风险真的比较高哦。好，所以外出的时候呢口罩就一定要戴着了，疫苗还没有施打的赶快去施打哦。好，再加上暑假的关系，现在有很多小朋友都到处往外跑，有没有这个淋雨啦或者是去这个海边玩啦、哦、全身湿哒哒的、哦、也没有擦干就到处跑，然后吹到冷气之后就开始感冒打喷嚏、哦、就有可能会传染给你哦、这真的非常危险哦。那麻烦大家一定要如果可以的话呢赶快去施打 COVID-19 的公费疫苗。再加上其实近期有很多的这个流感也是蛮多的一个疫情的状况出现，那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呢现在好像在诊所或者是有很多的药局也有开始贩售像这样子一个 AB 型流感加 COVID-19 的这种筛检的筛剂哦，那是3合1的筛剂，如果假设大家担心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先购买像这样的一个3合1的筛剂，在家里面就可以一次的判断我这个感冒症状哦，到底是真的感冒还是流感还是有可能得到 COVID-19 咯。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在机场这个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9.2公里这边，哇，有一个事故状况，就是刚刚有提到了，在机场系统前两台小客车跟两辆小货车追撞事故状况。那也因为这个事故关系，后方回堵了多久呢？回堵了10公里咯，好，回堵了10公里咯。虽然说呢，目前看起来最新消息是事故的

车已经排除掉了，但是也因为塞了蛮久的时间，所以目前好像车流都还在疏解当中哦。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 9.2 公里这边所发生的事故状况，那目前车事故车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10公里的状况都还

区的部分，在复兴路往东跟国道三号三鹰出口匝道口这边外侧车道又发生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那麻烦大家经过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留意了，在复兴路往东跟国道三号三鹰出口匝道口这边外侧车道有事故状况发生。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7了。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好，接下来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我们说的医疗的资讯哦，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可能都曾经在新闻上面看到有很多所谓的心肌梗塞的一个事故状况。那当然有很多的人想象心肌梗塞是所谓的这个血脂过多的状况所以出现的问题，但是呢用这样的想象好像很简单，就是血管里面有很多的油脂，油垢越堆越厚，所以整条塞住之后呢，结果爆开了，像这样状况好像比较好想象，对不对？但是其实呢在临床上面还有另外一个让大家比较担心的状况，是所谓的在血管当中的斑块哦。血管的斑块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好，血管斑块呢其实不是像油一样粘在血管壁上面，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长期没有完全愈合的慢性的伤口在里面。而这个斑块呢有可能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或者是变得比较不稳定，然后呢突然之间呢可能爆开来了。那当它爆开来之后呢，就会让这个血管整个堵住，然后变成是血栓，然后因此而出现像这样的一个梗塞的状况了。所以当我们今天出现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状况哦。因为呢在血管里面呢，其实最里面会有一层血管来保护内膜，也就是所谓的内皮细胞。那它通常呢平常会负责让血液顺畅的流过去，减少血栓，然后降低发炎，也让血管保持弹性。可是呢如果假设你有像是高血压，或是血糖波动，或是血脂异常，或是抽烟啦，压力大啦，睡不好啦，久坐，这些可能就会让所谓的内皮细胞持续的受到伤害。那当内皮细胞拿来负责保持这个血管弹性的这个部分一旦受伤之后呢，血管壁就会像有门缝打开一样，坏东西就比较容易钻进去咯。而如果当我们的内皮细胞，就是内皮的部分呢，保护力下降之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所谓的坏胆固醇，就比较容易跑到血管壁里面了。因为它如果假设待在血管里面还好一些些哦，当它钻进血管壁之后，又遇到氧化的压力，就会变成氧化低密度脂蛋白。那这时候呢，免疫系统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怪怪的。所以呢马上就派出巨噬细胞来清理。那巨噬细胞它本来是免疫的清洁队，可是如果假设呢刚刚提到这个氧化的胆固醇太多的话，它一直吞一直吞一直吞，最后呢就会变成是泡沫细胞。而泡沫细胞越堆越多之后呢，就会变成是斑块里面的脂肪核心咯。

欸，那刚刚说到啦，这个血管的斑块我们知道它会怎么样形成，可是它为什么会破掉呢？好，为什么呢？是因为斑块它的表面有一层所谓的叫做纤维帽，那大家呢可以把想象成是在血管斑块的外层的保护盖，就是负责呢把里面发炎的脂肪核心给包住，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泡沫细胞嘛。包住之后呢，盖子如果够厚的话，这个斑块就会比较稳定。可是当盖子变薄了之后呢，斑块就非常容易破掉了。当血管长期发炎的时候呢，巨噬细胞就会变得很活跃，它不只呢放出了发炎

讯号，还会释放会分解纤维跟胶原蛋白的基质金属蛋白酶。其实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有点类似像是有人呢每天拿着一个小刀，然后一直去刮那个保护盖，刮那个保护盖。刚开始可能看不太出来，可是呢久了之后呢，这个盖子啊就会越来越薄，越来越脆。那等到呢血压突然升高，或是你一旦熬夜了，压力大，抽烟，或是血糖剧烈波动的时候，这个变薄的盖子就有可能会裂开了。

而我们刚说到了，它的破裂之后又会变得怎么样子呢？当血液当中的这个血液一般碰到这些物质内容物的时候呢，身体就会立刻以为血管受伤了，接下来呢就会开始启动这个止血的反应。那血小板凝聚之后呢，纤维蛋白形成，血栓就会快速的长大了。所以其实真正堵住血管的不是这个斑块整片掉下来，而是斑块破裂之后呢，身体想要止血，因为他觉得这里受伤了，赶快来止血。结果没想到呢，血栓在血管里面长得太快，长得太大了，结果反而把血流给挡住了。所以呢，原本身体是希望能够修复这个受伤的部分，结果反而补过头，导致血管被堵住了。

好，所以呢，大家知道了，其实真的在血管的保护上面真的变非常重要，再加上如果假设你有一些慢性病，或是刚刚提到的高血压啦、血脂啦、血压过高啦、压力过大啦、抽烟等等的，其实都有可能会让身体变得比较容易发炎反应，那就很容易让血管容易变硬钙化，那血管变硬弹性下降之后呢，斑块就会变得更加的不稳定，就更加的有可能会破裂到咯。那到底要怎么样的预防心肌梗塞，然后预防血管斑块变大呢？好，接下来呢有几件事情要请大家注意。第一个呢，就是要请大家蛋白质一定要吃够。再来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锻炼肌肉。好，再来第三个就是饭后的血糖一定要稳定。第四个就是睡眠一定要顾好。第五个就是血压跟血脂都要控制住。因为呢这些项目当中呢，就可以帮助身体的有一些好的物质能够变好，因此呢，就让你的这个伤口可以正常的、健康的去修复，就比较不会有像这样的一个这个斑块因此而破裂的问题了。所以呢，这五点呢，其实就帮助大家可以管好低密度脂肪脂蛋白，那就是所谓的把坏的胆固醇呢，先把它这个保护好，就是先把它管理好，让它不要太多。另外呢，避免血糖过大或者是过低，那像这样的状况就可以让你的血管内的内皮压力减少一点点，那顾好睡眠跟压力，就可以让血压比较不会容易波动，就比较不容易出现像这样的问题咯。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阿飞啊，唔都要买房子，就都退休金。
2: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业务提交六趴退休金，外企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外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子输赢呢。
1: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2: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这回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这回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明两天呢，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台湾的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在上午中部地区也

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了。东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粉风发生几率，要请大家多加留意咯。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形态了。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降雨几率50%。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4度，降雨几率60%。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2度，降雨几率20%。桃园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降雨几率60%。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降雨几率20%。提醒大家，今天虽然说呢天气真的是蛮炎热的，但是呢午后下雨的机会还是有可能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如果可以的话，记得携带雨具出门了，晴雨伞直接带着下，这个在有太阳的时候遮阳，然后呢下雨的时候呢就可以遮雨，非常的方便。防晒记得也要擦喽，30分钟要补充一次，而水分的补充呢则是15分钟、30分钟都应该要补充一次哦。今天的紫外线指数非常高哦，来到了10，哇，也是一个非常容易晒伤的一个天气形态哦。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请大家尽量在这个有树荫啦或是屋檐底下来这个阻挡太阳了，不然的话呢，一旦今天整个人晒伤之后，不仅是晒黑，有可能让你的皮肤出现了这个比较伤害的状况。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呢，就让大家好好的做好防晒的措施，那能够尽量在室内呢就不要出门了哦。不然的话呢，像这样今天的天气形态也是让大家可能有一点点不太舒服的。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受到美股上涨的影响，所以在台股的部分开盘也是往上走的。不过呢，现在看起来数字是慢慢的往下滑落下来哦，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今天大盘目前开盘的数字是45,115.92点，上涨377.9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68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 9.2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这边，因为呢在7点多的时候有发生了一起4辆车子的事故状况，所以导致呢后方回堵的情况目前都还在车流疏解当中哦。那在上午8点半的时候有回报到回堵了10公里，那目前还没有最新的消息，但是应该目前还在回堵当中哦。所以麻烦大家，如果假设你塞在这边的话，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好，另外呢，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在3重路口路肩这边有行人逆向误闯的状况。那目前呢，好像有听众回报到呢，是一个老先生哦，那已经走上了主线这边了，然后靠在护栏旁边，那应该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当中了，那也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了。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西武高架南下26公里，西武高架南下26公里，在过环北路肩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而且呢驾驶还下车没有放警示牌哦，这个太危险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在国道一号高架，在西武高架南下26公里，在过环北路肩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但是没有放警示牌的状况。再来，目前看到还有另外一个抛锚的状况，是在淡水的部分，在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在自强路前方中间车道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目前也因为这台车塞在中间的关系，所以后方回堵了0.3公里了，回堵0.3公里了。

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辛亥路三段往西，辛亥路三段往西在基隆路到复兴南路的路段这边，目前好像回报车多拥挤的状况。好，再来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西行的部分，在三重往五股二路段这边，三重到五股二路段目前车多，而在东向的部分则是反过来，在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这边，目前也是蛮塞的。

接下来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部分，在大南到南台南桃园路段，大南到南桃园路段目前是也是蛮多车子的。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在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目前也是车多拥挤。

好，接下来是在台北市的部分有一个事故状况，请大家注意，是在长安东路二段往东跟怡通街口这边，长安东路二段往东跟怡通街口这边，目前在中间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发生哦。

好，再来是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在南下42到43公里，过宜兰到罗东前方这边，这个路段目前外侧车道正在封闭施工当中，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我们的施工的工作人员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9了。

听到这首台语新歌，来自于春风还有王世仙所一起合作的歌曲《无力无哇》。相信如果假设你过去喜欢王世仙的过去的作品的话，应该会知道，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好像有取样或是致敬了过去他的经典作品，像是《一片天》啊，还有《爱告我们啊不再惊》啊，里面的歌词。那如果假设你有印象的话，会觉得像这样的合作真的是蛮有意思的。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前一阵子几乎可能都在演戏，不过呢，在最近终于发行了自己的新的作品了。也有很多人会说，这张专辑有没有机会可以问鼎在明年的金曲奖呢？来听到是阿斌黄奇斌的歌声。

歌则是来自于最新出炉的台语女歌手，这位歌手哦，应该是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哈，就是来自于金曲奖上面的 Pia 吴贝雅，她在跟阿提所合作这首歌曲《幸福两个字安怎写》。

来自于吴蓓雅还有阿提所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对你来说幸福这两个字应该要怎么写呢？而怎么样子缔造出自己的幸福，我想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如果假设你有看在台视的电视剧的话，有可能你就听到了这首歌曲了。

为你听心歌啊，这首歌曲来自于黄兴浩，为了台视的八点档电视剧所演唱的片尾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位歌手，应该是蛮久的时间没有听到他演唱了，他是乱弹阿翔。最近为了民视跟公视台语台还有中华电信所一起合作一首一个电视剧所演唱的歌曲《到家来》。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黑铁铜金波，爱温勇个噻！
3: 明白金波向诶，爱弄个金钟，唔着爱情空，也系爱照。
4: 公卫局罗林寺，台湾全民安全自营，通共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温勇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乃条准批。
3: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执行秒下灾，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5: 有准批，过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6: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5,481.64点，上涨了743.69点，成交金额为3102.81亿元。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哇，这个在刚刚发生了蛮多状况的，要麻烦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了。首先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西行 0.2 公里，在台北端前外侧车道这边有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哦。好，再来是在同样是在国道接下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33.1公里，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33.1公里，在

南坑隧道内侧车道这边有发生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状况，不过很快排除掉，但是后方回堵了一公里的情形了。而在同样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88公里，国道三号南下88公里，在这边好像有两辆的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状况哦。那目前呢，好像看起来已经排除掉了，但是也因为处理的关系，所以后方回堵了2公里的情形哦。这边目前也是蛮塞的。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高速公路的部分哦。那目前看起来好像在26.7公里的部分，不知道为什么哦，现在封闭外线正在处理当中哦。那所以如果假设经过的朋友们，可能就是小心留意一下了。目前看到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26.7公里封闭外线处理某些状况，好，那目前没有看到回报的情形，但知道是封闭外线哦。那所以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29.7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9.7 公里，在三重前方这边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这边有发生两辆的小货车的事故状况。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的部分 14.7 公里，在东湖前外侧车道原本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好，最新的消息是这个事故状况已经排除掉了。接下来是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 1.3 公里，台65线北上 1.3 公里的部分，在过新庄一外侧车道这边也有出现四辆车子的事故状况哦。

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在民生东路，在新生高架往南，然后民族东路到新生到民生东路的路段，新生高架往南，在民族东路到民生东路的路段这边，受到了稍早在民生东路上方的两起事故状况影响，所以好像蛮塞的状况。那目前呢，据说是事故状况已经排除掉了。不过因为还在塞，目前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如果你塞在这边的话，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5了。

是不是好像有点不是那么熟悉的歌手的歌声呢？他们其实是唱过歌曲的理想混蛋，他们所演唱的《总有一天》。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过去曾经也是从国语跨到台语，而且还拿下了最佳台语女歌手的郑怡农。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宜农所演唱的《大爱街二巷》，也是电视剧《大爱街二巷》同名的主题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在最近也要开演唱会的这位歌手许富凯。

听到歌曲来自于许富凯所演唱的这首非常撕心裂肺的《阿咪》，也就是玩具的意思啦，就是当然讲的就是在爱情当中呢，就我愿意甘愿成为像这样子你的玩

你也曾经谈过这种浓烈的感情吗？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郭婷云，还有另外一位就是在这一次这个礼拜六的演唱会当中会为大家演出的曾伟忠，来听到这首歌曲《甘愿一生》。

听到歌曲来自于郭婷筠还有曾伟忠所一起合唱的歌曲《甘愿一生》。如果假设你想要听到在这一次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曾伟忠所演唱的经典的台语歌曲的话，请大家就千万不要忘记了。如果假设你在之前已经有索取到票的朋友们，记得了，在这个礼拜六哦，这个礼拜六7月18号的下午3点，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这边所举办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了。那记得，如果假设你是索取这个电子票券的朋友们，记得手机哦一定要带到哦。而如果假设你是这个在现场锁票，就是我们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去锁票的朋友们，记得票券要拿到哦。因为呢，这个如果假设你当初锁票带的包包跟要去看演唱会的包包是不一样哦，带了一个很漂亮的包包，但是呢，票券忘记带的话，那就有一点可惜了。我们现场就是

没有办法进场了，所以麻烦记得票券的部分都一定要带到。那既然已经好不容易索取到票了，当然就是一定要来到现场来听我们的演出了，千万不要错过了，记得一定要提早来哦。好，不要到时候我们已经开演之后呢，就可能没有办法马上进场哦。好，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记得了，这个礼拜六的下午3点在台北是中山堂的中正厅，我们这一次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是以经典的台语歌曲来当作是主轴，而且这一次呢非常特别，是以台语的音乐人的故事为当作主轴哦，所以会有非常多的歌手来演唱多首的精彩的台语作品。那已经锁票的话，记得当天一定要准时前往到中山堂来做观赏。那如果假设你没有索取到票的话也没关系，因为呢我们的每次的演出哦，都会在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 YouTube 的官方频道也会同步做播出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没有索取到票的话呢，一样3点也要锁定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 YouTube 频道。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还没有订阅的话呢，赶快来订阅哦。在 YouTube 的页面当中呢，搜寻台北广播电台，搜寻台北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官方频道了。我们也会在上面呢全程同步播出高清画质的直播，让你呢就如同像是在现场看演唱会一样。好，如果假设现在这个家里面有很这种大台的智慧电视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投影到电视上面来看，就好像呢在我们的现场观看这个大荧幕一样哦，相信那种临场感一定是一样的。不管你是要来到现场来聆听，或者是在 YouTube 频道来做观看，都欢迎大家一起同步来欣赏这次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精彩演出了。接下来就来听到在这一次的演出当中也会演唱的歌手，来自于王中平所演唱的经典台语作品《康秋王》。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妈，俺又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得嘞，还会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含的酸菜含够经验，做最新的新冠疫苗，让做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做预防三面，做了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吗？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俺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己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唐公最近政府我可是普发现金的呢。
4: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3: 等一下，我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做不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我们不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我们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4: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想来一根。
6: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5: 那电子烟呢？
6: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5: 好吧。
6: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5: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中部地区清晨上午阶段也会有呢局部的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哦。其他地区属于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温度方面，今天白天的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台东地区甚至可能出现局部的焚风，各地感受上是偏闷热的情形，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以及中南部内陆及台东地区，局部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地区的体感温度是达到41度哦，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的情形。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

地区的基隆市属于晴时多云，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地区晴时多云，苗栗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20%， 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50%， 新北市以及桃园的降雨几率 60%， 新竹地区的降雨几率有 20%， 苗栗的降雨几率 30%， 北部地区小溪湾度25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依旧来关心一下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啊！哎呀，我们今天大台北地区的体感温度是41度啊，闷热闷热哦哦。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全台午后呢可能会有的是什么呢？塞巴吼。所以中央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偏的是西南风，而今天开始哦，一直到礼拜六的午后，大台北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的几率。那在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二午后，局部大雨呢是以西半部的山区为主哦。那今天呢，中央气象署也针对3个县市呢发布的是路上强风特报了。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因为西南风增强的关系，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哦，兰屿、绿岛、澎湖以及连江县局部地区平均风力会有6级以上，阵风是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咯哦，阵风比较强，那海边的风浪也会变得比较大哦。那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了哦。那关于这个全台的塞巴侯的部分，我们也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说明哦。他说未来一个礼拜哦，偏的是西南风，所以南部地区，我们提醒一下南部地区的丙玉啊，整个礼拜呢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跟雷雨情形，但是这个雨不会一直一直的下，它是怎么样的形式呢？是一阵一阵的哦。那其他的地区的午后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形，那其中从今天开始到礼拜六哦哦，清晨阶段到上午阶段也会有零星的一个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那我们大台北地区要特别的注意了，好，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六，好，我们的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的几率哦。所以再次的叮咛一下，好，就是如果真的前往山区，要特别注意天气上的一个变化了哦。那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依旧的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哦。然后那个防晒小帮手一定要带着哦，不管是帽子还是雨伞，我自己觉得带着雨伞还蛮好的哦，因为那个热的时候我们就遮阳嘛。那个下雨的时候我们就挡雨嘛，对不对？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今天 Apple 的时候，你看我们说午后雷阵雨，午后雷阵雨塞巴侯，但是有时候下的时间会比较晚，所以下午阶段有外出的朋友们，伞伞伞雨具一定要备着哦。好了，更新完天气，我们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咯。好，这首歌曲这个阶段因为我们进行的是幸福的单元哦，所以我们就送给大家幸福的歌曲咯。好，这首歌曲呢是在稍早之前才落幕，6月多的时候才落幕的那个金曲奖哦。诶，到现在其实金曲奖哦，我还听到人家在谈

的是完完全全没有复评齁，每个阶段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然后现在也没有重播嘛齁。我那天跟信真老师在聊的时候，信真老师说好想看重播、哦、可是好像没有重播，但是呢就是你在网络当中去搜寻到那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一个小片段哦。好，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金曲奖哦，暴走年度歌曲奖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的主题曲咯，幸福在歌唱，来送给大家。而这首歌曲呢是关于想念也关于走下去的勇气的歌曲，有人被遗落，有人被记住，但是他们我们始终相信明白一件的事情，其实幸福一直都在，它只是呢以歌的方式呢在我们的心里默默的吟唱着，默默的想着。所以这首歌曲要传递的是什么呢？幸福一直都在。所以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哦，阿令所带来的幸福在歌唱，送给大家一起来聆听咯。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9呢，带领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了。我们先来提到的是台68线南寮竹东东向目前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往竹北匝道有回堵状况发生，北分局做的说明是单纯的车多，所以大家保持耐心。回到台北市的部分呢，大都路往台北跟中央北路口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行至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好，这里看到的是，我看一下哦，道路施工的部分哦，台北市在那个重阳，我看一下重阳路跟向阳路口有施工，那这个成功桥往南这边稍微有这个车流量稍微大了尾端车流大概在桥中段。好，那这边的一个施工是封闭的向阳路往南中外线的一个车道中外线的车道，这是因为台电正在进行施工的关系，这是稍早之前南港交通分队呢所做的说明，所以也提醒大家行人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咯这边目前是施工封闭了向阳路往南中外线的车道。好，其他的一个路段目前看起来好像都还不错好啦，不管怎么样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啦，开车在路上一定要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好，车行速度呢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幸福的歌曲光良，幸福来了。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0:25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哦。哎，我真的觉得投入股市的人哦，那个心脏要够大颗，因为它的一个震荡幅度太大了哦。昨天是不是下跌了1800多点，还1700多点？我已经忘记了哦。那这个今天的话呢，又重新的收复了45000点哦。好，目前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487.98点。好，目前是上涨了750.03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063.80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时间是10:25，同样的送给大家好听的幸福的歌曲咯。我们来欣赏刘若英的这首歌曲《幸福就是》。

0: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暗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2: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3: 俺哥都好教，唔离不暗呢，歹势啦。
2: 教育部对113年是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百年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除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通，跳过停止百年，互相谈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先教育。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6: 先洗漱完散服草帽。
5: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6: 那我不卡反应，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我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7: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输出。
5: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见幸福的声音，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自杀防治中心共同直播。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幸福的声音单元。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哦，张丽杰临床心理师呢带领着我们拆解了诈骗集团的心理战术，对不对？哦，那让我们明白了被骗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笨，而是对方太狡猾了，帮助许多受害者放下了沉重的一个羞耻感。然而当我们的一个理智拉回来，面对我们的空空的账户的时候哦，许多的人心中依然会充满了迷惘，接下来我到底该怎么办？我还能够相信人吗？今天我被诈骗了，如何面对以及调适心中的自责与低落？下一集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的邀请到张丽杰临床心理师，要带领大家要建立一个什么呢？心理调适的工具箱。我们要陪着受害者还有家属一步一步的走出低落，重建生活。张丽杰临床心理师你好。
1: 喂，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丽杰心理师哦。我记得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丽杰心理师曾经分享过，其实你在这个临床个案哦，你接触过许多在生活当中突然遭遇重大的打击创伤，甚至是诈骗造成的财务损失的一个个案。
1: 是，其实在临床上其实不少遇到像这样的一个个案的时候，他们其实在一开始来的时候，刚开始说的时候，其实大概会带来很大的羞愧感。那好不容易说出来以后，他们常常提到了一些他们开始出现的一些心理的状态。那最常出现的就是会反复的一直想。在心理上我们知道就是一个反刍的思考。所谓的反刍其实就像牛在吃草一样，他会不断的在咀嚼那样的一个创伤的经验。那甚至这样的经验

0: 可能会随着比如说我们看到某一些讯息，无论打开网络上很多跟诈骗有关的讯息，或者是你打开你的账户，这些东西不断的会让你在反复在思考说到底我发生什么事情，早知道怎么样，早知道怎么样，那反复的一个部分会占据他所有的思维，那这个思维其实会严重的影响到他整个生活的状态，因为你脑袋不断的停不下来，那停不下来就会影响到他可能没办法睡得好，那整个心情就会被拉着下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低落。
1: 是，所以丽杰心理师这种咀嚼反刍的过程，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被害人来说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正常的历程，对不对？
0: 对，其实很常见的，这我们讲说典型的一个创伤的反应。其实遇到重大的事情，我们大脑为了保护我们自己，我们需要让我们能够记得这件教训，可它太多的情况下就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当像这样出现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听到，其实我停不下来，可停不下来，我们其实通常会一开始最好能够建议是我们先减低，先切割一件事情，也就是钱的损失不等于你人格或者是其你所有生命的这个损失，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价值跟钱能够稍微分开一些，这不太容易，因为很多的一个想法会不断的来连在一起，但我们先能够先做一个暂停，那甚至减少我们在阅读相关的讯息，我们不要让讯息不断的在暴露，因为有些人会不自觉不断在点开很多的连结，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的大数据的影响，你越点更多的诈骗新闻，你看到更多，
1: 对，
0: 那这时候你不断的被唤起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让你的精神状态更受不了，所以会建议先减少阅读太多的一个讯息。
1: 所以丽杰心理师的建议就是 我如果是被诈骗的受害者的话，我在刚开始经历这个反刍的过程，咀嚼过程的时候，我应该先断掉，我先不接触那么多的诈骗的资讯，
0: 是先减少接触，但有些人受不了，说我还是想看一下，那我的建议是我们就集中在某一个小时段，你给自己一个时间，不要一直拼命看，你想看可以，但是不要太忍耐，也不要太多，不要摄取过多。
1: 对，而且我自己在揣摩一个心境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不去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必须要知道不是我最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受害，
0: 我想找到更多的同伴共同，也许我会有一个同温层的感受，
1: 对对对，
0: 得到一些支持。但是我觉得要适量了。就如果当你整天你发现你整个时间都在接触这个讯息的时候，你要下去调节一下你的生活的成分，不要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因为你泡在里面的时候，到最后你的脑袋不断的反刍的情况下，会让你的身心也跟着拉下去。那甚至情绪就开始慢慢的低落，甚至没办法做任何的事情，
1: 更自责，
0: 会更自责，
1: 是，
0: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试着把注意力回到你当下可以做的事情，所以通常会建议其实先把自己的生活除了诈骗这些我们事情告一段落了，回到正常的生活，我们该时间做什么，我们先回到一个最规律的一个状态，把注意力拉回来到此时此刻，专心的好好吃一顿饭，专心的去做一些事情，什么都好，至少把你的注意力不要一直急被拉到这样的一个创伤经验里面，因为那会造成你的情绪更加的恶化。
1: 是，就是回到平常的日常生活的一个概念嘛。
0: 是，
1: 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他还是会纠结，但是我失去了钱，
0: 对，
1: 那我钱财之后可能会，我觉得有一些的朋友就是因为他并不是多余的钱，上礼拜我们提到
0: 有些是可能是退休的钱，
1: 对，借的钱，那该怎么办，他会面临到后面的一个，但是我的确就出现了问题。
0: 是，我觉得其实在现实上，当然我们可能回到比如先处理事情面，比如说在经济的危机上我可以做怎么样的一个断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旁边的朋友亲人其实是最重要的关键，因为他当他失去了所有的信任的时候，其实有些的家人，因为如果假设这个钱绑了是跟真的家庭在一起，其实家人不自觉都会开始数落责备，其实旁边的人变得很重要，因为当他失去了所有的信任的时候，怎么样重建那个信任关系，常常是这类创伤里面最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先让自己的自我价值感跟这个世界能够先分开，再来就是跟旁边的人可不可以重建一个关系，所以其实关键还是在于家属，如果假设这笔钱是跟整个家庭有关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家人要有一个共识，就是我这样继续再骂下去我可能得不到什么，我可以先暂停，我可能要先调整一下去面对这个事件的一些共同的方式， 啊，否则其实有可能会让这个被骗的这个人可能会感觉到更大的一个

0: 失落跟无助感。
1: 是，我觉得被诈骗的人呢，就是受害者，我们也必须去接受一个事实哦，像刚刚丽杰心理师提到的，如果失去的那个钱财是跟整个的一个家庭经济绑在一起的话，就是家人的责备，我觉得是必经的，对，必经的一个过程。
0: 嗯，但我觉得其实当家人要共同面对这个状态了，所以其实怎么样重建这个家庭关系的信任，应该是在假设这笔金额非常的大，小的话可能还好，比较好容易切割。可如果这笔的钱非常非常大，就回到面对跟家人的关系这个议题，哦，那也许我们可能要回到关系里面，我们怎么重建这样的议题，找到一个更多的资源陪伴来取代责备，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1: 是，所以除了这个受害人被害者他很痛苦之外，其实家人也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哦，
0: 当然。
1: 那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身边的一个案例哦，就是他是如何的去陪伴这个家人的部分。其实家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沉浸在那个哇该怎么办，
0: 对，你要解决问题吗？
1: 对， 对，然后那个钱没有了，而且还是跑去跟银行借钱的，这个部分。可是我觉得他们那个家庭他的一个调试的蛮快的，就是认清楚，好，那我现在这笔钱，我第一个我可能我们先报警嘛，报警
0: 解决问题，
1: 对，解决问题，然后再来就是设那个断点，如果某一些的账户啦或者是什么东西啦是对方诈骗集团知道的，你要先去停卡，
0: 是
1: 停止账户啊，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措施。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面对金钱的部分，你也要去跟银行说你被诈骗了，
0: 是，
1: 对，然后再来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处理的方式，你去还这笔的债务，再来呢你还是要维持你的工作能力，
0: 没错，
1: 对，
0: 这很重要，因为才不会因为可能因为工作被因为受到情绪的影响，工作受到影响，反而没有任何的生活重心，
1: 是，
0: 回到第一个关键还是在于先解决问题。那接下来可以家人如果有一起的一些目标，我们一起先把问题解决，情绪或关系的部分，我们家人可能先减少太多的责怪或者是碎念，
1: 是，
0: 哦，或者讲太多的风凉话，说，哎，你怎么这么笨，
1: 对，
0: 哦，你都念到哪里了，怎么还会被这种其实这个蛮伤的，对，
1: 是，对呀，啊，你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对， 对不对，这句话，
0: 特别是有高学历或是他可能本来社经地位是非常好的，我们讲上次提到诈骗集团不会挑你的学历，
1: 是，
0: 哦，当我们陷入在那样的一个过程中，任何人都可能被骗，我们先体验到这一点，那家人大概可以理解到这一点之后，其实在面对跟这样被骗的家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能够先假设你讲不出什么好话，哦，我建议就先安静，好，就陪着他好好吃顿饭，
1: 对，
0: 这样就好了，
1: 真的，
0: 哦，啊，如果也不要勉强自己要一定要讲出多正向的话，因为自己你也在受伤当中嘛，
1: 是，
0: 那我们就先安安静静的做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1: 没错。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我透过我身边的那一个案例，我发现哦，当家人的确在那个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那个生气的情绪，
0: 是
1: 难过的情绪会沉溺在那边，但是当你们共同去拟定出来一个面对如何解决问题的方式，你共同去面对，其实你真的会比较容易走出那个自责或者是难过悲伤的一个情境，
0: 没错。所以其实家人
1: 可以有一个目标，
0: 对，有一个目标，那共同目标就是重建你们的关系，还有这个对他这个比如被骗的这个人他心中的很强烈的这种安全感，当我们如果提供一个这样的安全感，其实都可以慢慢的走过去，哦，虽然也许前面的开始在赚是一件非常也许很普遍的话，但这是事实，
1: 是，
0: 哦，但我们的生命也不是只有钱，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哦，如果假设我们可以透过某一些这样的一个经历共同去看到彼此关系很核心除了钱以外的价值的时候，也许你可以在这样的经验得到一个新的对于生命的一些意义，
1: 是，没错，哦，所以那个家人也非常的痛苦，只是我们要如何的顾及到其他家人的一个情绪，也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哦，
0: 没错，而且不能急，因为这是需要时间修复了，当然也取决你的那个金额的大小，哦，还有你还款能力这些等等，
1: 是，
0: 哦，但也许我们听到有些案例反应快，也许某些钱可以追得回来，哦，但如果我们尽力了也告诉我们自己尽力了，这样就可以了，剩下我们就面对此时此刻现在的生活，怎么让他回到一个自己可以掌握跟稳定的状态，其实就可以了，
1: 是，没错，要不然我会觉得说 我们当然不希望有人被诈骗，
0: 当然，
1: 好，如果一个家庭当中一个人被诈骗，其实他影响到的就是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氛围。

0: 为情绪跟未来的一个生活、嗯、那如果一个人沉溺下去了哦、那旁边的人也沉溺下去的话，我觉得在重建自己的一个日常生活会需要更多的一个努力了，
1: 当然
0: 跟整个时程会拉长，
1: 当然一定会拉长、
0: 嗯
1: 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先碰到这样的状况，我们的家人其实先能够先等等，让自己放慢，也让被骗的这个家人也能够放慢一点，
0: 是
1: 我们一起慢慢的去度过。其实有时候时间会稍微冲淡了一些不好的一些感受，
0: 对，
1: 我要留给时间去做一些消化。
0: 是是，哎，我真的觉得时间是有意义的耶。
1: 是啊，有时候时间其实是最简单的，因为有些这种被骗的感受其实需要一些时间淡化掉之后、
0: 嗯、
1: 回到比如说生活的重心，
0: 嗯，
1: 你先把自己现在此刻可以做的事情先专心在这个时候把它做完，而、啊、至于债务部分可能我们利用法律的一些咨询的管道或其他的部分、
0: 嗯、
1: 可以做的我们先做完，
0: 是、
1: 啊、那剩下我们就回到我们此刻可以做的部分，因为重新掌握到可控感或是在经历这样创伤另外一个很大的主题。
0: 是，对于可控感的部分我也想要问一下丽姐，可控感、哦、在于我们的心理无助或者是慌乱的时候，它的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1: 它重要意义在于说，比如当我们人只要碰到一个不可控的情况下，我们会非常的焦虑、紧张，或者是警觉的一个状态。所以可控感其实是人类很，或是任何的生物很基本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安全的需求。所以如果假设找到一个我们专注在我们可控可做的事情上，可以帮助我们的情绪可以慢慢的去回到一个常轨上。
0: 是，就像我们自己可以好好吃饭，
1: 是、啊、
0: 好好过生活，
1: 我们知道
0: 好好的工作，
1: 对啊，对啊，嗯、这样就够了。其实有时候这样就非常足够于疗愈自己，像那样创伤的本质。
0: 是是，对于被诈骗的受害者来说，或许呢，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之后，才能够慢慢的，好不容易生活平静了一点点哦，
1: 没错。
0: 但是有时候我们却发现，哎呀。这个被骗之后好像看到很多的事情都有那个警觉性，你知道吗？
1: 一定会有，
0: 对啊，就说、嗯、这应该哎、欸，都像诈骗。
1: 有可能
0: 甚至哦，看到那个什么东西啊，一封简讯啦、嗯、
1: 可能都要怀疑东怀疑西，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哦、那甚至没有办法再相信任何人，甚至会变得疑神疑鬼的哦。要问一下丽姐心理师，我们该如何重新找回对于自己或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些的信任呢？
1: 我觉得先接受自己当被骗之后会很警觉的这种反应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创伤反应，创伤反应就是人类很本性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先不用去否定责怪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然我觉得保持一段初期，我觉得时间很重要，初期你会有这样的警觉性都是非常合理的，好，先接受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这是一种很隐性的一种创伤，因为它不像比如说9.11有地震很明确的一个创伤，它的创伤都发生在你的脑海里面跟你的所有的经验当中。我们先接受自己拥有接受面临到创伤的一个反应。那回到安全感，我们当随着时间慢慢的稍微久一点，你会要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可相信的这些讯息上。好，我觉得稍微有点警觉去保有自己的安全，其实那是一个在创伤复原很重要的过程，所以先不用太责怪自己有这样的反应，先接受这样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身体跟心理系统里面正在修复的过程，这是很重要的过程。
0: 嗯，因为这有点像是那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
1: 当然
0: 看到都觉得它是蛇，
1: 是、
0: 哦、对不对？
1: 但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样的担心有可能随着时间慢慢开始慢慢把注意力放在可安全性的一些线索上，其实自动会慢慢的平静。
0: 嗯，
1: 啊，如果真的没办法寻求专业人员，啊，去了解一下你思考历程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比较疾病化的一些思考，其实透过专业的协助可能慢慢的足够能去缓解这样的一个症状。
0: 嗯，它会有疾病化的一个过程，
1: 有可能、
0: 啊、
1: 当然如果假设那个创伤非常的大，你可能自尊的受损、啊、那有可能你的警觉性过高，你的神经系统安定不下来，你这时候可能需要寻求精神医疗或者心理师的协助去谈这样的一个经验，减低这个创伤的反应。那当我们神经系统可以逐渐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可以慢慢的安定跟修复。所以当你如果假设经过一段时间，可能3到6个月，可能还是一直都在持续这样的状态，我的建议是寻求专业的协助，好的比较快。
0: 那个警觉系统哦，一直关不下来的话， 是不是会影响到睡眠？
1: 一定会影响到睡眠，甚至你的我们讲认知的效能，你工作的效能都会影响到。
0: 嗯，因为脑袋一直在转、
1: 啊、
0: 那件事情这样子。 是，好，这时候大家就自己做一下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寻求一些专业的协助哦？
1: 没错。
0: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

0: 或者是身边的亲友，因为遭遇到诈骗，导致了他的一个情绪低落，甚至出现了绝望想不开的念头，我们的政府或者社会有哪些免费的公共的资源可以协助呢？丽姐，
1: 最简单的，其实在家里，现在其实在台北地区或者什么，其实家里非常多

0: 健保卡去付挂号费就可以开了。好，你马上就可以很简单的去做一个询问，去了解自己的身心状况是不是需要一些药物的协助帮忙。那我们在北市的心卫中心也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心理諮商，你也可以去寻求协助。那政府现在也有在推青壮方案，其实很多的方案其实可以先尝试看看諮商，先讲出来看看。我就非常鼓励听众朋友能够先讲出来，会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嗯，其实你要说出来哦，我觉得像被诈骗，我们上礼拜也特别的提到，就是他不敢说，他不敢说的时候，他就一直会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可能一直在金钱的流失。好，那另外一个不敢说，就是你内心的压力会一直的累
0: 积，
1: 对对对，没错，到时候整个的情绪可能会有崩溃的情形，
0: 没错，所以说出来是一个泄压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鼓励大家，如果假设这样的一个身心状况，你开始睡不好、吃不下，那越来越不想出门，不想跟别人有接触，你这时候其实如果练习找一个专业人员去好好说，起码你可以先透过说，然后得到一些疏解，那就是一个很重要复原的一个开始。
1: 是找专业人员说还是找家人说？
0: 我觉得不放心，我觉得先找专业人员说，因为家人可能也在跟你一样面临到某种创伤。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先寻求专业人员协助，我觉得是比较相对安全一点的。
1: 是，
0: 那如果假设可以说得好一点，也许再回到家庭的关系，留点时间慢慢去修复跟家人的关系，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我自己会觉得啦，家人也很痛苦，但是家人的陪伴，这个被诈骗的家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但是我们也没办法期待每个家人都可以那么的正向的陪伴，我觉得如果真的不行，我觉得寻求专业人员是最可能安全性更高一点。 OK，
1: 所以我自己身边那个例子，我觉得他家人做到一个很好的陪伴
0: 是，
1: 对，然后就是他有个很棒的女儿，知道知道这个可能自己的
0: 不是故意的，
1: 对，不是故意的，是为了他好或那些的，所以他特别就拨了一天的时间，可能就是一个不止一天，就知道那个在那个当下的情绪是不 OK 的，真的陪伴着他
0: OK，
1: 然后走，他不是在家陪伴，是走出去，
0: 我觉得很不容易，
1: 到山里头，我觉得你投入在大自然有一种疗愈，
0: 当然，因为你暂时离开了某一些创伤的情境跟反应，当然就跟刚刚讲的，你把注意拉回到其他的角度的时候，你会看到其他也许让你舒缓的一个聚焦的空间，那个空间出来之后，你就有机会去逐渐修复这个心理上的创伤。
1: 是，那我们要找专业的协助的部分哦，其实刚刚丽姐心理师也特别的提到哦，其实外面有很多的身心科诊所，
0: 是，
1: 那我们政府也有一些的可能免费的资源，
0: 是，
1: 我自己在想是不是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就到身心科去做一个询问，
0: 对，
1: 他们也会提供一些指引哦。
0: 是，到甚至你现在只要上网就去搜寻一下关键字心理諮商，大概很多的附近的諮商所的讯息大概都会出来。
1: 是，是，我也觉得可以善用一下我们政府的免费的资源，然后帮助我们在经历比较重大的一个创伤事件被诈骗之后哦，我们可以就是让心理比较好过，然后没有找到适合的人，我们就把心里的话说给我们的专业的人士，给我们一个指引哦。我在想诈骗呢，也要告诉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并不是你太贪心，并不是因为你太笨，而是诈骗集团真的太可恶太狡猾咯。被诈骗之后呢，请记得不要独自的承受，也请记得你并不孤单，要善用政府与社会免费的资源，度过最难熬的一个急性的压力期。我们最后也请丽姐心理师可以提供一个幸福锦囊给大家，我们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大家在需要的时候打开幸福锦囊，看见生活当中的幸福咯。
0: OK， 当你面临到诈骗的时候，也许诈骗集团夺走你的钱，但他没有办法夺走你身为一个人的价值，这个价值回到你的关系里面，你找到回到那个价值的时候，也许当你面临到这些创伤的时候，你都有机会去修复钱没了，但是你的人生还有未来其实还在你的手上你有机会重新回到一个让你觉得安全跟信任的关系里。
1: 是没错，这也是刚刚丽姐心理师，我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特别的提到哦，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切割，
0: 是
1: 对不对？不要因为你被诈骗。

0: 呢，好像你的人格或者是你的一个
1: 自我价值
0: 就全部都没有了。
1: 没错，
0: 不是的，不是的，
1: 他永远骗不走这个部分。
0: 对，那都是我们自己特有的哦，是独有的哦。好，谢谢丽姐心理师今天的分享。
1: 谢谢伟华，
0: 谢谢。

0: 好台要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块，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块，
1: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块，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妈，爱听观音，爱吞同好喜秋水耶。
4: 有危险的蔬菜种得起哦。
3: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而且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搞水。
5: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提防，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3: 搞水爱安全。嗯，爱来舒服。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国内今年首例境外移入兹卡病毒感染症的确定病例，为北部30多岁的本国籍的男性，目前同住的接触者呢都没有症状。疾管署指出，兹卡病毒可以透过蚊子和性行为传播，感染地呢以东南亚占多数，民众前往这些的地方要特别的留意。另外，上个礼拜新增了3例的日本脑炎本土的病例，都是70多岁的长者。提醒，现在是日本脑炎的流行季节，适龄的幼童应该要及时接种疫苗。 COVID-19 疫苗疫情呢也已经连续5周升温，最快这个礼拜会进入流行期。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指出，全球兹卡病毒感染症疫情从2016年至今累计至少影响97个国家。国内今年首例境外移入案例，6月中旬自泰国返国后出现发热、头晕、头胀等症状，6月下旬出现皮疹就医，经通报裁检送验确诊。发言人曾淑慧表示，兹卡病毒可透过病媒蚊叮咬或性行为传染，孕妇感染可能经由母婴垂直传染，提醒孕妇及计划怀孕的妇女避免前往兹卡病毒流行地区。曾淑慧说，
2: 兹卡病毒之所以会引起整个国际的一个关注，甚至在2015年在2016年的把它列为国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如果是孕妇感染的话，病毒呢有可能会透过胎盘传递到胎儿，这胎儿呢有可能会有小脑症，或是脑部发育的异常，或是有神经的相关的一些异常，对整个胎儿的健康来讲会有很大的影响。
1: 疾管署提醒，如需前往兹卡病毒流行地区，应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男性或女性都应采取安全或避免性行为，并落实自主防蚊措施。两周内如有不适，应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史。此外，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3例日本脑炎本土病例，均为70多岁长者，出现发烧、口齿不清及意识改变等症状。经卫生单位调查，3名个案居住地附近均有水稻田或割舍及猪舍等高风险场域，卫生单位已在相关场域悬挂诱蚊灯，提醒当地医疗院所提高通报警觉。至于 COVID-19 疫情已连续5周上升，且临近中国、日本等疫情升温。

0: 上周国内门急诊就诊2811人次，较前一周上升 34.4%， 预估最快本周进入流行期，八月中下旬达到高峰。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针对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统一超商正式的启动呢退费作业，并且对具有会员身份的消费者率先的采取的是主动退费机制，大幅的提升消费者呢退款的便利性。台北市法务局呼吁各大连锁通路参考纳入退费的一个方式，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台北市法务局为保障消费者权益，日前邀集大型通路业者召开行政调查会议，持续督促各大销售通路针对中联致癌物超标油品落实从速从宽从优从简原则，办理退费并设置主动通知消费者机制。检任消保官叶家豪指出，统一超商公布退费具体流程说明，依卫福部公告资讯，凡于今年4月13号到4月23号期间购买受疑虑鲜食商品的消费者，即日起将主动陆续办理退费，呼吁各大通路参考比照办理。叶家豪说，
2: 有关 7-11 率先启动会员自动退费作业，无需消费者提出申请，主动将款项退至 APP 零钱包，对于消费者不失为一项便利的退费方式，符合退费从简原则。针对结账未报名会员身份之消费者，八月底前可凭发票或消费证明直接至门市办理退费。消保官呼吁各大连锁通路可参考这项做法，以落实从速从宽从优从简的退费原则。
0: 房屋局表示，为保障消费者权益，已在13号正式发函各大连锁超商及知名超市与量贩通路，要求业者立即盘点，运用会员大数据主动通知受影响的消费者，并紧速公布退款措施。房屋局将持续督促未公布具体方案的业者紧速跟进，并要求各大通路后续需定期更新与回报办理退费数量与金额。消保官也再次提醒，近期若曾在超商购买相关鲜食产品，务必妥善保留购买明细或保存会员载具记录，若遇退货遭拒或有其他消费争议，即刻拨打1999市民热线或1950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寻求协助，北市府将全力为消费者权益把关。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因应职安法新制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了新版的职法不法侵害的预防指引，未来第一线的劳工如果遭受到顾客或民众恶意的客诉、辱骂、威胁及暴力等等，指引规范呢，雇主必须要优先保障劳工的安全。劳动部大修职业安全卫生法，并且增订了职场霸凌防治的专章，法规在7月1号正式上路，配合职安法的新制，劳动部公告了新版职场的不法侵害的预防指引，强化了职场内外部的暴力预防的机制。劳动部说明，本指引的目的呢，在建立更清楚的案件分流及管理的机制，使各类的事件均有明确的法规依循及处理的程序，避免适用混淆或者是重复的处理。劳动部指出，如果涉及到性骚扰、跟踪骚扰、就业歧视及职场霸凌等事件，应该要优先依照各该专属法规办理。那企业经营阶层的高阶主管应该要明确的宣示呢，预防职场不法侵害的政策，建立公平、合理的一个申诉及处理的机制。另外呢，针对第一线的劳工遭受到顾客、民众或其他第三人的恶意客诉，还有辱骂、威胁或暴力等情形，雇主应该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且是个案的一个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及保护的措施。八威台风及其外围环流虽然已经远离，但是呢，所带来的降雨让许多的山区的土壤的含水量饱和。台北市大地工程处呢示警了，指出士林区的擎天岗以及北投区的小油坑等山区坡地仍然不稳定，民众进入山区活动务必要注意安全。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市大地工程处表示，受到八威台风影响，10号晚间到11号晚间，台北市北投区小油坑及士林区擎天岗等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约300公里，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坡地仍不稳定。

0: 不宜从事山区活动，建议民众随时留意最新气象资讯。此外也呼吁住在山坡地的居民巡视周边挡土墙及排水沟等水土保持设施，如果发现异常或发生灾害，可利用1999服务专线联络大地工程处协助处理。企划科科长蔡正发说，
1: 如果民众发现居家周边挡土墙有破损、倾斜、倒塌或排水沟有淤积等异常情形，都可以联络大地工程处，大地工程处将提供灾害的一个紧急处理或专业技师免费辅导的服务。
0: 大地处表示，民众也可利用大地工程处建制的台北市山坡地资讯整合系统查询辖内山坡地及时降雨情形，以及全市50条土石流前市溪流、24处老旧聚落及裂管边坡等地区防灾资讯，及时应变预防灾害。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中部地区清晨上午阶段也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其他地区呢属于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温度方面呢，今天白天高温普遍落在32到35度，台东甚至可能会有局部的粉风发生，各地感受上都是闷热的情形，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及台东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地区的体感温度达到41度，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的情形。而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与新竹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台北市、新北市、桃园以及苗栗地区呢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以及新竹地区都有2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50%，新北市以及桃园的降雨几率呢60%，苗栗地区的降雨几率3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2，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好，来看一下现在是几点几分呢？现在是11点16分呢。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哎呀，有事故诶，我看一下哦。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哦，在新北市八里区关渡桥往淡水的方向桥中段哦，外侧的车道有两部自驾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好，这里看到稍早之前呢，新北市淡水区，哎呀，我看一下下哦，民权路自强路关渡桥往北市方向哦，有堵车情形，是因为受到大渡路人行道施工的影响，目前这个地方哦稍微堵车了，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原来是因为大渡路人行道施工的关系，目前没有收到这个施工状况是不是已经处理完成哦，所以依旧的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往这个民权路自强路在淡水区哦关渡桥方向往北市方向哦，往北市方向的时候多加注意一下好不好，就是保持耐心，因为这边车子比较多

水快往北的方向西洲街前，内侧的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北区交控中心表示，国道一号北上路段 32.5 公里处到 31.7 公里处五股转接道路段外侧的车道那个裂缝灌注的一个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哦。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几点几分呢？来到了11:18，等一下就会跳到11:19了哦。好，我们来欣赏一下王默君的这首歌曲《偷哭的日子》。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2的时候哦，今天的台股的部分，因为美国半导体股哦是劲扬，韩股大涨，台股今天开盘呢也是反弹走高的哦，收复了45,000点的关卡，和五日均线大约是45,350点哦，盘中急拉，最高是来到了45,625.35点，上涨了887.40点哦，在台积电领军，还有电子股指电子全股走阳，台塑、四宝还有生技股类强势。

的状况之下哦，好，今天是不是有一点点的信心了呢？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时间点啊，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是来到的多少呢？好，目前呢是来到了45514.03点呢、哦，目前是上涨了776.08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186.02亿元。好了，台股之后我们要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哎，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放的歌曲，哎，怎么都有一个哭字啊？齁、哦、从这个你怎么哭了林淑荣王默君偷哭的日子，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苏永康的歌曲咯，有人为你偷偷在哭。

0: 天子人的般有依托米纸，就会受攻击丧失烟弹，是一种捏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1: 哇，懂得人讲呢。
0: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毒品，我有显示指引，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然是同步动好哦。
1: 睇下共同完成，完成人的眼力脱开。
0: 以上广告由光有铺提供。
1: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惊会受到影响，唔敢直接去排解。
0: 唔是直接对抗，我能做得同先生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1: 好啊，我等叫他去听书阿明。
0: 有声公演是由迷人人的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的数就会改变的快事。
1: 8054元，爱同保养，本告点卡米好。
0: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台时间11:35，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健康方面的资讯哦。其实台北市卫生局哦，在昨天公布了去年北市十大的死因哦，癌症是连续了53年呢位居是第一位哈、哦。那糖尿病呢是从前一年的第七名上升到了第五名。整体来说的话呢，除了心脏疾病，还有慢性下呼吸道的疾病死亡率明显的高于全国之外呢，其余都低于全国的平均哦。那如果排除了人口老化的一个因素，台北市整体的死亡风险呢是持续的下降的哦。那我这边呢、要比较提醒大家的是那个年龄层的部分。好，我先说一下，就是十大死因，我们以台北市来说的话呢，跟前一年相比之下，数据上整体它都是有下降的趋势。好，但是在肾炎、肾病症候群跟肾病变是上升的，所以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必须要持续关注的是慢性肾脏病的防治啦，还有高危险族群的一个健康管理。因为肾脏疾病的一个这个疾病通常和人口的老化，还有这个糖尿病，还有一些的慢性疾病，像是高血压等等的控制都有关系。特别是糖尿病由前年的第七名上升到第五名，好，所以呢。要持续的透过成人预防的保健啦，还有三高防治等等的一个措施，去强化慢性病的一个管理，才能够去降低肾脏病发生以及恶化的一个风险。好，那这边要特别关注的是年龄层的部分，你知道吗？这次哦，台北市卫生局他也分析了各个年龄层主要的一个死亡的原因，发现呢，不同生命阶段面临的健康的议题呢是有所差异的哦。这个比较年轻的族群，15岁到24岁哦，它是以自杀为首位的死因，所以造成死亡的原因，自杀是占了第一名。好，那事故伤害就是第二。好，那25岁到44岁呢，是以癌症跟自杀死亡是前面两名的死亡的原因。那45岁以上的话，癌症呢就是首位的死亡的原因。

原因哦。所以从这样子的数据来看的话呢，就显示了心理健康的促进啦，还有事故的预防，以及癌症的防治，慢性病的照护呢，其实现在是不同年龄的族群重要的一个课题。好，我们刚提到了台北市十大死因，好，在各个年龄层的部分，其实癌症都是在前面的位置哦，一二名哦，对不对？好，所以而且是连续53年居第一名哦，第一名哦。那我们这边来关心一下哦，有一则的研究的报告特别的指出哦，少坐多站然后常走动啊，可以远离久坐罹癌的风险哦。所以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则的一个报道。

好，英国与澳洲研究团队哦，近日呢，他们发表了发表在这个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的研究指出，久坐的时间越长，和整体癌症风险上升是有关系的。如果每天以一小时轻度身体活动来取代一小时的久坐，则是与整体癌症风险下降呢，又有关系哦。所以专家就做提醒了，这项的研究虽然不能够证明它的因果关系，但是又再次的凸显现代人你坐太久怎么样呢？是有这个健康的风险、健康的警讯的。而这项的研究分析哦，英国生物资料库超过了90,000名的一个成人资料，他们总共追踪了大概有12年的时间，那也观察到了像是乳癌、肺癌、口腔癌等等部分的癌症的风险和久坐的时间以及身体活动替代之间呈现的是类似的一个趋势哦，所以不要常常久坐，好，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不要坐太久啦，好，不要坐太久，要站起来动一动哦。因为这个研究你看有超过从这个资料库90,000名的成人资料追踪了12年的时间哦。那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运动休闲跟餐旅的管理研究所的一个教授哦，特别指出，研究采的是大型的流行病学的设计，并且透过穿戴式的装置客观测量久坐的行为，较能够减少过去问卷回忆造成的一些的误差，加上长期的追踪癌症发生与死亡的风险，结果具有参考的价值哦。好，这个教授哈，叫做廖庸教授哦，他特别的提醒的是哦，研究属于观察性的研究，能够说明久坐跟癌症的风险是有关联的，不能够直接证明久坐就是癌症发生的一个原因。不过癌症形成受到了哪些的因素的影响呢？像是遗传啦、吸烟啦、饮酒啦、饮食啦、肥胖，还有环境暴露跟生活习惯等等多重的一个因素的影响哦。当然他这边提到不能够把风险简化为单一的原因。另外呢，研究对象来自于英国生物资料库，参与者可能偏向于健康意识是比较高的，社经的条件可能是也比较好的哦。所以他这边特别的指出，因为英国跟台湾的生活形态、族群、医疗照护也不同，因此呢，他比较建议相关的研究能否直接套用在台湾的民众上，其实我们就做一个参考，好，就做一个参考，也必须要审慎的做一些的解读。不过好，这个教授特别提到，真的有已经有不少的研究显示哦，长期久坐的话，它的确对于第二型的糖尿病、还有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的疾病以及全因死亡风险，它都会有升高，是有关系的。尤其是每天长时间坐着或是躺着斜躺，很少起身活动者，他的健康的负担可能会更高。这也代表着健康促进不能够只问什么呢？你有没有运动？哦，其实还要检视一天当中怎么样？你坐了多久？哦，所以这个都要问呢。哦，待会我放歌的时候我就要站起来，哦，不要一直坐着，哦，要不然你看主持节目，坐2小时，然后呢下午的时候进录音室又坐了这个一整个下午，这样真的是不行，哦，所以久坐的时间的确对于我们的一个健康风险，哦，是有关联性的 哦。所以呢，不只是要问这个有没有运动，也要问你到底坐了多久，你有没有站起来走动，哦，那另外呢，上班的时候

我们盯着电脑啦，通勤的时候又坐车啦，回家呢你又追剧啦，其实就是现代人常见的一个久坐的一个情境。对多数人来说，减少久坐不一定要立刻的安排高强度的一个运动哦，而是从生活当中增加轻度的活动开始。我们就来举例一下这个轻度的活动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哦，如果捷运，有时候我会不坐位置啦，就是故意要站一下，好，就故意要站一下，这也是一种方式。那这边提供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站起来讲电话，再来就是你站起来倒个水啦，或是午休的时候散散步啦，短距离的通勤，你就可以怎么样呢？改成走路的方式，或是骑公共自行车，都是一个这个轻度的一个活动。好，都是一个轻度的活动。或者是你看电视或者是追剧的时候，也可以利用空档起身，怎样伸展运动做一做，就是让你的身体怎么样，不要长时间的维持在静态的当中哦。其实有时候站着看电视也是可以的嘛，不要一直坐着哈。我们之前不是说那个对着这个电脑萤幕或电视啊，电脑萤幕看30分钟一个小时，就要站起，就要那个眼睛移开一下萤幕。我们下次改成那个，你看30分钟的电视，你就要站起来，怎么样？走动一下，再坐下来哈、改成这样子的方式好不好？哦，就是不要久坐啦哦。那另外呢，他也提到，如果是属于长时间的工作形态，难以避免久坐的话哦，那他也建议的是这个采取每30分钟，跟我刚刚说的一样耶，每30分钟起身活动2到3分钟的原则，包括了像是伸展啦、走动啦、爬楼梯啦、上厕所、倒水啦，或是简单的一个深蹲。那研究显示哦，你适时的中断久坐，这边提到哦，适时的中断久坐有助于改善血糖、胰岛素的控制，还有血管的功能，降低长时间你静态的生活对身体的一个不利的影响。好，所以建议大家，对民众来说最务实的一个做法就是呢，你先把少坐然后多站长走动变成日常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让轻度的活动自然的取代部分的久坐的时间。所以大家听着听着，是不是已经坐很久了呢？有没有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一下下，好不好？其实我们就站起来喝个水嘛，2-3分钟而已嘛，就是走动一下，不要一直久坐啦。虽然说那个前面提到的，你只要少坐，不要久坐的话，对于这个可以远离这个癌症罹癌的风险哦。它这个数据呢，因为是参考的是英国，可能不是对于台湾的一个族群不一定有这么完整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根据哈。不过还是可以审慎的去做一些的解读哦。但是我们就知道，久坐的确对于慢性的疾病还有糖尿病血糖的控制，它是不利于的哈。那我们不妨就用刚刚的一个方式哦，坐太久的朋友们，站起来啊，走动一下哦，2到3分钟，说不定你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轻度的一个活动的方式，长期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真的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哦。好啦，时间来到了11:47，一样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这首歌曲也是伟华自己很喜欢的歌曲哦，我们来欣赏的是《朋友别哭》，送给大家喽。

好，要提醒一下大家哦，热心的民众表示哦，台北市承德路一段往北的方向，台北车站西侧门外侧二线，外侧二线发生了两部计程车的一个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好，另外在这边也有施工啊，就是同样在承德路一段往北的方向，市民大道前内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好，这里看到的是台北市哦，稍早之前伟华有提到的那个水快往北西洲街前内侧有施工嘛，那这个地方尾端大约、可能是有塞车吗？尾端在那个新店端哦，那目前预计呢施工会进行到下午的四点钟，好、哦、下午的四点钟哦，那也提醒大家行经这边的时候也多加的注意一下哦，配合我们现场人员的一个交通引导了。

你的事一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哦。记得那个天气很热，体感温度我们大台北地区41度哦，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不好？防晒，然后那个透气，家里头闷热的感觉的时候，该开冷气还是要开冷气哦。防晒，多补充水分，好、哦，然后还有什么呢？再来就是要带着那个雨具出门哦，因为下晡的时阵会有那个塞巴吼哈午后雷阵雨哦。再来就是不要坐太久，要站起来动一动喽、哦，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比较好的喽哦。好了，不要忘记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送给大家李翊君的这首歌曲《有一天我会哭出来》。

好啦，时间来到了11:53，时间过得很快哈，又到了节目尾声嘞。好，在这里依旧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执掌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第三个愿望导演黄明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现在时间12点整。

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大庭广众。

0: 什么时候最害怕霸斗天啊？做现场节目的时候。但我曾经看演出，就是一直霸斗天啊，那个要忍大概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结束之后就是直奔厕所啊。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庭广众的娱乐，因为今天7月15号是卢广仲的生日。
1: 吃早餐啊？

冰奶的部分是吗？据说好像是因为早餐店的冰块、红茶跟奶精，所以就有一个就是促进消化系统的一个作用。我好像免疫，还是因为我没有加冰块。好，明天来试一下。刚听到这首歌曲，应该是大家认识卢广仲的第一首歌，就接在《八斗听》之后的《早安陈志明》。

其实我会知道我们今天收听卢广仲的作品，是因为阿纪万芳在他广播节目里面选播，我才想说，哎，刚刚早安陈真美这么呛的歌是谁做的？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一百种生活》呢，也让我们今天寿星卢广仲获得第20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以及最佳新人奖。刚刚听到就是首张同名专辑的同名作品《一百种生活》。

一夜为何言，这是原唱哦，原曲哦，接下来就是满满的原版本，但在卢广仲的翻唱专辑里头叫做一夜一夜一夜，来自于本名叫做何仁杰，现在叫做何志浩所创作的一夜为何言。

其实最最最最一开始啊，去年发行《伤心早餐店》这张专辑，我真的以为是全新的专辑，后来才发现啊，原来里头十首歌全部都是翻唱哎。刚刚仔细看了资料，哦，原来是集结了网友们的推荐，所以选出这十首还没有让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重新诠释。刚听到是原唱，也就是新加坡的创作歌手卓振声所演唱的《以后》。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郭子恒作词作曲家演唱这首《我轻轻对你说》。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2: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1: 一件明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明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大赚。
2: 明路买东西骗骗时代下高一 ATM 老明路银行，无接触扣款也还去收听单。

0: 安尼讲呢，声音没有掉诈骗。
1: 朋友推荐文山的投资目标，
0: 高费率听错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不一样的翻唱专辑的概念。以往我们对于翻唱专辑通常都是大家熟悉，然后再次可能编曲的部分再次改编，但这一张专辑蛮特别，就是大家还没那么熟悉的创作者由卢广仲重新演绎。刚听到来自于林宏宇作词作曲家演唱这首《我也明白》，在卢广仲的伤心早餐店里头取名为《我只怪我自》。

0: And to have lost you twice。
1: 这样听，你们会很好奇卢广仲是怎么样诠释这首歌的。但我们接下来没有要听卢广仲版本，刚刚听到是香港的创作才子关浩德作词作曲的这首《Lost You》。

在卢广仲的第七张专辑里头，大家应该最熟悉这首歌，对不对？但我们刚刚听到是原唱哦，来自于黄俊荣作词作曲的这首《太阳与地球》。紧接我们还听到是陈卓的创作，这首歌曲原曲名叫做《愚人节》，但在卢广仲的专辑里面叫做《

今天节目听完会不会心情不好啊？怪不得取名叫做伤心早餐店，我听着听着都有点哀伤啊。今天刚听到来自于陈卓所演唱的愚人节快乐，紧接我们来听到是柏林，董柏林帮他创作的这首由张凯哲所演唱的告别的情。

这首告别的情歌，在卢广仲伤心早餐店里头叫做一个人睡着。那紧接着我们来听到是有布农族血统的吴正安所演唱这首不要再见。

来自于吴正安作词作曲加演唱这首《不要在一起》。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好像没有找到阿火的版本，所以我们就来听卢广仲的这首《死在你的胸怀》，就收录在《伤心早餐店》。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继续再见。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开始了，你下一年都有机会成为微负责任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私人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这场行保证嘅公家禁止条家后面算是唔敢影响条路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你下按照做的来为公平正义，起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统计，八威台风侵袭期间共受理397件灾情通报，主要为路树倒塌超过130件，部分导致车辆受损。北市税捐稽征处表示，对于民众因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将秉持从宽从速从简原则，积极协助受灾纳税人申报各项税捐减免事宜。如有因路树倒塌或淹水造成车辆无法使用或房屋毁损等情形，在动手清理前务必先拍照存证。企划服务科科长蔡善明说，
2: 台北市相关地方税减免规定包括房屋税、使用牌照税。以房屋税来说，房屋毁损面积30%以上可减免房屋税，如因屋内进水也按照实际淹水日计算，提醒民众在灾害发生之日起30日内减负申请书、损失清单，也务必拍照存证，在申请时一并提出，税处也会搜集相关机关通报，主动办理。
1: 至于使用牌照税，汽车及 151cc 以上机车因灾害受损需修复才可使用或不堪使用者，于灾害发生之日起一个月内检具消防、警察或区公所等相关单位的证明文件，并加附修车厂开立的发票或收据，申请减免使用牌照税。若已向监理机关申请灾害受损完成报废手续，税处会主动依监理机关资料减免使用牌照税，并办理退还一缴税款。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喂，你好，我是欧森，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 COVID-19 疫情连续5周升温，最快本周会进入到流行期。分科测验结束，8月3号将寄发成绩单。台风远离波地，寒水仍饱和，大地处呼吁注意山区活动及住家水保安全。疾管署公布，上周国内 COVID-19 就诊人次比前一周上升了 34.4%， 已经连续5周的上升。加上邻近国家像是中国跟日本的疫情升温，疾管署预估最快在这个礼拜就会进入到 COVID-19 的流行期，8月中下旬将会达到高峰。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今年高峰应该不至于会超过去年，目前预估最高单周的就诊人次大约在5万人次左右，加上暑假停课的因素，人数有可能会再往下修。115学年度的分科测验在14号下午考试完毕，大考中心将在8月3号公告成绩并寄发成绩通知单。初步统计，总共有4件穿戴式装置相关的违规。对此，台北市的老师分析，历史难度整体中间偏易，5标有望比去年提升。而在试题当中展现了社会关怀，包含战后荣民、原住民等关注族群或社会弱势族群的试题也增加。而地理试题结合了生活素材跟时事，像是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还有北海峰会等等都入题。困难题主要落在非选题，而且配分比较高。而数乙的部分题目字数简洁，难度的部分也稍微的下降，原始分数跟满级分人数都可能会比去年提升。而公民与社会试题高度的结合时事跟多元，例如性别议题、长照议题跟关税问题等等都列入在考题当中。受到八威台风影响之下，台北市部分地区出现了路树倒塌、毁损车辆等灾情。台北市税捐处提醒，如果房屋、车辆等财物遭受到灾害的损失，务必要拍照存证，减负

0: 文件，还有申请减免等三步骤，在规定期限内申请税捐减免。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统计，八威台风侵袭期间共受理397件灾情通报，主要为路树倒塌超过130件，部分导致车辆受损。北市税捐稽征处表示，对于民众因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将秉持从宽从速从简原则，积极协助受灾纳税人申报各项税捐减免事宜。如有因路树倒塌或淹水造成车辆无法使用或房屋毁损等情形，在动手清理前务必先拍照存证。企划服务科科长蔡善明说，
2: 台北市相关地方税减免规定包括房屋税、使用牌照税。以房屋税来说，房屋毁损面积30%以上可减免房屋税，如因屋内进水也按照实际淹水日计算，提醒民众在灾害发生之日起30日内减负申请书、损失清单，也务必拍照存证，在申请时一并提出，税处也会搜集相关机关通报，主动办理。
1: 至于使用牌照税，汽车及151cc 以上机车因灾害受损需修复才可使用或不堪使用者，于灾害发生之日起一个月内检具消防、警察或区公所等相关单位的证明文件，并加附修车厂开立的发票或收据，申请减免使用牌照税。若已向监理机关申请灾害受损完成报废手续，税处会主动依监理机关资料减免使用牌照税，并办理退还役缴税款。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八威台风及其外围环流虽然已经远离了，但是它所带来的降雨让许多山区的土壤含水量饱和。台北市大地工程处市警表示，士林区的擎天岗跟北投区的小油坑等山区坡地仍然不稳定，民众进入到山区活动的时候务必还是要注意安全。经历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大地工程处表示，受到八威台风影响，10号晚间到11号晚间，台北市北投区小油坑及士林区擎天岗等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约300公里，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坡地仍不稳定，不宜从事山区活动，建议民众随时留意最新气象资讯。此外也呼吁住在山坡地的居民巡视周边挡土墙及排水沟等水土保持设施，如果发现异常或发生灾害，可利用1999服务专线联络大地工程处协助处理。企划科科长蔡正发说，
3: 如果民众发现居家周边挡土墙有破损、倾斜、倒塌或排水沟有淤积等异常情形，都可以联络大地工程处，大地工程处将提供灾害的一个紧急处理或专业技师免费辅导的服务。
1: 大地处表示，民众也可利用大地工程处建制的台北市山坡地资讯整合系统，查询辖内山坡地及时降雨情形，以及全市50条土石流、前市溪流、24处老旧聚落及列管边坡等地区防灾资讯，及时应变，预防灾害。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针对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的超标事件，同一超商 7-11 正式的启动退费作业，并针对具有会员身份的消费者率先采取主动退费的机制，大幅提升消费者退款的便利性。台北市法务局对此呼吁各大连锁通路可以参考纳入到退费的方式。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法务局为保障消费者权益，日前邀集大型通路业者召开行政调查会议，持续督促各大销售通路针对中联致癌物超标油品落实从速从宽从优从简原则，办理退费并设置主动通知消费者机制。检任消保官叶家豪指出，统一超商公布退费具体流程说明，依卫福部公告资讯，凡于今年4月13号到4月23号期间购买受一律鲜食商品的消费者，即日起将主动陆续办理退费，呼吁各大通路参考比照办理。叶家豪说，
4: 有关 7-11 率先启动会员自动退费作业，无需消费者提出申请，主动将款项退至 APP 零钱包，对于消费者不失为一项便利的退费方式，符合退费从简原则。针对结账未报名会员身份之消费者，8月

0: 以前可凭发票或消费证明直接至门市办理退费。消保官呼吁各大连锁通路可参考这项做法，以落实从速从宽从优从简的退费原则。
1: 房屋局表示，为保障消费者权益，已在13号正式发函各大连锁超商及知名超市与量贩通路，要求业者立即盘点，运用会员大数据主动通知受影响的消费者，并紧速公布退款措施。房屋局将持续督促未公布具体方案的业者紧速跟进，并要求各大通路后续需定期更新与回报办理退费数量与金额。消保官也再次提醒，近期若曾在超商购买相关鲜食产品，务必妥善保留购买明细或保存会员载具记录，若遇退货遭拒或有其他消费争议，即刻拨打1999市民热线或1950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寻求协助。北市府将全力为消费者权益把关。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3: 时间早点十分，带来关心气象。张降署表示，今天15号周三，西南风影响之下，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短暂雨或是雷雨，中部地区在清晨到上午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跟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看到今天的温度部分，今天依然非常高温，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台东甚至有可能会有焚风的发生，各地感受闷热，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跟台东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大台北地区的体感温度甚至达到41度，而各地低温今天大约只有25到28度。离岛天气方面，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7到31度。带你关心未来天气，看到的是气象署预报，明天到下周二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明天到周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中午过后有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至于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4: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3: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4: 原来如此，
3: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4: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5: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ean。

0: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点18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何心碎，这首歌叫做《现在怎么办》。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好，这两天的天气，各位朋友以为台风过后会带来一些凉凉感，但是没有，好热好热。这几天这个太阳已经大到，就是我觉得我

那个两秒就会黑，就会色阶就会暗两阶，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这个防晒，然后你的阳伞，你任何你可以让自己不会变成小黑炭的东西，一定都要带在身上哈。好，然后呢，下雨这件事情要特别留意，因为昨天像我昨天下班之后，哦，下午两三四点的时候，然后突然就下了一场雨，没有很久，我感觉应该下个不到半小时吧。然后呢，这个但昨天没有带伞，所以我昨天可是也还好，我剩差不多一条路的距离而已，我就到家了，还是被淋了一下哈。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带一把伞在身上哈，因为现在午后的阵雨、短暂雨，可能性非常高，好，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特别小心。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今天的第一个小时呢，我们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呢，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呢，我们要聊到的这一个主题非常的有趣。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这个金曲奖前，我们邀请到这个春面乐队的阿乔来跟大家一起聊聊他的专辑。然后呢，在聊的时候呢，得知其实他最近在玩匹克球，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好奇问他到底什么是匹克球，但是碍于因为那天我们在聊专辑不太好一直聊匹克球，所以呢就是对匹克球还有很多的好奇跟很多的这个疑问，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直接邀请到一位匹克球教练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What is 匹克球。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PGC 匹克帮的创办人，目前也是 APT 亚洲匹克球联盟、亚洲赛事联盟的推动者。那他近年呢全力投入到台湾匹克球的发展，那不管是教练课程或是社群经营等等，邀请到的是 Alan Ye 叶子清教练来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匹克球到底什么是匹克球。

好，先快速的带你浏览一下今天的各大报的重点。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中联的油脂案持续延烧，卫福部呢日前已经要求相关的品项要进行全面性的预防下架。那这个昨天呢公布重新下架原重新上架的原则，将会采取分源分项逐批确认，并且上下游要做核对的做法。食药署将力拼在一周内完成逐一的检验，勾稽确认这个福寿还有福茂油泰山所留存的原料油跟产品留存样本都符合规定，才会陆续的重新上架这些品项。好，再来看到的是新竹市三民路在昨天下午惊传命案，43岁的台裔美籍阳明交大的电子研究所教授林姓男子，他疑似因为跟48岁的这个连金济南，他对于这个音乐教室的产权起了一个严重的这个争议，那他竟然持着蓝波刀闯入到这个乐器行，当着员工的面砍杀纪姓男子将近30刀。警方根据这个报案赶往现场的时候呢，跟满手鲜血的林姓男子短暂对峙，最后开了四枪分别击中他的双腿，林姓男子负伤就擒送医，就是他负伤送医之后呢进行救护，那这个纪姓男子则是伤重不治，目前全案正由检警漏夜的侦办当中。

好，他们是亲戚关系，这个是连襟的关系。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也报道了这个石安的风波，致癌油呢这个风暴越演越烈。行政院长卓荣泰赴这个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的时候表示，造成大家的不安跟产业焦虑，他深感遗憾，会深切的自我检讨跟反省。好，那这个是卓荣泰表示，他说呢这个他觉得很遗憾有这样子的致癌油。那的确，现在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企业有一些做法，包含像是退费的做法，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留意自己吃下去的东西，还有这个退费机制的进行，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了。

0: 跳架，又去参加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你都无聊发蛋，我单单对华人这位专哈。
2: 答辩做得郊外送哦，诉讼的诉，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发言太远，做得透过顺便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采的发言，授权开庭。
3: 答辩郊外送，顺便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来卖印度啊？
6: 我老公啊，
5: 我老公身强，有引流子天性。
6: 错噶，伊咪给哈佛有引流子天性，真正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生意的太。
5: 哇，怎么？
6: 亚爱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佛有引流子天性，真正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系本科来申请，有引流子天性真正不？
7: 以上我有劳通铺劳工保险所提供。
0: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有半日降低诶，会面临停业无？
1: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停业强严条诶啦，来要去数年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新增加调解之途。

0: 专家担任调解委员，张英双方用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931路况报道。
1: 王力宏这首歌曲叫做《没有眼泪的世界》，1:33。好，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接国三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发生，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检查电缆的工作，提醒您要特别注意咯。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五号南下42到43公里过了宜兰到罗东前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封闭。来听这首歌曲王大文的《国际太空站》，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我你爱是什么。我问你爱是什么。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顺 Elson 老师。这个黄仁勋说呢，辉达的营收强强棍呢。
2: 好的，我们知道最近股票市场比较震荡哦，那市场的担忧是比较剧烈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于记忆体在造成股票上涨的主流记忆体，最近是利多不涨，甚至利多大跌哦。公布营收很好，就股票大跌，特别是

上市三星哦，公布了19倍的增长，股票确实大跌。接着是这个就是海力士啊，海力士在礼拜五的时候呢，哦，股票大涨将近13个百分点，但是到了礼拜一的时候呢，在韩国的市场是跌掉 15%， 在美国市场是跌掉了将近这个13个百分点哦。那这些种种消息呢，让市场跌了9个百分点，而让市场非常担心整个市场是不是有些问题呢？那加上最近哦，其实坏这个假消息特别不断哦。前阵谈到就是Rubin Ultra 呢可能会延到2028年，那这消息其实已经烧了大概一周了。烧了一周之后呢，黄仁勋才说，没有，这是假的消息，不是真的消息。但是这一周让台股真的是压力很沉重。好，因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Rubin Ultra 要延期到2028年，没有给理由，那代表是整个基础建设需求不强旺吗？所以这个消息当然让市场感到很担忧。接着黄仁勋就说，没有，其实 Rubin Ultra 呢它是依旧在2027年下半年是会上市的哈。那这个现在是 Vera Rubin 啊，那大家好奇 Vera Rubin 跟 Rubin Ultra 有什么差别哈？那我跟他讲 Vera Rubin 呢，其实基本上还是就是在现在的，就是造成六月份台湾营收大幅成长、夸张性的成长，就是来自于第三季哦，这个Vera Rubin 呢正式上市，好，所以我们六月份的营收相当可怕，187家公司创历史新高，然后整个营业额是接近到5兆元，好，这个是很可怕的，5.6兆元，对不起，不是基金，我是5.6兆元，那这数字很可怕，很可怕。那整一季来说的话呢，四五六月做了16.1兆元，上半年做了29.9兆元，所以今年全年轻轻松松做个54-55兆台币绝对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最可怕的事应该是第二季，因为六月份我们只光税收哦，我们只光税收就拿到1.1兆元，1.12兆元。要知道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一整年也不过就是 1.8兆新台币，就我们今年六月份一个月份我们所收到债券，我们所收到的这个就是税收呢，就已经逼近到这个1.2兆元了，那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然其中我们上半年只光证交税就贡献了将近3300亿这个新台币，全年估计呢应该来到7000亿新台币哦，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数字。好，总体而言要说一件事情，说其实今年第二季经济上可能会来到16-20个百分点，如果第二季出现20%的经济增长，我绝对不意外。当然这么多好消息并没有让台股大涨，因为股票就是领先反应嘛，所以今年三月四月的时候股票大涨其实反映的是六月份营收会变比较好，所以我们关心七月份是不是能跟进。那最关键的事情是市场不要再有坏消息的预期。那黄仁勋说这个 Rubin Ultra 呢是绝对是没问题，在明年的第三季呢还是会执行哦，2027年。那到底 Vera Rubin 跟Rubin Ultra 最大差别的地方就是 CPU。 我们知道 Vera Rubin 呢其实是就是现在已经准备出货的 Vera Rubin 它正在出货的，已经开始出货的 Vera Rubin 呢，它还采用的是光电并行，就是光跟电光铜并行，光跟铜作为传输的工具。但是明年的 Rubin Ultra 呢基本上就已经全部用光通讯，甚至有可能现在目前为止呢 Vera Rubin 的电力呢是800V， 那会不会在明年这个 Vera Rubin Ultra 呢会来到1100V 哦，这也是市场所预期的一个数字。那这个情况下用到大量被动元件、主动元件，还有这个电源供应器，还有 BBU， 好，这些甚至你的散热模组要加强。好，建策在第二季营收创历史新高，恭喜了，因为建策今年第一季表现的真的很糟糕，那第二季有表现比较好了，现在大概是双红跟旗宏是比较重要，还有富士达。好，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就创历史新高。那所以呢，自己黄仁勋说辉达营收强强棍 Rubin Ultra 明年2027年会发展，其实这对于光通讯股票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讯号。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黄仁勋说辉达还在加速的成长嘛，那现在共同封装市场里面呢市场最关心的部分还是在台达电、光宝、波若威跟华星光。好，那如果这个明年真的会这个Rubin Ultra 能够同步推出的话，那就是光的通讯就是成为主流，铜通讯将慢慢的退出去。那所以包括波若威、华星光、和盛，好，这些公司呢他们出货力呢会逐渐的加大。那里面当然也包括了一件很重要的讯号，就是对于所谓低轨

卫星来说这是好消息，因为进入到光通讯的情况之下，低轨卫星它变成伺服器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外太空提供源源不断的太阳能，然后生产出这个用这个 AI 基础 AI 的这个是伺服器啊，放在外太空，透过光通讯方式呢来传递到地面哦，这个光叫做通用光影光子。

话呢是非常好的。那因为当时的说法是台积电氮化系的进度缓慢，造成这个鲁宾阿传呢会延后，这是假消息，不是真的。你要台积电技术会落后，这不可能的事情。那上权虽然没有错，现在没赚钱，但是、合作的方案是越来越好，所以辉达在加速成长部分对于台湾股市来说是很正面的消息。那么其中最关心的焦点呢，是随着、就是 AI 的需求大幅增加之后呢、这个代理式的 AI 呢、就是已经正式变成是主流的商品。那 AI 的云端伺服器朝这个协同运算发展，那这里面最大的受惠者就是广达跟伟创，那他们在今年的第二季业绩呢，增长一倍以上是合理的哈。那鸿海呢也会成长 50%， 毕竟因为鸿海不是只有伺服器啦，它产品比较多。那因为过往哈，其实六七月我们不敢谈鸿海、广达、伟创的，主要是因为六七月是淡淡五月天六。但五月天五穷六但四月天五穷六绝七上吊嘛，所以六七月基本上是很糟。不过我们看台积电六月份营收公布这么好的数据，也证实一件事，已经跟过往不同了，伺服器已经成为一个主流的商品。那么在这代理式 AI 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当然对于不论是我们说的伺服器需求增加，笔电的需求也可能会同时增加，那么桌上型的电脑需求会增加，新的 AI CPU 需求会大幅的增加，所以 AI 的产业呢已经从运算平台延伸到记忆体系统架构跟 AI 基础建设。未来企业在规划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的时候，会重视更多的整体的效能。那你提到整体效能，就会想到就是鸿海、广大、伟创、伟影了。好，虽然伟影股价已经来到5000块，外资认为以伟影的股价来说，5000块还是便宜哈。那么同时间呢，当然我们现在记忆体真的不好讲，讲记忆体我都觉得会让大家觉得难过。可是事实上，今天记忆体的好消息真的不断了。那 Meta 呢，据了解，它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叫 CXL。那 CXL 呢是 AI 资讯资料中心架构，从单一的高速记忆体进入到 HBM、DDR5 跟这个 MRDIM、CXL 的 memory 以及 NVMe SSD 并存的多层构架构，来解决现在大量这个 AI 所传输的大量资料。而这部 CXL DDR 里面其实很重要的是就是群联基本上是拥有这个技术的。当我讲这么多没有用啊，因为股票还是跌，所以我只提供大家做参考。记忆体没有那么悲观，现在是筹码面的问题。好，就在这个时候呢，光宝这个应该是人保集团的康叔，好，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哦。那么公布了新的业绩，六月份年增率是来到 28.28%，那么成为2023年9月来的新高，并创单月历史次高，推升第二季营收来到 95.15 亿哦，季增是 10.89%，年增呢是 29.64%。那么康叔呢，其实在整个AI 的基础建设里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它其实以前在电动车能源那比重逐渐下滑，现在主要的业绩呢是跟 AI 伺服器有关系。那它现在已经定位是主要是在企业用电源及电信通电源，因为我们知道康叔是提供总体电源的一家公司。那这些消息呢，当然这里面也就包括台达电、这个光宝科、康叔，好，这些呢都进入到这个 Vera Rubin 的环境里面，肯定是相当的值得关注哦。那因为边缘运算大幅的增加，使得这个以前比较冷门的这个工业电脑也开始注意到。我们知道在整个 AI 进入到实体使用部分，它会分两个部分来做参考。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说的 AI 的这一个代理，好 ，AI 代理啊，这个部分已经在 CPU 部分。英特尔跟 AMD 呢，因为这个消息曾经股票都大涨，当然之后最近是稍微休息。第二部分呢，就是边缘运算。我们知道进到机器人的时候，我们人体有自主性神经跟非自主神经嘛。那自主神经的话呢，就比如说像你遇到火的时候，你手会伸起来，然后你可能脚碰到肩的时候，你会立刻收起来，这我们称之为边缘运算，就是自主神经。好，那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在机器人领域里面，或者是当 AI 进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必须要有所谓的边缘 AI。 那边缘 AI 呢，主要的供应者呢，就是来自于就是我们说的工业电脑族群。我记得前两天我们谈到炎阳，好，那时候表现好，当然最近稍微休息。炎阳就是工业电脑的族群，那还有炎华，好，以及华汉。那现在股价最凶的这个四档股票，应该说五档股票最凶的就是华汉，最凶是炎华，536元。
那么他在公布了就是六月份营收的时候交出一个非常可怕的成绩单 73.39 个百分点增长。另外就广基呢七月份年增率来到了 143.39

0: 0.60%，现在股价呢是60.9，那么这个数字应该会对于广基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它年增 143.6， 月增是 66.507。 那月增最厉害的是瑞奇电通，好像股价96块左右，那这个它的六月份的月增率是来到 90.82，哦，这增长幅度是看得到摸到吃得到，非常惊人。所以广基年增是 143.6， 广基是8050，好，那月增呢是 66.59， 瑞奇电通，哦，是它代码是6416，那这个年增呢是 58.62，月增呢则高达 90.82，哦，那现在股价最厉害的是这个延华，哦，它是536，那其实年增也交出不错成绩单，交了 73.39%，月增是 30.89%。 这些所谓工业电脑确实都交出了很棒的成绩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了啥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把抓电影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2: Oh boy.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我感觉一下讲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利用行路人，懂好。
2: 错啊，查了慢困停，行路人安全行。
1: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2: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顺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哦。
1: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2: 请大家听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1: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2: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3: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

0: 时间下午2:11，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万芳的这一首歌，叫做《夜照亮了夜》。今天呢，在礼拜三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欢迎回来。然后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聊到这个匹克球，但是我们对于匹克球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这个专家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在邀请专家之前呢，我们也邀请到我们一位好朋友，先来跟大家聊聊天。欢迎到的是我们的阿凯，阿凯好。
1: 好，听众好，艾尔森主持人你好。
0: 我觉得阿凯干脆来我们这里上班好了，就是常常就会听到阿凯的声音，但没错，因为阿凯做的事情很多，所以他偶尔就要上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哈，这个分享一下，聊聊天一下。然后其实我们上次跟阿凯聊到的，就是在你这个电影，就是你跟着这个安导一起跑电影的宣传啊，然后跑电影的制作之后，你以为跑完电影就是在一个空档时间比较闲吗？没有，你最近也没有在闲着。
1: 没有没有，
0: 你最近在忙什么？
1: 一直在规划很多活动，比如说这个匹克球的推动啊，
0: 是，
1: 还有我们那个感恩之路到各监所的推动啊，
0: 是书、哎、新书嘛，我们上次讲的那本新书，
1: 是的、嗯、还有到各大学校去分享的这推动这样，
0: 是、哎、所以匹克球我们今天也是因为阿凯，我觉得阿凯心有灵犀，因为其实阿凯不知道，因为我上次访问到一个歌手，然后他最近刚好在玩匹克球，但是我们没有太深入聊匹克，对，没有打过，也没有聊认真聊匹克球，所以今天你就带来一个这个专家。可是你怎么会遇到匹克球啊？
1: 哦，也是安导的学长，
0: 然后、
1: 就邀约我们去打球，
0: 是，
1: 然后去打球当中就认识到这个老板，
0: 嗯，
1: 而这个老板也想要推动这个匹克球这个活动，
0: 嗯。
1: 然后一听到说我是更生人，他反而想说，哎，更生人也可以来做这个行业、
0: uh-huh.
1: 当教练，因为现在很缺教练嘛。
0: 哦、oh, ，真的、
1: 啊、其实有一些更生人他体力还不错，
0: 是啊，像你就是你很喜欢运动啊你自己就很喜欢运动的人啊，
1: 对啊对啊对啊、uh-huh. 就体力还不错，然后学习的也不错，
0: 是
1: 哦，啊也愿意教学他们、哦 uh-huh. 让他们做教练的这一块，
0: 是，
1: 哎呀，也就让他们有另外的选择、
0: 哦
1: 啊、如果你是体力很好的、哦、来学习这个匹克球、啊、又可以参加比赛，
0: 是、
1: 啊、又可以教学生，
0: 然后有一份工作，很好，对不对？
1: 对啊，
0: 嗯、阿凯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从你在监所里面就很喜欢运动嘛，对不对？大家如果看那个潜水机的滋味里面，在后面一直拿着那个东西举就是他，然后的确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很喜欢运动的一个人，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我觉得球类运动跟我们平常喜欢跑步啊，在健身房重训很不一样、欸、
1: 对啊，可是匹克球的奥秘就是说，哎，我去那边有看到50-60岁的哥哥姐姐、
0: 哦、
1: 大哥哥大姐姐、
0: 嗯、对，
1: 也打得很好，
0: 嗯，
1: 哎呀、啊、可是也不错，他们也会
0: 身手矫捷这样子、
1: 哦、啊，比较中年的就哦有那个酷水，我就网球那样、哦、砰，那个很强烈的那种 哦年轻人更不用讲，
0: 是，
1: 哎。

0: 那个爆发力，
1: 对 对, 對。
0: 可是因为我们对于匹克球这个词，一直觉得它就是长辈的运动，因为而且匹克球它本身长得就很特别，因为它其实有点像网球，
1: 对，
0: 但它又有点像是地板上的桌球。
1: 因为我那天有看到一个报道，他是说你打羽球，那个羽毛啊，很快就断掉了。
0: 对啊，
1: 啊，断掉都很贵。
0: 对，那个球要换，然后拍子要换，
1: 又
0: 绑线
1: 什么的，造成一些鹅毛的这一块。
0: 对，
1: 啊，匹克球不一样啊。他一颗球可以打很久，
0: 他是塑胶的空心的这样子，
1: 可以打很久，不会坏掉啊。嗯，对啊，就也是有环保的一个概念。
0: 嗯，你为了要接触这个主题，所以你那个时候你也被叫去打球。
1: 对 对, 對。
0: 然后打了几次之后，你自己觉得你还擅长吗？
1: 还不错啊。
0: 难不难？
1: 不难，
0: 真的。
1: 哎，不一点不难。哎呀，很好学啊，因为它的规则就是羽球、桌球、网球，
0: 嗯，
1: 三合一这样。
0: 嗯，
1: 哎呀，啊，你可以。打快一点的也可以，打慢一点的都可以，
0: 哦，所以它的速度跟它的难易度，还有它的玩法其实是很自由的。
1: 对对，还有 技巧的都有，
0: 哦，所以你在打之前他有先教你吗？他们有先跟你大概讲一下规则是什么？
1: 有就大概讲说球要怎么拿拍子，
0: 嗯，
1: 球来怎么击击中这样。
0: OK， 好，
1: 最基本的这样
0: 匹克球。然后你就打了那一次，你觉得还喜欢吗？
1: 还不错啊，
0: 嗯，
1: 因为它不会像羽球这样场地太大。
0: 对，羽球的场地很大，有时候双打也还是会觉得很累耶。
1: 对啊，就那个场地太大，哦，你只要左右那个来回哦，都好几步。
0: 所以匹克球它的场地没有这么大。
1: 欸，差不多我们这个
0: 哦，空间就是我们一个录音室的空间
1: 这
0: 样子，這麼
1: 大而已，哦，
0: 因为如果你是羽球的话，大概就是这个的两倍，大概要在两倍哦。
1: 你现在这个房间是你站的地方，
0: 哦，
1: 啊，对，
0: 哦，
1: 对方站的差不多
0: 也是
1: 这
0: 样子，
1: 所以是，
0: 哦，可是差不多比羽球小一点点，
1: 哎呀，
0: 羽球小一点点，
1: 哎，
0: 然后也不会这么的累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哦，好，所以就被你遇到了这个匹克球，哦，然后。后来之后你就想要把这个皮球球带到这个监所里面。對對對對，你们在监所里面是有，
1: 因为就是这个老板叫
0: 叶子青 Alan 教练。
1: 对对对对，这个教练，哦，他就知道我们更生人，然后他也觉得说，欸，如果这个可以推动到给小朋友
0: 啊，
1: 哦，先让小朋友学嘛，
0: 是
1: 因为小朋友学在监狱里面学，他们可以开班然后教他们这样啊，等他们出来的时候可以去他们的球场去当他们助教啊，
0: 哦，
1: 当他们教练啊，
0: 嗯，
1: 然后再帮他们安排去比赛啊，如果打得不错再安排去比赛啊，
0: 嗯，
1: 啊，比赛当中你如果得奖，那你的荣誉啊什么的就比你去做坏事好啊。
0: 是，其实在监所里面学习技能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之前也用很多时间跟大家分享，很多的这个朋友在里面是画画啦，或者是做陶土啦，然后像阿凯你自己就是你喜欢走户外的，例如说开那个什么 堆高机、
1: 欸，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然后长照这种，欸，对对对，就每个人都会学习一技之长。
1: 是的，
0: 在运动这件事情里面应该先这么问啦，在监所里面平常都在做什么，就是例如说可以用多少时间来做这一些你不管是技能上的开发或者是技能上的学习，甚至是我们刚刚所谓的运动，这个时间是多还是少？
1: 运动，哦，正常建议，哦，工厂一个礼拜一次。
0: 一次啊，一次多久？
1: 户外，啊，
0: 一次多久？
1: 大概是说是一个小时啊，其实大概是50分，
0: 前头扣一扣也没什么时间。
1: 因为一进场，哦，又要排队，又要，哦，点人数啊，要干嘛，
0: 哦，
1: 然后结算有10分钟，然后要全部
0: 还没有暖身完，就差不多时间都到。
1: 好，然后他大概是前后他50分了。
0: 那你们在里面的运动大概都做些什么？有跑步吗，或什么？
1: 哦，如果在外面的户外的，就是喜欢跑步的跑步啊，
0: 哦，
1: 喜欢慢走的，
0: 就是一个操场吗？
1: 哎呀哎呀，
0: 哦，
1: 然后喜欢打篮球的就一群这样，啊，
0: 也可以打篮球。
1: 啊，也有像有的监狱也有打那个算棒球吧，那个
0: 棒球
1: 用纸做的棒球。
0: 哦，好酷哦！對對對對對，可是还是有运动时间，只是没
1: 有
0: 这么多。
1: 可是一下雨那一个礼拜就没了，
0: 因为你一个礼拜就走那一天，
1: 啊，对，啊，大家很期待，
0: 他也不会给你延期，也不会给你延期。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哦，
1: 只要下雨那一天就没了。
0: 是，
1: 监狱就很现实吧，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吧，这个时间过了就不可能再做了。因为时间已经过了，
0: 哦，
1: 哎呀，
0: 他就每一个课程或每一件事情都安排的时间就是一样，就是要这样子照表操课。
1: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小朋友如果让他，可以培养去打匹克球，搞不好，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式。
0: 是，
1: 像之前那个黄明正牧师，他们也有推动那个独轮车。
0: 哦，对，
1: 哎呀，我一直在想说，如果
0: 他上次有来跟我们讲，你有学过吗？
1: 我是没有学过，
0: 那个太难了，独轮车，
1: 独轮车也不错啊。

0: 那就是让他们可以专注嘛，让小朋友专注嘛，让他不要说在成长当中没有一个专注的东西让他们专注。
1: 嗯，
0: 哎呀，我想，哎，这个比克球现在也是流行，然后他们教练也愿意哦，就是志工进去这样，
1: 是
0: 也不收费这样，就是要教去里面想要推动教他们这样。
1: 嗯，阿凯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是年轻人嘛，因为其实在监所里面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是这个年纪真的好小，有些可能就是成年十八岁左右的那一些年轻人，他们也许没有一个真正的技能啊，所以就会进到里面去。所以你觉得有一个技能，有一个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当然当然啦，嗯，像我之前就是没有一技之长，我也不知道做什么，人家讲什么就去做这样。
1: 嗯，
0: 哎呀，只是说有时候被误导，人家说啊做坏事我们就去，因为我们知道那这么严重啊，
1: 是，
0: 哎，
1: 要找到一个自己喜欢做的，
0: 是的，
1: 然后自己擅长做的事情。
0: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如果能把匹克球推动起来，我觉得应该不错。
1: 哦，好，所以我们待会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就要邀请到这个教练来跟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是匹克球，然后呢，这个有阿凯一直邀约我说要带我去打匹克球，可以，我那个健身房目前就是一个月去不到一次，但我尽力。但运动真的是很好的事情。你现在还会在运动吗？
0: 哎，多多少少，
1: 有时间吗？
0: 多多少少，
1: 多多少少是多还是少？少
0: 就少，
1: 少的那个部分还是要运动，运动对身体很好，尤其是接触到一个比较好上手的运动，
0: 因为安导都去厦门啊，不然以前他都约我去骑脚踏车从三重骑到淡水，
1: 怪人家，怪人家。
0: 可是我常常想要一个人骑，然后踏出门啊，放弃好了，
1: 对，
0: 还是睡觉好
1: 了，休息一下，
0: 还是打一些文字好了，
1: 对，
0: 对。
1: 但是运动是很好的事情，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待会就邀请到这个教练来跟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是匹克球。先来听这首歌曲，叫做《赏你一个痛快》，来自天涯或的歌曲。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

0: 时间2:25，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我们看到，在目前国道3号南下8.8公里汐止隧道的中侧车道，目前有轮胎皮掉落，要提醒您留意了。再来看到的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6.5到8.3公里，过了8里3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的木板，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也要提醒您特别小心了。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五股转接道前外侧2线有5部自小客车跟槽车的事故，这个看起来蛮严重的、目前呢回堵到了3重，时速低于20公里，所以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了。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邀请 Alan 教练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到底什么是匹克球。来听这首歌曲，是黄奇斌的《咪咪无在机》。
1: 可能我犹原会想你，搁予我一段时间处理，到时我一定和你做伙离开。离开这个纷纷扰扰、干干巧巧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走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看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时间2:30，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不是体育单元哦，但是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这一位教练，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皮克球这个词。在近年来的社群平台上面，很多朋友都打皮克球。那也许你不喜欢运动，没有接触运动的朋友，这个词也许你都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接触，你可能有听过它的名字，但你不太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运动项目。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专家，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到底什么是皮克球。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是 Alan 教练，叶子清教练。那他其实在这个皮克球的这样子的经营还有皮克球的接触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他现在是 PGC 匹克邦的创办人，这个匹是那个皮克球的匹，匹克邦，同时他也是 APT 亚洲皮克球联盟亚洲赛事联盟的推动者。欢迎到的是 Alan 教练，你好。
2: 嗨，各位听众，台北爱乐的台北广播电台的听众大家好，
1: 差点要爱乐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因为没有
1: 看来你平常很有音乐。
2: 其实不好意思，我跟你讲，我之前开车的时候，我现在没有
1: 听古典乐哦。
2: 我开车，我上面都放爱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开车会有怒路症，所以呢，我觉得听爱乐可能会让我
1: 和缓一
2: 点，和缓一点。
1: 是，
2: 不然你常常会在车上看到人家开车，你都会想要骂人。
1: 是，
2: 然后后来我都没开车了啦，因为就是觉得开车实在是不是很方便。所以呢，这些开车的朋友还可以听到你这个在线上为他们主持，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分散他们焦点非常好。
1: 是，
2: 那今天很开心，也很荣幸被邀请来这边讲匹克球。
1: 是，
2: 对，那匹克球的话，我大概简述一下，其实刚刚我们上一趴我们的阿凯
1: 帮大家
2: 讲的那个，其实他以一个刚接触的人去讲这一些过程讲得非常好。那因为我接触皮克球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
1: 是，
2: 所以我讲的其实感受跟那个阿凯来讲的话有落差，因为一个新手刚接触皮克球他来讲是最真切的。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回到当时刚接触皮克球的那一刹那，
1: 是
2: 我刚接触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快乐啊，不是说现在不开心因为你打到一定程度越打越好的时候，你知道所有的竞技运动都是这样，打到一定程度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就会追求你的进步，
1: 是，就有一个瓶颈啊，
2: 瓶颈也好或者是追求进步也好，你很难为了打到一颗球而开心。可是你知道新手是这样，刚接触的时候啊，我顺便给自己工商一下，因为我现在在三重，我有一个自己的私人球场。
1: 是，
2: 那我这私人球场呢，因为有很多人会来这边订场嘛，来这边打球，那我就会常常在我的球场里面观察，那我发现呢，其实最快乐的那一群人都是新手
1: 哦，
2: 他可能连球拍都没有，可是哇，我看到他们打球
1: 他接不接得到，他其实就觉得很开心，在场上
2: 他没接到四个人笑翻，有接到然后打的
1: 欢呼，
2: 球打的歪掉也很开心，然后有接到四个也欢呼，哇，他们做任何动作都很开心，纯粹的开心。
1: 是，
2: 可是我就在旁边看他们这样打，我就觉得很羡慕哦，然后就会去回想，哇，当时刚接触皮克球为什么我这么爱他，
1: 是，
2: 就是因为刚接触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让我觉得天天都开心。那我想现在皮克球呢能够在台湾迅速在这一年内哦，应该是一年内，
1: 其实就是这一两年内，对不对？
2: 其实两年都太多了，甚至应该讲最准确应该是这半年内开始爆炸
1: 哦，
2: 那就是这么短的时间。
1: 是，
2: 那为什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突然爆发开来？除了我们刚才提到新手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得到快乐跟满足，
1: 是，
2: 门槛很低嘛，你想一下一个运动如果它的门槛那么高，像高尔夫球 你第一次打就要能够下场，这个太难了，
1: 是，
2: 你第一次下场那你可能要花，人家可能一个小时就打完，你可能要花两三个小时，
1: 是，
2: 你知道甚至根本打不到球，所以有很多运动有很多球类不是说你第一次接触就能够有来有往，就能够体会到快乐，是必须练一段时间的。
1: 是，
2: 例如说网球，你光发球，有人发球练了半年

0: 还是发不过去。
1: 嗯，
0: 哦，那匹克球是真的是可以让你第一次接触就可以迅速上手，
1: 是
0: 这个就是魔力之所在。那是为什么它到底可以简单到让你一开始就上手这件事情，我觉得欢迎大家要亲自去体验。
1: 我现在还是对于这个抱持着疑惑的态度，因为我本人对于球类运动真的是不完全不擅长，不管我，所以我刚刚有点小受伤，因为那个我的教练说，羽毛球来说其实已经算是很容易的这个球类，这种有拍子的球类运动，但离羽毛球我有时候真的就是过去一颗可能回不来，或者是再回不去这样子。
0: 哦，那皮克球更简单，
1: 真的吗？所以我觉得说，不管好任何的球，只要套上球这件事情，乒乓球也好，什么球都好，我都觉得我不太
0: 有障碍，
1: 有障碍。所以听到你这句话，好像有点开心，就是在皮克球的世界。但其实我很想问教练的是，你刚刚在节目前跟我说。其实你在美国 LA 的时候，你就已经接触到匹克球很长一段时间。那当然，在台湾是这半年，甚至是这一阵子一小段时间，才开始有人关注到匹克球这件事。你当初怎么会认识到匹克球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运动？它其实，在拉开我们整个运动史，我看了一下，大概是1960几年的
0: 1965，
1: 对不对？
0: 在美国的华盛顿州，
1: 他连他的名字都很可爱，叫 pickleball， 就是那个。那个黄瓜类的那种瓜瓜类的东西嘛，对不对？
0: 对 ，Pico 英文是黄瓜，然后又有坊间又有一说是当时在发明这个运动的，
1: 是他的狗还是
0: 他的狗
1: 宠物，对不对？
0: 那又有讲说那个时候也是他们因为发明这个运动的那个主人，他有一自己好像有自己的一个。
1: 黄瓜园哦，
0: 不是那个我们台湾，我突然忘记他那个叫什么，就是一个舟艇队，像我们的龙舟队，他有一个这样的队伍，然后他的队伍名称叫 Pico， 这个也有一说，所以其实说有很多很多的说法，
1: 但的确有一个这样子的人是，
0: 对
1: 发明出皮克球的这样子。
0: 对
1: okay,
0: 而且你去美国华盛顿州的那个地方，你确实可以找到。这个地点、
1: 哦，
0: 他连这个他当时创造出来的地点都把它框起来，变成一个皮克球的朝圣的圣地，
1: 哦，
0: 都有这样的地方。
1: 那你当初怎么会认识到皮克球？
0: 其实就是，我在 LA 我们常常做的运动就是会去公园散散步，因为美国尤其是 LA， 它其实公园很多，
1: 是
0: 那我们的休闲就会去公园散散步啊，运动一下。然后我们去运动的时候，就发现有人拿有人在打匹克球，那第一次看到打匹克球都会很新鲜，这是什么东西，都会很好奇。然后呢，打匹克球都很友善，你有这样子的疑问，他都愿意跟你讲这是什么。然后从那个时候呢，是一个我还记得是两个老太太
1: 哦，
0: 大概六七十岁老太太在也不像老太太啦，就是阿姨嘛，
1: 长辈啦，但是还是喜欢运动的长辈，
0: 对，然后在打的有来有往，看起来好像挺好玩的，就跟他讲，然后就问他，我们站在旁边，他就说，你们要不要？一起 join 啊，然后我告诉你们这是什么啊，就是很 friendly 的，就是来告诉你这个运动啦，然后怎么打啦，然后邀请你参加。那我们就进去稍微打了一下，就发现不难嘛，因为球过来你拍子就过去打就对，只是规则你还不熟悉，但是他也不会太要他也不会说啊你规则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你是新手，所以你有打过去他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他也会帮忙在旁边告诉你，这个时候是不能打，这个时候可以打，所以这样子打个一次，我那时候就对这个运动就留上心了，可是并还没有去体验到他的快乐。然后直到下一次我第二次遇到的时候，是在美国的邮轮上，美国开往墨西哥的邮轮上，在邮轮的顶楼，那个顶楼呢看起来是像是篮球场，但是它地上也有画羽毛球线，
1: 是
0: 对不起，是匹克球线，
1: 匹克球线，
0: 因为美国人不太打羽毛球的，对，羽毛球在美国是比较不流行，那地上有画匹克球线，我们就在邮轮上面又接触了第二次，我就这个我知道，那你知道你在接触过，你知道你会想要去看看，
1: 就好像又遇到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又遇到了。然后遇到的时候，这时候换成是一个美国的老哥，
1: 是
0: 他在那边打，然后呢边打，然后旁边放了一瓶海尼根，
1: 好气哦，这样子。
0: 对对，然后我觉得好棒哦，我就立即也去点了一瓶海尼根，然后呢就去问老哥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打？
1: 是，
0: 老哥说好。那其实第一次我对规则还不是很清楚，第二次是经过这个老哥讲完之后呢，哇，讲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游轮上面，每一天早上我们都定期去集合找老哥打皮克球，所以经过这三四天的密集训练，整个皮克球的规则我就非常熟悉，
1: 你就已经可以上手了。
0: 对，然后一熟悉之后，你就爱上这运动，因为之前是觉得不明就理嘛，
1: 是
0: 觉得就只是一个拍子碰到球打来打去好像不错，可是所有的运动你一定要了解它的规则，
1: 是
0: 开始体验到怎么样叫做有数。

0: 输赢，不是说为了要输要赢，而是说任何一个运动
1: 成就感
0: 有规则，你进入到规则里面有成就感，
1: 对，
0: 你或者是输或者是赢都没关系，
1: 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游戏这个球类的乐趣。所以后来在游轮上面体会到这乐趣之后，哇，回来之后疯狂的每天的运动，一大早起来六点多去遛狗，遛狗完之后就紧接着出去外面公园打皮克球。
1: 哦，
0: 那美国的资源真的非常好，他们真的公园非常多，每个公园都有皮克球场，
1: 所以他们反而在那边皮克球的普及率可能比羽毛球再高很多。
0: 哦，高很多。在台湾
1: 呢，简单
0: 目前出估台湾羽毛球人口600多万，
1: 是
0: 羽毛球在台湾也算是国民运动，
1: 是啊，
0: 但是在美国那边来说现在皮克球是国民运动。
1: 哦，
0: 对，那没有了，我在美国要找人打羽毛球找不到，
1: 没有人
0: 打，因为 LA 风大，那都室外球，
1: 那个球比较很轻啊，就很容易就会飘掉。
0: 对，那皮克球的质量质感还比较重一点，所以他也怕大风，但是没有像羽毛球那么怕。
1: 是，
0: 对，但那当然像我，因为你知道 LA 出了名的就是他有很强的风，
1: 对，
0: 然后你也知道 LA 在去年前年都有山火，
1: 是，
0: 就是因为那个反风的关系，风很大，所以我们也遇过那个风很大的时候，那个球啊打过去之后会被风吹回来，
1: 哇，
0: 过不了网的。你要非常用力，
1: 其实也算不是很重的一个球啊，
0: 因为它是、
1: 空心，它是空心，然后有洞
0: 的。
1: 对，
0: 现在可能蛮多听众目前还没有接触到皮克球，可以口述一下，它就一个放大版的乒乓球，
1: 是
0: 比乒乓球再厚一点。但是呢，乒乓球没有洞，它有很多洞，
1: 它有很多小洞，
0: 对，它有分成26个洞跟40个洞。目前是以这样的规格，现在也有要把洞数再增加的更多。那个洞数就是为了要克服风阻
1: 啊，就像是我们那个广告看板上面有个洞，类似的那个概念，让风可以这样过去啦。但我想问教练，其实我们在讲到皮克球的时候，我们不免俗的，或者是我们会拿来跟其他的运动做一些比较。那当然没比较没伤害，有比较就有很大的优点呈现在你的面前。就是皮克球，它的确像你刚刚说的，它有很多很棒的特点，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这一些平常不接触运动，或者是你本来就很爱运动的朋友，他更好入手，更好上手。我想问教练，可不可以用一些特点来跟我们分享，是皮克球它有哪一些优点或是特色，让你在上手的过程当中它是可以很好接触，或者是我们可以套用一些规则，但我们不要讲太严肃的规则了，那个让大家自己去体验。有哪些规则上的特色，或者是它整体上的特色，让这个皮克球是人人都可以上手的好运动？
0: 哦，哇塞，我觉得主持人非常会问问题哦，问题都非常的深入。关于规则上面让大家好上手，老实说，规则倒不是因为规则好上手。规则其实一般球类运动都有它的特殊规则，反而皮克球的规则是比一般，因为刚刚我们阿凯提到皮克球是结合了网球、羽毛球跟桌球。
1: 对，
0: 那我把这句话再稍微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说结合这三种运动？这句话叫做呢，我们拿着放大版的桌球拍
1: 啊，是
0: 在羽毛球大小的场地打网球的规则。
1: 哦，
0: 但是打网球的规则这句话只是很粗略的让一个完全不懂皮克球的人可以瞬间对他有一点概念，但他真的是网球规则吗？其实也不是，他的规则其实比网球再稍微更复杂一点点。
1: 哦，它反而是复杂了一些，
0: 再复杂一点点。因为网球呢，你第一个发球过去之后，第二球以后随便打，你爱截击爱干嘛都行。可是呢，皮克球呢，第一球发球过去，第二球打回来
1: 是
0: 不能截击，你还是得让它落第二次地，这个俗称的叫 second bounce， 要第二次落地再打地。
1: 落地是落我的场还是落他的场？落我这个、
0: 我发球过去落他的场嘛，那他打回来不是落我的场吗？这一球回来，即便对方打得很高，你也是要等他落地，
1: 你才
0: 能去打，你不能在空中就杀球。
1: OK，
0: 但这一拍再打回去，第二拍打回去，也就是说整个回合的第三拍就可以杀球了。
1: 杀到第三拍，
0: 第三拍就可以杀球了。这个规则是其他
1: 运动没有
0: 的，
1: 好友善哦，因为
0: 这个是友善的，
1: 这就会防止我们这种不会打球的人，第一球我们就已经没办法再回去了，回来了这样。
0: 然后我是确实有很多人，因为他刚开始接触，所以他在接发球的时候打回来球都很菜，所以很菜就是打了一个高飞球。
1: 是，
0: 那如果你遇到对方是比较会打的，你第二球就结束了。
1: 对啊，
0: 因为他就可以杀球，所以他让你来去跟来你都得落地。
1: 是，
0: 对不起，你要厮杀。从第三球之后再开始厮杀， 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友善的运动，
1: 是、
0: 哦、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计分规则也是友善的。那计分规则在这个地方讲其实真的是不好让大家理解、
1: 嗯、
0: 但是我要跟你讲它真正友善让大家很容易上手，其实除了规则以外，其实很多我发现来我场子打的很多新手他其实根本不懂规则，
1: 是
0: 还是打得很开心、
1: 嗯、
0: 原因在于不在于规则，而是在于这个运动拿着拍子去敲击这颗球跟这个球运行的轨迹这件事情来说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简单到其实你可以上网去搜寻很多影片，很多人呢有一支拍有一颗球他对着墙壁自己可以玩一下午、
1: 哦、
0: 球打过去球会弹回来吗？
1: 是
0: 因为羽毛球做不到这件事情，
1: 羽毛球回不来，它掉了就是掉了，
0: 对，羽毛球碰到墙壁它就垂直往下，它没弹性的，
1: 是
0: 这个球会弹回来，那弹回来你再把它打回去，所以有人可以这样子练习一下午就只为了练习自己的击球的稳定度、
1: 哦、
0: 他要让他的球去打到墙壁的点都在他会在墙壁上画了一个高度，那个高度就是我们实际上打球网子的高度，
1: 是
0: 它会让球落在那个网子的高度的上面一点点，
1: 是
0: 越靠近网子代表你练得越好
1: 哦，真的，
0: 因为如果说你球离网子太高代表你飞过去的球就会容易高球，高球会被怎么样，会被杀球吗、
1: 哦、
0: 所以要离网子越低越好，
1: 是
0: 有的人就只要家里有一面墙壁然后呢画了一条线他就可以这样一直打，唯一要担心的是什么，我要担心的是这道墙壁后面是不是邻居
1: 会被砰砰砰
0: 砰砰砰砰砰会被人家抗议的，
1: 是
0: 啊，讲到抗议这件事情，其实在美国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噪音问题、
1: 哦、
0: 很多皮克球场因此收起来。
1: 皮克球是室内还是室外的场地
0: 都可以、
1: 哦、都可以、啊、
0: 在 LA 都是室外居多、
1: 哦、
0: 所以呢有的场地它旁边是住宅区太靠近
1: 是
0: 马上被抗议、
1: 嗯、
0: 虽然它是国民运动但是不打的还是很多，
1: 是
0: 那你只要干扰它休息也不行，它住在那个地方他可不希望被吵，可能他有打但他不在他旁边打，他可能去远的地方打、
1: uh-huh.
0: 他不会吵他自己也不会吵他的邻居，
1: 是
0: 但是你这个声音要是影响到的话，这个其实现在在美国已经有很多诉讼案件、
1: uh-huh.
0: 那美国政府都会偏向住户，其实台湾政府也一样，只要有噪音检举
1: 就是不行啦，
0: 就是不行，所以很多的公用球场现在都收起来，
1: 是
0: 或者是有时间上的限制、
1: 嗯
0: 哦、就不能打太晚也不能 打太早，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限制。 OK，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您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皮克球这么容易上手，
1: 对，
0: 好，我回到最早那个一开始的主题，就是为什么瞬间这半年除了名人效应以外为什么突然火起来了，其实当然还有包含这皮克球本身它太友善了、
1: 嗯、
0: 它可以让人家很迅速的上手，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
1: 是
0: 如果这个运动这么说好了，其实你可以去发现哦，在半年前，半年至一年前，那个时候呢，网球也很火，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网红呢，因为周杰伦参加一日大满贯，
1: 啊哈，
0: 还记得吗？
1: 是，
0: 因为他的关系，其实网球有带火一波，那有很多网红呢，都会拍在网球场的照片，
1: 那 OOTD 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穿得很漂亮，对不对？可是，这的确带领一股风潮，可是。它跟皮克球来比的话它还是会有落差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门槛还是高，
1: 是
0: 还是高，确实不好上手。可是皮克球呢没有这些，没有像他这样子的，例如说周杰伦去打啦这种效应、嗯、可是为什么皮克球又可以迅速火起来，在两个一起火起来的时候、嗯、皮克球的热度是持续的，
1: 嗯，
0: 网球的那一波热度现在看起来好像比较消散一些，
1: 是
0: 对不起我没有要伤害网球族群，我纯粹只是针对这两个球的上手
1: 特性啦，
0: 因为网球没有办法在家里对着墙壁打。
1: 哦，网球不行吗？
0: 可以，但是你会觉得不好玩
1: 啊、
0: 哦。因为网球的弹性跟皮克球来比，网球太弹了。
1: 哦，网球反而太弹。
0: 太弹了，所以你在家里、哦、你要用利用 一面墙壁在打这个网球的话，太近你会觉得没有乐趣，因为你稍微用一点，稍微敲一点，球就弹很高，弹很远，所以你要利用墙壁对着网球对打的话，家里的长度要非常长。那家里一般的客厅不会有这么大的，
1: 所以它是一个独乐乐也可以，众乐乐也可以，
0: 没错。所以你知道很多很有趣的影片、哦、像我自己之前我就试过，我出国的时候
1: 是
0: 我在等飞机的时候无聊，我跟我的 partner 我们就用一道用行李箱堆起来，堆一个高度，我们两个就在那边敲
1: 也可以
0: 也可以，距离不用很大
1: 哦。
0: 把球敲过去就好，因为没有人叫你在那个地方要杀球，我们只要求把球丁克这样子小小的打过去，
1: 是
0: 就可以玩出很多的乐趣。所以他所谓的 easy goal 非常容易上手，就是因为

0: 而且它的球拍也是小小的，所以其实你放在包包里面，然后一颗球其实就很好携带。
1: 没错，哦，所以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一种旅游叫做皮克球旅游，带着你的皮克球拍然后去旅游，然后到了当地之后想办法在当地找到皮克球俱乐部或是皮克球场，然后呢去参加人家 Open Play， 你打个一次就可以结交到当地的朋友，晚上

0: 哦，
1: 然后呢白天打球晚上就约去喝酒了，就约去 hang out 就很开心，然后用这个方式来结交朋友非常容易。
0: 所以其实 Alan 教练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虽然很多人喜欢很多的运动，每个人他都自己喜欢的运动，不管是我们今天讲的皮克球，也许你本来就有在打，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很多的球类啊，或者是任何的运动都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了你的介绍，然后看了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你希望把皮克球它除了是一个运动之外，你希望它是一个社群的聚集，它不只是一个运动的这样子的呈现方式而已。这个很重要，为什么你当时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匹克帮也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嘛，让大家可以聚在一起打球，但它又少了我们刚刚所谓的不管是网球俱乐部的门槛，或者是我们到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它门槛这么高，或者是这么的比较有严肃的规则或规范等等，你这样子的社群建立，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其实当时一开始在 FB 创造这样的一个社群，其实那时候只是为了自己
0: 找得到球友，
1: 写一些文章然后我自己对自己找得到一些球友。那我当时呢，在回到台北的时候，回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想法比较单纯，就想说哎、欸，台湾都没有匹克球，我那个时候啦以为台湾都没有匹克球，所以在美国接触到然后了解到之后，想要把这运动带回来台湾。那回来台湾之后当然就想说，那当然要创造社群嘛，
0: 是，
1: 那创造社群才会把可能知道匹克球或对匹克球有兴趣的人集合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打打球。其实就像你说的这么简单，
0: 是，
1: 那在这段过程我才发现哎、欸，其实匹克球在台湾已经十年了。那当时把匹克球带进来台湾 的这个赖理事长，这个我也认识，很佩服这位大哥。当时十年前就把匹克球带进来台湾，那这十年匹克球在台湾，老实说前八年吧都一直在压着滑水，
0: 是，
1: 那其实不是没有，是一直都有，只是因为我不知道，那因为社群上也没发酵，所以我一直以为没有，但实际上是有的。那像台北市皮克球协会啊，我本身刚回来的时候，我后来搜寻，我加入的就是台北市皮克球协会跟新北市皮克球协会，加入这两个协会，当时一加入才发现哦，原来这两个协会在一些学校的场地都已经有在打皮克球，
0: 是，
1: 所以就开始在加入他们的活动，然后后来自己也有自己的找到一个学校，自己也有自己的场地，办自己的球序。因为我去国外考察完之后，我有我的想法，就是我想要办这么说好了，很多人在匹克球圈，很多人知道我们匹克帮，知道我们 PGC， 其实是因为 Dupe 积分赛，某一个积分赛，每一个运动都有一种积分赛。那我们匹克球的 Dupe 积分赛在台湾呢，目前来说办的人口跟数量，最多应该是我们，对，但最早是台北市皮克球协会的一个石牌的一个场地，
0: 是
1: 他们办的很早，但是我们办的很多，对，那我们大家都一直一起在办这个 Dupe 积分赛。所以讲到 Dupe 积分赛，我现在全台湾在办 Dupe 积分赛的地方，我有台北、新北，然后有台中，
0: 是，
1: 有台南，然后有高雄，有花莲，哇，对，他都是叫 PGC 的 Dupe 积分赛，所以我们的球友可以在这个各个地方去参加我们的 Dupe 积分赛。就是因为我想办立这样的社群，可是如果今天我没有社群的话，我没有办法告诉人家我们想要把一个 Dupe 的比赛跟 Dupe 的积分或者是 Dupe 的球序带到哪里，
0: 是，
1: 因为我们参加人家的，我们当然不好意思叫人家应该怎么做，所以唯有我们自己创办我们自己 的一个部落，一个聚集的地方，我们才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规格。
0: 是，所以今天时间不多，但是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Alan 教练跟大家分享皮克球它大概的样子，还有它如何可以让你好入手。所以其实听我们讲这么多，倒不如你就直接去球场打一场球，你就知道那个魅力在哪里。最后我们就让这个 Alan 教练来讲讲你的球场，或者是我们想如果想找你怎么找到你，让你来教我们打个球啊。
1: okay，最后还可以我们工商一下，谢谢你，谢谢你。我想各位同学，各位球友，我的习惯叫大家就叫同学，因为都比较年轻嘛。各位同学，如果想要了解皮克球，想要接触皮克球的话，我们 PGC 现在呢有新手、有中手、高手的各种的教育课程，
0: 是，
1: 然后呢我们也有场地，那只要搜寻什么，只要搜寻在 IG 上面搜寻 PGC 底线台湾 IG 搜寻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可以私讯我们，然后呢不管你要订场地或者是要参加我们的课程，我们其实活动非常丰富，
0: 是，
1: 那我们现在是跟亚洲匹克球联盟 APT 合作，所以我们是用

0: 我们把所有的活动都放在这个 APT 的平台，
1: 是，
0: 所以这平台一打开一目了然，从礼拜一到礼拜天，从台北到 台中到高雄，所有的活动在上面全部 都找得到，非常方便，欢迎大家来加入。
1: 没错，所以你只要搜寻匹克邦，你其实就可以找到相关资讯。今天非常谢谢 Alan 教练来跟大家分享，
0: 谢谢
1: 运动的人很多，赶快来加入，尤其是匹克球的行列，这个非常特别的运动，而且让你打了也会很觉得很好玩，很开心，好上手是很重要的。今天非常谢谢
0: 分泌多巴胺，
1: 没错，
0: 会很开心，
1: 像我们就要
0: 打得很开心，
1: 常常运动的人。
0: 对对对，
1: 今天非常谢谢教练，谢
0: 谢
1: 你，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明天见了，我们待会把时间交给欣雅姐的三点不漏，来听这首歌曲梁文音的《一自己》，明天见。

0: 的分层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只事。ADR， 诉讼我分层结结机制，从黑高标零杀给分层，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多做的内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的，不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的，读到分层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1: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问题研有存钱吗？
2: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当上你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得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得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1: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整点新闻。八威台风及其外围环流虽然经远离，但所带来的降雨让许多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台北市大地工程处市警指出，士林区擎天岗及北投区小油坑等山区坡地还是不稳定，民众在进入山区活动务必要注意安全。
1: 北市大地工程处表示，受到八威台风影响，10号晚间到11号晚间，台北市北投区小油坑及士林区擎天岗等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约300公里，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坡地仍不稳定，不宜从事山区活动，建议民众随时留意最新气象资讯。此外也呼吁住在山坡地的居民巡视周边挡土墙及排水沟等水土保持设施，如果发现异常或发生灾害，可利用1999服务专线联络大地工程处协助处理。企划科科长蔡正发说，
2: 如果民众发现居家周边挡土墙有破损、倾斜、倒塌或排水沟有淤积等异常情形，都可以联络大地工程处，大地工程处将提供灾害的一个紧急处理或专业技师免费辅导的服务。
1: 大地处表示，民众也可利用大地工程处建制的台北市山坡地资讯整合系统，查询辖内山坡地及时降雨情形，以及全市50条土石流前市溪流、24处老旧聚落及列管边坡等地区防灾资讯，及时应变预防灾害。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针对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统一超商正式启动了退费作业，并对于具有会员身份的消费者率先采取主动退费的机制，大幅提升消费者退款的便利性。台北市法务局呼吁各大连锁通路参考纳入退费的机制。
1: 台北市法务局为保障消费者权益，日前邀集大型通路业者召开行政调查会议，持续督促各大销售通路针对中联致癌物超标油品落实从速、从宽、从优、从简原则办理退费，并设置主动通知消费者机制。检任消保官叶家豪指出，统一超商公布退费具体流程说明，依卫福部公告资讯，凡于今年4月13号到4月23号期间购买受一律鲜食商品的消费者，即日起将主动陆续办理退费，呼吁各大通路参考比照办理。叶家豪说，
3: 有关 7-11 率先启动会员自动退费作业，无需消费者提出申请，主动将款项退至 APP 零钱包，对于消费者不失为一项便利的退费方式，符合退费从简原则。针对结账未报名会员身份之消费者，8月底前可凭发票或消费证明直接至门市办理退费。消保官呼吁各大连锁通路可参考这项做法，以落实从速、从宽、从优、从简的退费原则。
1: 房屋局表示，为保障消费者权益，已在13号正式发函各大连锁超商及知名超市与量贩通路，要求业者立即盘点，运用会员大数据主动通知受影响的消费者，并紧速公布退款措施。房屋局将持续督促未公布具体方案的业者紧速跟进，并要求各大通路后续需定期更新与回报办理退费数量与金额。消保官也再次提醒，近期若曾在超商购买相关鲜食产品，务必妥善保留购买明细或保存会员载具记录，若遇退货遭拒或有其他消费争议，即刻拨打1999市民热线或1950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寻求协助。北市府将全力为消费者权益把关。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了国内今年首例境外移入兹卡病毒感染症的确定病例，是北部一名30多岁的本国籍男性，目前同住接触者都没有症状。机关署指出，兹卡病毒可以透过蚊子跟性行为传播，感染地以东南亚占多数，民众前往时应多加注意。此外，上周新增了3例日本脑炎本土病例，都是70多岁的男性长者。提醒呢，现在是日本脑炎流行季节，适龄幼童应该及时接种疫苗。另外 COVID 疫情已经连续5周升温，最快本周可以进入所谓的流行期。
1: 机关署指出，全球兹卡病毒感染症疫情从2016年至今累计至少影响97个国家，国内今年

0: 首例境外移入案例，六月中旬自泰国返国后出现发热、头晕、头胀等症状，六月下旬出现皮疹就医，经通报裁检送验确诊。发言人曾淑慧表示，兹卡病毒可透过病媒蚊叮咬或性行为传染，孕妇感染可能经由母婴垂直传染，提醒孕妇及计划怀孕的妇女避免前往兹卡病毒流行地区。曾淑慧说，
1: 兹卡病毒之所以会引起整个国际的一个关注，甚至在2015年、在2016年的把它列为国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如果是孕妇感染的话，病毒呢有可能会透过胎盘传递到胎儿，这胎儿呢有可能会有小脑症，或是脑部发育的异常，或是有神经的相关的一些异常，对整个胎儿的健康来讲会有很大的影响。
0: 疾管署提醒，如需前往兹卡病毒流行地区，应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男性或女性都应采取安全或避免性行为，并落实自主防蚊措施。两周内如有不适，应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史。此外，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3例日本脑炎本土病例，均为70多岁长者，出现发烧、口齿不清及意识改变等症状。经卫生单位调查，3名个案居住地附近均有水稻田或鸽舍及猪舍等高风险场域，卫生单位已在相关场域悬挂诱蚊灯，提醒当地医疗院所提高通报警觉。至于 COVID-19 疫情已连续5周上升，且临近中国、日本等疫情升温，上周国内门急诊就诊2811人次，较前一周上升34.4%，预估最快本周进入流行期，8月中下旬达到高峰。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893.64点，收在45631.59点，成交金额9840.81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新竹33度，桃园32度，宜兰花莲31度，台东32度，台中35度，嘉义、高雄33度，台南31度。在外岛方面，金门、澎湖31度，马祖3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15号星期三的下的三点不漏。好，非常谢谢各位听众的热情响应哦。我们今年的历练台北夏日演唱会中山堂现场锁票 KKTIX 的锁票呢，票券很快就被秒杀完毕哦。没有拿到票的民众朋友呢，千万不要失望哦。电台65周。

年庆的这个台庆历练台北夏日演唱会，服务市民一定不会打折。在7月18号礼拜六下午3点，可以锁定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 YouTube 官方频道，演唱会会全程同步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台北电台 YouTube 频道，一起观赏现场的演出哦。好，除了分享这个YouTube 转播演唱会的讯息，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呢，你知道在机票上呢备注4个 S 的英文字呢是字母是什么意思呢？有一名准备转机前往美国纽约的旅客，最近在社群平台呢就发布他的一个登机证，上面呢居然有4个 S 的代码，让他直呼呢第一次遇到中大奖。贴文之后，很多人就说，一开始讨论有相同经验的人一起来取暖哦。这个网友在这个日前社群发文说，自己呢即将搭机前往纽约，在转机航班前往纽约，在这个转乘机票上看到代表4个 S 这个标示，准备转机到纽约，看了一下机票怎么不是，为什么只有我有4个 S 呢？好，这个真的是中大奖。不少网友看到贴文立刻理解代表的意义，有人说我也遇过，真的全部东西都要拿出来，还好没有很久。还有人讲说没事啦，上个月呢才闯关，丝滑入境3分钟就出去了。好，还有人讲说两三件，差不多10年前跟丈夫去美国，在内陆转了一次机，总共就被检查4次，而且是非常认真，必须打开行李箱检查。另外呢，有接受2次安检的这个旅客指出，实际检查流程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耗时啦。开始登机会广播登机证呢有 4S 的人的名字，检查完可以提早登机，并不会延迟。那么没有询问任何问题，就是呢你登机前还要再做一次安检，鞋子要脱掉，好，用钳子夹了一张纸在随身行李到处碰，把纸放到仪器检测，看看是不是有爆炸物的成分。另外有旅客提到，自己曾在台湾出发的时候，在登机口接受了第2次安检，必须将随身物品取出接受检查，但整理流程也非常顺利，并没有遇到额外的问题。那袁波后来也在留言区反映首次体验2次安检的感想，结局是美国完全顺利入境，没有异常，只有呢在香港机场转机的时候，在通道上呢被拿一张纸全身摸一遍，然后呢随身行李简单看一下，已经在饭店吃汉堡了。好，来告诉大家，事实上呢你的机票或登机如果出现了4个 S 的代码，代表旅客呢被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列入2次安检的程序，那么相关旅客呢必须接受进一步安全检查，包括全身扫描、拍击式收身，还有这个身体这个手提行李人工检查，以及呢爆炸物残留擦拭检测等程序，完整登机前的安全查验。其实我觉得这个安检我没有什么好奇，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们这是电脑随机抽取吗？还是有特别选过？不知道，好，反正很特别。好， anyway， 这样如果你真的出现4个 S 的代码，只能说你很运气很好，呵呵，被电脑给抽中了。

0: 共不是我共啦，
1: 我车到了啦，我是代驾。
2: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的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8，新北市议员乃瑜呢，对针对这个偏区公托的资源不足，今年五月曾经在议会质询，不满市府书面答复，因为偏区的这个幼儿少数不足设立标准，拿公共亲子中心来当挡箭牌，根本是移花接木、敷衍了事哦。新北市这个社会局表示，考量到偏乡区域祖孙或隔代教养的形态，有社区呢亲子空间需求，从2014年完成了12处公共亲子中心设置，提供长者跟学龄前幼儿共玩、共学、共欢乐的服务，还有友善空间。不过，新北市议员陈乃瑜针对新北市政府的书面答复、乌来、平林等偏乡公托资源不足的质询，他痛批孩子出生在哪里不该决定他能不能够享有公共托育。他说，市府至今还是抱持冷酷的数字官僚思维，以偏区婴幼儿人口数不足为由，拒绝在这个地方乌来跟平林设公托。那他认为呢，这个他们的受照顾权可以因为人口数不够就被打折吗？好，那么社会局是强调，这个偏区公所设置标准是以0到未满2岁人口数200人以上为基准，是否也以此来做辩称？乌来区人口就106人，平林就25个人，因此只提供公共亲子中心跟临时托育来补足。好，好，那这个他是呼吁市府哦，偏区的孩子不该被忽视、被遗忘，那么要求市府要检讨公托设置标准。新北市社会局则指出，新北在2011年推动公共托育政策，提供0到2岁托婴跟0到6岁的社区亲子服务，公共托育中心共130家，可以收6500多人，是全国最多，每一个孩子都是宝。那么托育量能够提升，无论是都会偏区都是他们的重点政策。考量到偏乡区域呢祖孙或隔代教养，有社区亲子空间的公共的一个需求哦，所以呢刚提到在103年起完成了12处的公共亲子中心设置，提供长者跟学龄前幼儿可以共玩、共学、

更欢乐的友善空间。那另外这个今年三到五月在各片区也盘点场地，预计在今年底在各区设计一处定点临托的据点，后续将配合儿童托育服务法跟其子法的订定，分别评估社区互助式托育机构跟部落互助式托育机构的可行性。那针对偏区的部分呢，社会局在2023年到26年积极办理托育人员训练，另外也聚焦亲职支持育儿咨询，持续结合区公所还有社团办理亲职讲座、育儿指导这些相关的服务。

财经指数报道，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 1008.01 点，来到 68751.51 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 427.58 点，来到 7284.41 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317.89 点，来到 24658.62 点。上证指数下跌 11.55 点，来到 3955.58 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2.15， 兑换人民币 4.731， 兑换港币 4.076， 兑换日元 0.1964， 兑换欧元 36.59， 兑换英镑 42.96， 兑换纽币 18.61， 提供参考。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人员安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听话落去无？
0: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已经55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0: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落零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总批学习的课程哦。
2: 规划哦，爱能参加参加落零55的学习行列。
0: 好啊，更加就上教育部落零学习秒，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旅游情报。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旅游情报。追台东热气球不用塞车，台湾好心加开接驳吉尼卡瓦天天升空。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20号在台东鹿野高台登场。今年除了全球唯一的吉尼卡瓦造型热气球首度亮相，也安排光雕音乐会、无人机展演及烟火秀等精彩活动。为了方便民众追求，台湾好心纵谷鹿野线同步推出了热气球季接驳服务，免开车、免找停车位，就能够轻松直达会场。配合活动期间，台湾好心上午维持游轮式公车行驶，下午呢就改为热气球季接驳专车，每天提供3个班次哦，周二公休除外。去程从下午2:15由台东转运站发车，回程则从下午6:40从鹿野高台发车，单程大概1小时5分就可以抵达。如果遇到7月16、30、8月20光雕音乐会，接驳专车将会延后发车，回程最晚在晚上8:30从鹿野高台开出，让民众可以欣赏完光雕、无人机还有烟火秀之后再返程，不必赶时间。今年热气球嘉年华亮点十足，开幕首日登场的是全球唯一吉伊卡哇造型热气球。依照官方公布的追求日志，除了每周二公休之外，活动期间天天都会现身升空秀哦。此外呢， Hello Kitty、卧熊、福利熊、妈祖等人气造型热气球也将轮番登场，天天都有不同的惊喜。接驳路线由台东转运站出发，沿途停靠公教会馆、南鹿湾大酒店、台东火车站、四维及鹿野火车站，最后抵达鹿野高台。回程除了原路返回之外，也增加停靠鹿野游客中心，方便旅客安排周边的行程。详细的时刻表可以上官网来做了解，官网 www.ttdiway.com。 主办单位提醒，热气球接驳专车采一般市区公车的模式哦，不开放的预约座位，各站都可以上下车，民众可以直接在站牌排队搭乘，票价依照里程计费，可以使用悠游卡、一卡通这些电子票证来做支付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3:36，随着暑假档期热闹展开，各大百货商场都推出了别出心裁的夏日主题活动，来吸引假期的人潮。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台北101变身垂直乐园，今年暑假掌握2026年最新的轻型旅行趋势，将观景台升级为高空的垂直乐园。台北101首度利用大数据解密了26种热门分众套票，其中结合了双楼层体验的89楼秘境花园加101楼翠兰秘境观景台套票，销售呢站上了榜首。而与国立故宫博物院跨界合作的套票则是国际旅客的必访首选。针对亲子跟美学爱好者，101即日起到8月12日推出了7到12岁专属的云端小勇士垂直寻宝大冒险，串联购物中心跟观景台，打造双主线解密，并提供一大一小乐游亲子套票专属优惠。此外，观景台也同步推出了3大云端秘境体验，包含了挑战极限的高空漫步，周末限定的101楼夏季云端蕨兰花艺体验，以及在海拔440公尺高空品尝台味挂包跟肉燥饭双人套餐的台味小吃。诚品书店人气主题企划2026诚品动漫季8月1日起盛大回归，集结台日韩超过10,000部的漫画作品，更在北中南打造20家主题 IP 店，现象级韩漫全知读者视角，主角团惊现诚品生活新店，疗愈系神作葬送的福利连，延续书中冒险路线，从诚品书店恒春限定店与读者一起整装出发，热血漫画排球少年在诚品R79还原经典赛事的场景，还有全球全场排球少年排球员桌游也在诚品R79跟高雄大圆柏热血开赛。另外，电子机呢迎来30周年，金站台北店在7月10日到19日在1楼中庭水池旁限时只有10天的电子机30周年快闪店，现场集结了最新乐园系列等超过50种的电子机，让粉丝能够亲自互动体验，更推出了全台最齐全的限量产品跟周边。为了跟粉丝同乐呢，店内还特别打造超可爱的打卡墙跟惊喜的小赠品。在活动期间的每周末，现在呢距离呢只剩下18跟19日下午3点举办人气角色马美吉还有古吉巴吉等明星见面会。活动期间购买指定乐园系列电子宠物还可以获得限量的吊饰。华泰名品城呢在暑假前完成了他们的17家新品牌导入跟16家柜位改装，包括有全球独家的一个Outlet6月底在一期要开幕了，另外呢有相关的国际品牌都要进驻完成扩柜升级。此外呢，最重要的是夏日档期的 Gloria 他们的一个 Summer 园区，以清新的薄荷绿跟蜜桃粉作为主色调，规划粉嫩的摩天轮、清透的果冻海、白色游艇跟落日舞台，充满海岛风情，成为今年夏天吸睛的打卡点。园区首度携手果然剧团推出周6限定的夏夜奇幻巡游，由4米巨型夜光偶带领进行特技跟歌舞泡泡秀，为亲子家庭带来魔幻夏夜。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台北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陪伴您的幸福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叶爱玲。

路况即时报。好，有注意到最近这几天车祸比较多，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市民高架往西现在全线车多，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 27.2 公里，汐五环北前外侧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到间距的安全。

0: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新闻快报：七平君子数表示，从平都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讲
3: 哦，讲特别喺福卡有车到从平都的成年人出现水磨亭、树脚磨裂、脚脚盘、尾擦，也着重症的枕头，要加加送医院治疗。
2: 你家长来有先生数吗？黑毛，我是不准男生的哦。
3: 好，不用加。
4: 预防床平突，爱接手术。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5: 陈太太，
2: 啊，
5: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6: 不是手机啊，嘛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5: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系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唔过还蛮发病，故所唔会吹你。
6: 哦，安阳啊，
5: 潜伏期系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6: 嗯，我要找时间是要的完成治疗啦。
7: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平管制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明天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8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1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27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台股今天上涨了893.64点，收在45631.59点，成交金额9840.81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自营商买超，合计买超了201.92亿元，自营商买超了101.26亿，投信买超了114.81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14.15亿元，提供参考。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2: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潘保险。
3: 啊，表哥，点风中爱个员工，要假保险哦。
2: 当然，快点几天所抢人，多子给你出假保，收入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去吃一笼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3: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吃都很安心的呢。
2: 员工多子给你出假保，罗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4: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5: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189元，贬值1.7分，成交金额12.31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六月份的 CPI 出炉了。台指期夜盘14号开盘的时候，在美股电子盘回稳当中，以44,778点下跌12点开出之后，虽然一度下杀到44,648点，下跌了142点，但是在卖压宣泄告一个段落，指数快速翻红，并且在国际油价涨势收敛中，稳步呢维持在平盘之上。同时在晚上8:30，美国公布了六月份 CPI 出现优于市场预期，就带动了台指期夜盘上冲到45,350点，大涨560点，截至晚上大约9点，指数在45,235点，上涨了445点。14号呢，美股电子盘焦点首先在美伊交火之后呢，中东紧张情势的持续事件，包括 WTI、布兰特等国际指标油价持续反弹超过2%、3%。那么随着晚上8:30，美国公布六月份 CPI 年增为3.5%，远低于5月的4.2%，市场预期的3.8%，而且核心 CPI 年增2.6%，也低于前值2.9%，市场预期的2.8%，显示通膨出现降温迹象。市场对联准会7月升息的预期当中，黄金反弹，美元跟美债殖利率同步下跌，道琼电子盘一度急涨翻红后又转跌百点，纳斯达克则急拉到上涨超过300点，也带动了台指期夜盘上半场的走势。而市场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联准会主席华许在晚上10点到国会参加听证会，对于未来通膨、利率的路径、能源价格冲击是不是有持续性等问题谈话，也左右了美股台指期夜盘的走势。其中呢，台积电指这个期夜盘呢，在晚上大约9点来到2433，上涨了11块附近游走。那电子期上涨0.33%，半导体期上涨1.10%，中型100期货指数上涨1.57%。市场专家就建议，就技术面来看，14号台股盘中一度失守6月26号大量长黑棒低点44,454点，重挫超过1,700点，最低来到43,654点，最终收黑 K 棒，但是留下了长的下影线。显然呢，下档持续走阳，43,150之间附近具有强劲的支撑，但是呢，在昨天台股正式失守50、20日的短期均线。短均纠结区45,300到46,000已经形成了沉重的短压，短线或将走阳季线或短期均线纠结区震荡整理，参考区间43,000到46,000。

0: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擦骨接接洗漱，应该戴最安全。但系手要用面纸压开手帕，唔能做流鼻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流鼻炎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大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上市金控上半年获利陆续揭晓了，除了富邦金在15号公布字节获利，目前有12家金控率先缴出了成绩单，合计上半年税后纯益高达 3435.3 亿元，已经超越了2021年上半年获利 3415.6 亿元，稳坐史上最强上半年。如果加计富邦金前5个月赚到了 878.5 亿元，推估今年13家金控上半年获利渴望突破4400亿，再创历史新高。已经公布了12家的金控当中，有10家全数改写历史同期。

新高，而国票金虽然没有创高，但累计获利已经超越去年全年表现。今年以来呢，这个在台股成交量维持高档，资本市场热络，以及银行放款、财富管理、证券经纪还有寿险投资收益同步成长带动之下，金控的旗下银行、证券还有保险子公司获利全面开花，成为了推升整体获利续创新高的主要动能，也让今年全年金控获利持续朝向历史新高迈进。从目前公布的上半年获利 EPS 来看，国泰金以 4.95 元占据第一，元达金 2.74， 中信金 1.96 分居23名，台信星光金 1.71 元排名第四。国泰金6月呢税后纯益 165.9 亿，月增 18.5%， 年成长 133.6%， 创下历年同期新高，累计税后纯益 765.2 亿元，年增超过 67%， 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 EPS 是 4.95 元。旗下国泰世华银行以及产险、证券、投信子公司累计获利都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国寿呢，对于本期保留盈余影响也创下历年来同期新高。中信金六月税后纯益47.4亿元，累计税后纯益395.3亿元，再写历年同期新高 ，EPS 1.96。子公司中信银行六月税后纯益42.3亿元，上半年311.7亿元，年增12%，创下同期新高。台湾人寿上半年获利102.7亿元，受惠股利收入、金融资产评价利益，还有保险本业稳健表现，持续呢挹注集团的获利。台新星光金六月税后纯益89.6亿元，年增144%，累计税后纯益438.3�亿元，年增329%， EPS 是1.71，续创历史新高。旗下台新银行、星光银行、台新证券累计获利都创同期新高，其中台新银行受惠净利差扩大，还有财管收入成长，台新证券呢则因为证券市场交易热络，自营投资收益提升，带动整体获利的续扬。凯基金累计税后纯益284.4亿元， EPS 1.64，续创历史同期新高，受惠凯基证券、凯基银行、凯基人寿获利同步成长，持续挹注集团表现。那另外，兆丰金、华南金、和库金上半年获利同步改写历史的同期新高。兆丰金累计税后纯益213亿，年增17.2 ，EPS 1.44，受惠银行、证券、票券还有寿险业务同步成长。其中呢，兆丰证券获利年增率超过4倍。华南金累计税后纯益173.6亿元，年增48.6 ，EPS 是1.25。除了银行稳健成长之外，证券、产险、投信、创投、AMC 等非银行子公司获利大幅提升。和库金呢，累计税后纯134亿，年增37.3 ，EPS 是0.82。旗下和库银行、和库人寿、和库证券累计获利都创下历史的同期新高，提供给您做参考。

gone for days. Time is 4:38. Intel 决策转向 Nova Lake， 台积电代工比重大为缩水。Intel 即将推出下一代的 Nova Lake S 处理器，生产策略出现了重大转向，从原本打算呢大量委由台积电代工，如今改为多数交由自家晶圆厂生产。关键在于，因为他们的 18A 制程良率已经显著的提升， Intel 的 Nova Lake S 呢系列已经进入量产前的决策阶段。根据呢投资银行呢 KeyBank Capital Markets 的研究报告，公司呢原本规划要将主要运算精力的生产委由台积电代工，比重大概是60%到70%，采用2纳米的 N2 制程，其他呢是由 Intel 自家的晶圆代工部门以 18A 制程生产，形成双重供货来源。不过呢，根据最新供应链的显示，消息显示呢 ，Intel 现在打算将 Nova Lake 的大约80%到90%运算精力由自家生产，大幅降低对于台积电的依赖。主要是因为 Intel 的 18A 制程良率已经进步到足以稳定量产的程度，不会再导致产品延迟。公司对于目前良率以及晶片的报废数量都感到满意。对于 18A 这种已经成熟的制程，缺陷率呢目前降到了0.1到0.2。随着制程持续改善，加上呢 Pentland Lake 呢已经量产数月了， Intel 很可能已经达到这个区间的较低水准。在产能方面， Intel 18A 制程的月产能大概是30000片的晶圆，分布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 52跟俄勒冈州希尔斯伯勒两个厂区，目前的产能都足以供应呢他们的 Panther Lake 等内部的产品。但未来如果要生产 Nova Lake 等其他产品，还是需要进一步扩充产能。由于 Nova Lake 呢预计要数个月才会上市， Intel 其实有时间完成相关的产能扩充，提供给您做参考。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7月15号星期三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致癌沙拉油拖了20天才下架，消基会呼吁政府建立第三方检验强制通报机制。急修食安法补24小时内进行通报，林静怡表示朝这个方向修法，让退休金可以变多，周五起11.5万纯就职劳工可以参加新制的自提。

英国宣布青少年社群媒体宵禁，深夜到清晨禁止使用。中林油脂大豆沙拉油验出抑制致癌物苯胺皮，受影响产品高达401项。消基会今天发布了新闻稿，指出这个案子暴露的最大问题不只是超标本身，而是知道问题却没有立刻通报的20天食安空窗期，呼吁政府要建立第三方检验强制通报机制，补上致命制度的漏洞，建构从源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线。行政院长庄荣泰昨天称，一周内将修正食安法。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则质询问，修正此法之后，如果未来再次发生食安风暴，厂商能否在24小时之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则回应，这一次修法就是朝这个方向，未来也将跟地方政府来进行合作。劳动部今天发布了修正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本周57号起开放纯劳退就职劳工可以参与劳退新制的自愿提缴，预估大约会有 11.5 万名纯就职劳工可以适用。劳动部表示，这次修正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第21条之2之3之4开放让纯就职劳工每个月可以自提工资 6% 以内的退休金，就职劳工自提后如果已经符合劳基法的退休要件，但劳动契约还是继续，还可以进一步跟雇主协商提前结算就职的退休金，结算后必须将退休金全部移入劳保局的个人退休金专户。继时任英国首相施凯尔上个月宣布16岁以下儿童禁用社群媒体的禁令之后，英国政府今天表示将针对16岁与17岁青少年实施深夜社群的媒体宵禁。根据法新社报道，为了进一步打击儿童接触具有成瘾性的应用程式，政府表示将针对16与17岁青少年在 Instagram 和脸书等平台上实施午夜到凌晨6点之间的宵禁。英国政府同时宣布计划对于年龄较大的青少年强制启用预设设定，以停用无线卷动等容易令人上瘾的功能。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台65线特二号道路南下，土城这边出口车子比较多。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五股前，中间外侧有散落物。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大竹出口匝道内线，有一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送上小红梅的歌声 Dreams， 交给1700台北晚报。

0: 太嫂，汤龙太后茶火嘞，用上来磨啊！萝卜铺出个生墙，爱做得老人天书哦。
1: 不是麻烦的啦，爱上班去医院呐。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墙呢。
0: 啊太嫂，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合理个口味上哦。
1: 萝卜扣提上，萝卜高峰给不给强梁叔叔简单有利片，萝卜朋友做得吃咖喱盘尼，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盘丝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2: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少唔得。
3: 变相冷气线一级，稳定爱线 LED。
2: 天都唔用旧管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4: 变相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2: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3: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轻松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系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傍晚的5:01，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好了，今天是星期三，哎，外面天气不错哦。很当然，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热情响应啊！我们这个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哦，中山堂现场锁票跟 KKTix 的网络锁票的票券是全数索取完毕了哈。那当然，如果你没有锁到票也没有关系，不用失望，因为我们这个65周年的台庆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哈，服务市民不打折的。7月18号礼拜六下午3点，请你锁定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的演唱会全程同步直播。

0: 时间是傍晚的5:04。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台北市这是百灵桥往西要下重庆北路，目前车子比较多一点。再来，这边是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啊，南京东路到圆山说是车子比较多一点哦，这边经过要注意一下。然后新北市啊，林口区忠孝路132号啊，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边经过的时候也麻烦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喽。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啦，最近大家对于这个食安问题确实是有一些些紧张，对不对？这个中联油脂案呢、啊，那延烧到今天，这个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就说了哈，推测黄豆呢还有制程应该都有问题了，但如果品管得宜，其实可以降低。那么今年1月到5月进口巴西黄豆用量最大的业者当中呢，大统一8号抽验现场的油品是合格的。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邀请了审计部审计长陈瑞敏，还有行政院主题总处主题长陈淑姿、卫生福利部次长林静怡、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等人，就这个政府食品安全管理机制、食安五环与校园食安预算执行及审核结果来进行一个专案提报告，并且被质询。那立委就问说，这次事件到底呢是这个原料

巴西黄豆有问题，还是其实制程上面是有问题的呢？林静怡就解释了，他说目前专家的讨论，我们推测，是因为这个巴西黄豆它的含水量比较高，所以制程的温度呢拉得比较高，所以这苯偏比浓度就因此上升，所以推测黄豆和制程都同时是有问题的。但是其实如果制程品管得宜啊，其实可以再降低这个苯偏比的浓度。那而且有使用巴西黄豆的是不止中联油脂的哦，可是别人可以把这个品管做好。巴西黄豆的部分，林静怡也说了，统计今年1月到5月，从巴西进口了60万公吨的黄豆，那一共有15家业者输入，其中用量最多的是大统一、美兰雷还有福寿。那么针对大统一呢，食药署7月8号去抽验，那现场油品都是合格的，所以今年4月到6月留的这个样品还在检验当中了，但已检验完成的样品都是合格的。那立委就追问哦，所以行政院长中他说要建立这个食品云，但是财政部过去已经花了新台币数十亿元建立一个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那如果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查询同一批油进口后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流向通通都清清楚楚，但是卫福部却没有用这个系统。林静怡说，财政部长庄翠云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要进行这个勾稽。近期卫福部呢也每天都在食品药物管理署的官网公布了最新受影响的名单，所以目前一共有440项的产品受到了影响。陈瑞敏说，以前有看过食药署所建的几个系统，好像这个成效不是很好，所以会强化这一块，就比较能够掌握得住这个流向的部分。也确实，云端时代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在数位上留下足迹，你要追就会比较容易，比较知道这东西去了哪里。说实在，对我们自己消费者来说，对不对？你看 7-Eleven 说要退货，对不对？退费啦，不退货，退费，你吃下去没要退货，退费。那我还真的不知道我有没有买到，你也是自己去看了哦，他们的记录里面你没有。好，所以有时候时代在改变，好，这所谓的会员累积，那可能商人有一些噱头，或者是希望把你留住的一个想法嘛。但是遇到这种状况，哦，那个资料掉出来确实就比较快。好啦，希望大家不要再去思考这是你吃有没有吃到了啦，因为真的吃下去了就吃下去了，对不对？我们的后面的补偿机制看怎么做，但重要的是未来我们自己在选择食品的时候能不能有更多的好的办法，我们自己帮自己把关呢，试试看吧。这首歌叫睡得着啊，不对，叫做睡不着，来自坏特。

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呢，这个国际消息啊，大家知道美国伊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美国财政部今天宣布了要扩大对伊朗石油业的制裁，好，进一步要打击这个石油运输大亨夏卡尼旗下的网络，那也冻结了跟伊朗中央银行相关，然后存放在这个数位钱包当中的1.3亿美元的资产啊。美国财政部今天也透过声明，说到了这个伊朗重新在霍姆兹海峡发动了破坏区域稳定的攻势之后，这项行动就是财政部持续对伊朗政权施加经济压力的一环。美国财政部指控，夏卡尼网络还是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重要幕后推手，而且已经扩展到了全球大宗的商品贸易。最新制裁措施呢，也针对超过了50位个人、实体还有船舶。美国政府也指控，他们协助伊朗当局牟利。美国财政部补充，那现在已经对超过了200个在夏卡尼网络控制下运作的个人、实体跟船只来实施制裁。那这夏卡尼呢，他的父亲是伊朗国安官员阿里夏卡尼，那后者就是伊朗前最高领袖哈米尼的顾问。阿里夏卡尼还有哈米尼呢，在2月28号美伊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其实就双双身亡了。此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还说，这部会已经制裁了多个和伊朗中央银行有关联的钱包，冻结了价值超过1.3亿美元的资产。他在社群媒体 X 平台发文，说到我们将持续积极追查资金的流向，来阻止伊朗政权取得非法收益。那专家就说啦，数位资产平台被用于协助规避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制裁，而且在通膨飙升之下呢，成为了一般民众的这个财务避风港啦。经济上也制裁，然后实体上也制裁，到底会怎么样？影响全球经济啊，对吧？动一法而，不对，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动一法而牵全身，概念不一样。好啦，国际总是让人摸不着头绪，每个人的利益不同嘛。来听徐佳莹歌曲《惨爱》。

5:1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OK， 这个劳退啊，行政院会日前有通过新增劳退救治劳工退休金方案，劳动部今天也修正发布了相关施行的细节哦，要在17号要生效，后天。那增加了纯救治劳工啊自愿提缴退休金，以及呢劳雇双方合意提前结存退休金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是行政院会7月初啊通过的时候，是这个劳退纯救治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拍板哦。纯救治劳工你可以自愿提缴退休金，而且符合退休要件的纯救治劳工呢，你自愿提缴退休金之后，在契约的存续期间，你也得经劳雇双方合意提前来结存这个救治退休金，这些的政策方向。所以劳动部今天修正发布了这个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在今年7月17号起生效，增加了纯救治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以及劳雇双方合意提前结存退休金的选择，来强化劳工退休生活的保障。劳动部发布了新闻稿说明这次修正的重点哦，纯救治劳工你得于每月工资6%的范围内自愿提缴退休金，那透过自身的储蓄累积退休金。纯救治劳工呢，在自愿提缴退休金之后，并符合劳动基准法锁定退休要件者，得于劳动契约的存续期间，经劳雇双方合意提前来结算劳动基准法工作年资退休金。好，那另外为了保障劳工实际退休后生活所需，结算退休金应全数移入劳工保险局个人退休金专户。那么劳雇双方合意结算退休金之后呢，劳工啊继续工作所生的工作年资，在劳动契约依法终止时，雇主仍应计给退休金。好，那劳雇双方得逐年合意去结算你继续工作的年资所生的退休金，并且在结算之后呢，全数移入到劳工保险局的个人退休金专户。劳动部强调了，这个方案就是要增加纯救治的劳工哦，得自愿提缴退休金的选择，好，并没有改变纯救治劳工的身份，因此雇主你不需要哦，为了纯救治劳工提缴劳退新制的退休金，好，但如果你还有劳退救治劳工年资未结清或结算完毕，仍需依照劳退救治的规定，好，为劳工来提拨这个退休准备金。举例啦，如果劳工年龄55岁，好，然后工作年资25年。对不对？这个大概是三十岁开始工作嘛，对不对？是吗？啊，对，30岁开始工作，数学好差。合意结算呢？哦，你的日平均工资是新台币50,000元，那么你提前结算的退休金金额就是200,000元，哦，需要全数呢都移入劳工保险局个人退休金专户。那如果劳工结算之后，你继续工作5年嘛，那你60岁实际退休的时候，平均工资是60,000元的时候，你雇主仍应给付这个300,000元的退休金。劳动部说，劳雇双方合意结算之后啊，劳工继续工作，劳雇双方可在逐年合意结算因为工作年资所生基数的一个退休金啦。有时候是比较数学问题，讲一讲可能你不是很了解，但如果你是纯救治劳工，你可以去理解一下这对你有什么样子的影响跟帮助。

住，好吧？这首歌来自陈梦辰，我记得我以前有跟他专访过，印象比较深刻。他说他的名字从前面跟从后面念一样，歌曲叫《咬一口》。

好，刚刚的歌曲叫《咬一口》，来自陈梦辰。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再回来哦。大台北的声音，在那之前来欣赏《兄弟本色》的这首歌《有泪》，待会见。

0: 些，到底要习惯着常态一些时代销毁。
1: 办公室的气氛太僵，主管到处开枪，幸好我不是男主角。同事八卦话题太，下次会制造乱象，先要照顾状况下跳。菜市场。

白天把耳朵给捂着，都什么年代了，讲话干嘛负责？网络上的大战你快去附和，那只鲁蛇被骂得快撑不住了啊！我看到了这么多的恨，好像仇人的眼神在瞪，为什么你会像是变了一个人？网络的甄子丹像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唔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费啥病也不看很大呀？
2: 手同讲用水爱算较紧的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滴杯都已先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鲜鲜呢。天热滴水龙头架到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浸的，洗出我睇盆的滴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1: 有样系自动神很强呢。
2: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上富啊！
1: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系统加上 D C H 破样本
4: ，D drop 破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混合。
3: 诶，人惊我系统要按离开，先抽屉样币，总得停停走出去。
4: 系统系有嘅时节，人爱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3: 唔多系统先破下，样肤混合先保护自家，等系统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4: 系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苏珊，先救自家，再天数平人。
5: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盐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5:34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路况的部分呢、我们关心一下这边台北市要注意到的呢，就是这全员路221号哦，因为台风的关系落实敦叙工商这里，所以目前持续管制全员路双向东升路到行义路哦，是封闭道路的，麻烦你改道行驶东升路。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目前全线车道是车多的情形。好，再来哦，国道二号往西6.8公里啊，这刚说过了机场系统，哦，有5台小客车跟1台大货车的追撞，其中一台小客车是侧翻的，回堵蛮严重的哦，占用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国二往西6.8公里啊，回堵了1.5公里哦。如果经过这里，麻烦你特别的留意一下。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那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这个八威台风跟外围环流虽然远离了，但是带来的这个降雨，其实让很多呢山区的土壤含水量是非常饱和的。台北市大地工程处就示警哦，他说到这个士林区擎天岗以及北投区小油坑等山区哦，坡地还是不稳定的，所以大家进入到山区活动

0: 务必注意安全。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大地工程处表示，受到八威台风影响，10号晚间到11号晚间，台北市北投区小油坑及士林区擎天岗等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约300公里，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坡地仍不稳定，不宜从事山区活动，建议民众随时留意最新气象资讯。此外也呼吁住在山坡地的居民巡视周边挡土墙及排水沟等水土保持设施，如果发现异常或发生灾害，可利用1999服务专线联络大地工程处协助处理。企划科科长蔡正发说，
2: 如果民众发现居家周边挡土墙有破损、倾斜、倒塌或排水沟有淤积等异常情形，都可以联络大地工程处，大地工程处将提供灾害的一个紧急处理或专业技师免费辅导的服务。
1: 大地处表示，民众也可利用大地工程处建置的台北市山坡地资讯整合系统，查询辖内山坡地及时降雨情形，以及全市50条土石流前市溪流、24处老旧聚落及列管边坡等地区防灾资讯，及时应变预防灾害。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唱的那首歌是 Eason 陈奕迅演唱的《富士山下》。再来关心到的消息，针对这个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的事件哦，统一超商 7-11 正式启动退费作业，并且呢对具有会员身份的消费者率先采取一个主动退费的机制，这大幅提升了消费者退款的便利性哦。特别是法务局也呼吁各大连锁通路参考纳入退费的方式。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法务局为保障消费者权益，日前邀集大型通路业者召开行政调查会议，持续督促各大销售通路针对中联致癌物超标油品落实从速、从宽、从优、从简原则，办理退费，并设置主动通知消费者机制。检任消保官叶家豪指出，统一超商公布退费具体流程说明，依卫福部公告资讯，凡于今年4月13号到4月23号期间购买受一律鲜食商品的消费者，即日起将主动陆续办理退费，呼吁各大通路参考比照办理。叶家豪说，
2: 有关 7-11 率先启动会员自动退费作业，无需消费者提出申请，主动将款项退至 APP 零钱包，对于消费者不失为一项便利的退费方式，符合退费从简原则。针对结账未报名会员身份之消费者，8月底前可凭发票或消费证明直接至门市办理退费。消保官呼吁各大连锁通路可参考这项做法，以落实从速、从宽、从优、从简的退费原则。
1: 法务局表示，为保障消费者权益，已在13号正式发函各大连锁超商及知名超市与量贩通路，要求业者立即盘点，运用会员大数据主动通知受影响的消费者，并紧速公布退款措施。法务局将持续督促未公布具体方案的业者紧速跟进，并要求各大通路后续需定期更新与回报办理退费数量与金额。消保官也再次提醒，近期若曾在超商购买相关鲜食产品，务必妥善保留购买明细或保存会员载具记录，若遇退货遭拒或有其他消费争议，即刻拨打1999市民热线或1950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寻求协助，北市府将全力为消费者权益把关。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大家好，我是谢晶晶，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5:50，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4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好，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了国内今年首例境外移入兹卡病毒的感染症确定病例，这是北部30多岁的本国籍男性呢。目前同住的接触者呢都没有症状。疾管署指出，兹卡病毒可以透过蚊子还有性行为传播，感染地是以东南亚占多数的，所以你如果前往东南亚要多加留意了。此外，上周也新增了3例日本脑炎的本土病例，都是70多岁的长者。也提醒你啊，现在是日本脑炎的流行季节，好，适龄的幼童呢要及时的来接种疫苗。COVID-19 疫情呢也已经连续5周升温喽，最快本周会进入到流行期。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指出，全球兹卡病毒感染症疫情从2016年至今累计至少影响97个国家。国内今年首例境外移入案例，6月中旬自泰国返国后出现发热、头晕、头胀等症状，6月下旬出现皮疹就医，经通报采检送验确诊。发言人曾淑慧表示，兹卡病毒可透过病媒蚊叮咬或性行为传染，孕妇感染可能经由母婴垂直传染，提醒孕妇及计划怀孕的妇女避免前往兹卡病毒流行地区。曾淑慧说，
2: 兹卡病毒之所以会引起整个国际的一个关注，甚至在2015年在2016年的把它列为国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如果是孕妇感染的话，病毒呢有可能会透过胎盘传递到胎儿，这胎儿呢有可能会有小脑症，或是脑部发育的异常，或是有神经的相关的一些异常，对整个胎儿的健康来讲会有很大的影响。
1: 疾管署提醒，如需前往兹卡病毒流行地区，

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男性或女性都应采取安全或避免性行为，并落实自主防蚊措施，两周内如有不适应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史。此外，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3例日本脑炎本土病例，均为70多岁长者，出现发烧、口齿

已在相关场域悬挂诱蚊灯，提醒当地医疗院所提高通报警觉。至于 COVID-19 疫情已连续五周上升，且临近中国、日本等疫情升温，上周国内门急诊就诊2811人次，较前一周上升 34.4%， 预估最快本周进入流行期，八月中下旬达到高峰。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来自动力火车，歌曲叫《外套》。待会 BBC News 之后呢，继续回来节目当中了。在那之前来听郭靖，歌曲叫《放下》。我们待会见喽。

0: 公一记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冇合法，也有很有可能漏入一托米纸，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品一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肝炎，请听从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带您听见生活中的精彩故事。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6:11回到节目当中，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在道路状况，刚说国道二号啊，本来说这个往西6.8公里嘛，过了机场系统有5辆小客车跟1台大货车的追撞，那现在这个状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了，不过稍早有回堵，不知道现在状况怎么样，如果会经过的话要注意咯。好，然后来关注到的呢，台北市有施工的消息，这边是木栅路二段还有木栅路三段、这边都是有施工盖捷运了，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好，在下班时间还是要请大家留意、有一些车多的地方，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车子蛮多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是车多的，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同样是车多的状况。

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台北下班后，当然第一则消息关心到世界杯啊！哇，没想到法国队姆巴佩今年是无缘冠军赛了。西班牙攻守俱佳，2-0击败了法国队，他们暌违16年再闯世界杯决赛。好，这是终结了法国争夺队史第三座世界杯冠军的梦想。那他们暌违16年再度挺进世界杯决赛，要跟英格兰或是阿根廷来做争冠。好，那当然英格兰阿根廷就大家也知道是世仇嘛，对不对？也期待说这非常精彩的比赛到底谁会出现。好，那至于由总教练德尚领军的法国队呢，凭借本届赛事一路他们火力全开的精彩进攻，其实被视为夺冠的最大热门。但是四强赛中配合了遇到了这个配合流畅战术成熟的欧洲冠军西班牙，最终是败下阵来。2010年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是由奥亚尔塞巴尔上半场主罚12码破门，那下半场呢波洛再下一城。反观法国队，尽管拥有众多世界级攻击球星，却始终没有办法扭转局势。这场在德州阿灵顿 AT&T 体育场举行的准决赛进行到上半场中段的时候，局势就开始出现了变化。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定这个法国后卫迪尼在禁区内鲁莽侵犯西班牙边锋野马，毫不犹豫判罚12码。那奥亚尔塞巴尔冷静将球轰进球门，攻进他本届世界杯的第5球。那德尚在第57分钟换上了 Dwight 取代的 Bacola， 希望加强法国的攻势。但只过了1分钟，西班牙就透过了一次精彩的团队配合，由奥尔莫和波洛完成了进攻。好，波洛破门得分，比数扩大变成了2-0。好，所以中场哨音响起啊，没有像阿根廷对埃及那样啊，2-0变3-2啊。所以西班牙球员高举双手仰望天空，庆祝他们成功挺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你知道很厉害，西班牙本届世界杯到现在只失一球啊。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单届完成6场零封的球队，他们在各项赛事连续37场不败，追平了欧洲国家队最长的不败纪录。那么就期待一下，到底他们有没有机会拿下世界杯的冠军了？这首歌《西班牙狂想曲》来自黄湘怡。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6:1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你知道台湾首部虚拟偶像选秀节目吗 ？V-Pop Asia 18号要开播喽。主持人露露她首度挑战着对空气主持哦，她自嘲在录影现场太像疯子了，所以她也分享近期频繁出国度假，就是因为上半年压力太大了。这个全新的选秀节目叫 V-Pop Asia， 有15名虚拟的练习生登场，搭配上真人主持人、真人评审、真人乐队录制伴奏。每一集节目有不同组合的评审见证评选，包括了这个 OZ、陈星汉、彭佳慧、韦礼安、葛中山、萧煌奇、戴爱玲等人，主持人则是露露担任。那节目的画面其实是主持人露露跟选手的 3D 虚拟形象互动，所以露露今天跟节目监制刘思明还有陈振川一起出席宣传记者会。他第一次对着空气主持哦，提起这个前所未有的经验。他说：“如果在录影现场旁边看他，真的会想要关心一下他的精神状况，太像疯子了。”他说：“要对空气做出各种情绪反应，实际上舞台上只有他哦，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 monitor 辅助他来调整视线。好，那有一些虚拟偶像身高190啊，本来他眼神就要往上看；那有一些设定150，他就要往下看。”站在他前面或是后面，他眼神也都要跟着。那有时候呢，他们要抱他，要击掌，他也要配合。他又不能被发现，一直盯 monitor。他说蛮好玩。那制作这个虚拟偶像选秀节目难度蛮高的。那刘思明就谈到说克服版权的问题哦，所以节目全新改编近30年，一共120首的华语流行经典歌曲。他说不是要做怀旧的复刻，是在做未来的创造。那露露其实也刚从马尔蒂夫回来，她说最近很常旅游是因为压力太大了，然后要适时出国哦。不过呢，她现在要收心认真工作了。18号开始的 V-Pop Asia 会播出哦，那当然有机会可以去了解一下到底露露在做些什么事情，这样子的演出到底是好不好玩了。好啦，听歌旺福。

这是旺福的歌《偶像派》。好了，夏季旅展周末要登场喽！今年有全台200多家厂商展出800多个摊位。哦，这是一年一度夏季旅展，因为夏天是旅游旺季嘛，对不对？如果有机会哦，想要去了解的话，因为航空公司有促销，高铁也有促销，研究看看吧。如果可以捡到便宜，出去玩挺好。这是超黄旗的歌《旅途愉快》，我们待会儿回来。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1: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停牛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倒倒啊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假使说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牛。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让我们做会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好，暑假也其实过了大概15天，如果以7月份来算的话，今天7月15号嘛。那到底在夏天啊，台北有一个非常我觉得值得推荐的活动，就是呢台北儿艺节。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又去看了一个台北儿艺节的免费活动，非常精彩，在中仑，就是那个永丰金大楼里面，蛮特别的。这个场地平常我根本就不会去，但是因为这有活动，我就特别去了一下。它是一个跟海洋有关的，算是打击乐的活动啦，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这个儿艺节，其实去年我也去参与了蛮多免费的活动，知道免费就是特别吸引人嘛。那也大家跟讲一下哈，文化局局长他也就是对于儿艺节，他的话是说，有时候啊，我们以为长大，我们可以把世界看得越来越清楚，对不对？你可能会觉得我很懂人情世故，我很知道我们的应对进退。可是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忘记了儿时那个总是在发现无限可能的自己。这句话有道理，因为我现在看着儿子看着女儿的长大，你真的会觉得他们的探索、他们的发现、他们的成长很有意思啊，好好玩。那台北儿童艺术节其实也始终相信艺术它是一扇窗，你打开窗，你不分年龄背景还是性别，每个人都可以走进来，开启你的儿童模式，回到你最初那个理直气壮没有框架的自己，仿佛我儿子的那个样子。那台北儿童艺术节是一张邀请函啦，邀请孩子来自在探索，也邀请大人呢重新去找回你童年的纯真，还有发现惊喜的本能。开启儿童模式哦，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要回到童年，而是要提醒我们放下那些习以为常的判断跟框架，让你的好奇心可以自然的产生嘛。然后呢，让问问题成为理所当然，因为像我们儿子就是会为什么为什么一直问一直问，然后他他问问题就两种，一种为什么，一种然后呢。有时候那个故事都说到没有办法继续接了，他还要继续问然后呢，很有意思。所以让这个问问题变理所当然的，也让你的想象可以在艺术的海洋里面

字眼的徜徉。所以在今年夏天呢，其实儿童艺术节邀请来自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印尼、泰国、澳洲跟台湾的团队齐聚在台北，带来了超过百场啊，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演出。从剧场中这种真挚低语，到社区里面的互动对话，或是再到户外的热情投入，以及呢需要你手脚并用玩上一整天的互动展览。儿童模式其实不只针对孩子，也是邀请所有的大人一起睁开你的眼睛去寻找，打开你的耳朵去聆听，然后敞开身体去感受，打开你的感官，还有你想象的模式，邀请每一个人一起在艺术里面相遇，重新的认识彼此，然后找回那一个对于世界充满好奇跟想象的自己。很重要耶，当你对世界还是持续的充满好奇跟想象，你其实还是会发现很多你没有发现过的事情。除了社会很多我们东西感官都关注了，我们只关注我们想关注的，好，比如说台股，对不对？比如说赚钱什么的。但是这个很有意思，好，台北儿童艺术节就是希望让台北这座城市的每一份好奇跟参与变更宽广更自由，好，所以也希望说在这个夏天可以的话，当然参加一些有售票的演出，当然也有很多呢是免费的演出，不妨花个时间去走一走吧。好，那关于这个台北儿童艺术节，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来聊聊。这是袁亚伟的歌《孔雀与麻雀》。

好，那讲到这个儿童艺术节啊，这是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哦也一起举办的。他秉持着 open for all 的精神，在每年的夏天其实都敞开大门，好欢迎每一位准备好开启刚刚讲到的儿童模式的大小孩还有小小孩。所以你真的不要觉得，哎呀，我这还单身哦，我还没结婚哦，甚至我还没有小孩，我就不能参加。没有，其实你也是从小孩长大的，所以你的内心还是有那个小孩啊。我们的成长，我们包含了我们所有的一切，所以那个小孩还是在你的心中，所以可以一起踏进台北这座充满想象力的冒险城市，用艺术来担任一个引路人，还有把你的好奇心作为打开城市的钥匙，在这些台北各个大大小小的角落里面，我们重新的去学习感受世界的方式。那当然，台北艺术节，台北儿童艺术节呢，也将这个提问权啊交还给观众，让每一次你跟艺术的相遇，都可以激发一些新的灵感还有想法哦。好，那这一次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演出啊，那细节的部分你可以到网站上去搜寻，还有很多的时间跟机会你是可以参与到的。那么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也把参与跟互动放到了更核心的位置，它在城市当中打造了一座每个人都可以钻进去然后穿来穿去这个游戏迷宫，让迷路成为你的一个体验，很特别吧。迷路你可能会觉得我走错路了啊，怎么会这样子啊，这是多余的。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体验的话，那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咯。这每一个转弯，每一个迷路，它都可能会遇到一个惊喜。所以你不用端坐聆听那种轻松自在的音乐会，对吧？你可以把古典名曲变成童话派对嘛。哦，你也可以感受比如说台语跟摇滚碰撞的能量，让观众不是旁观者，是共同完整演出的重要伙伴。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开启这个儿童模式哦，你可以在每一次的观赏跟互动当中找到那个你第一次发现世界的惊喜。当然如果有孩子，你带着孩子去，你绝对会有更多的收获。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啊，真的你还来不及开启儿童模式，可是你的孩子他就 always 是儿童模式。所以你可以透过观察他，他的行为，他的反应，然后呢也帮你儿童模式推开那扇大门哦，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希望大家在夏天我们一起在台北制造各种难忘的相遇。上礼拜我也有去啊，我上礼拜去关渡国小哦，参加了一个也是儿童艺术节的表演，好精彩啊！今天也去了，所以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也会或许了在一些表演的场合跟你相遇，好吗？邀请大家一起走进这些艺术的环境里面，听歌吧。这是萱萱戴盈萱的作品，叫逆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DCW 东城卫。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0: FM 93.1
3: AM 1134。

6:54，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儿喽，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最后要欣赏尤克里里的歌曲，叫做《认错》。晚安喽，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一起聆听台北晚报空中见。

0: 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3: 加入大家一好康玻璃仔，
4: 可以对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你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3: 够有24点钟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加针对个人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4: 大家一计划，社区处比医书，这里健康的靠山。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Yaku fu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u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北 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小不小白，讲那么啦 ，Jessica， 大家好，爱错啊，刚木哥的祝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最近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尤其在外面工作的朋友呢，记得要补水。那如果你的工作呢会经常流汗的话呢，电解质或者补一点盐，那也是蛮重要的呢。先来安排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让大家消暑一下下，这是来自无定音乐团所带来的《大冰瓶》。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无定乐团所带来的大冰啤。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会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我们特别使用科技 AI 科技，现在非常的流行，但本节目早在2年多前呢，应该3年了吧，就已经跟大家分享这个 AI 的应用了。也希望大家呢已经习惯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当然呢让我们的节目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好，除了 AI 报新闻之外呢，我们也会安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今天要持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今年呢得到非常多座金曲奖的张震岳，还要鼓舞他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的答案。第三个单元原住民的Com。不少收音旁的好朋友在这么样炎热的天气，有没有吃什么绿豆冰啦、红豆冰啊，或者什么样子的豆，这些豆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子的帮助，你适不适合，还有花生豆也是一种豆哦。今天就来谈谈各种不同颜色的豆以及花生的营养，但先邀请所有的朋友跟小乐进入今天7月15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AM1134，我是范逸臣。

0: today, you have attended to the housework.
1: 快一通。

0: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那么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来服务哦。首先来关心一下，即将在明天要举行的一个活动，就是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的讯息。
1: 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将于明天16日至19日在花莲德兴大草坪热闹登场。今年以巴拉放巴拉放，来自花莲的邀请为核心主题，宣布花莲要向世界各地南岛族群及海内外朋友发出最诚挚的邀请，透过相聚分享与彼此交流，凝聚情感，情谊跨越海洋，串联群岛文化，不断流动成长与传承。花莲是多族群共融的地方，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作为全县最具代表性的国际文化交流盛会，每年举办都吸引大批民众参加。今年活动首度扩大连办四天，规划四天主题之夜，以梦想、启航、绽放、世界为主轴，象征南岛文化从梦想萌芽、跨海交流、文化绽放到走向世界的发展历程。第一天的梦想之夜象征希望与启程，展现联合丰年节持续创新突破的精神，承载对文化传承与未来发展的期待与梦想。第二天启航之夜为跨越海洋连结与交流，透过国际团队汇聚与文化互动，展现南岛族群携手同行的力量。第三天绽放之夜以文化传承与族群凝聚为主轴，来自各地的家人们齐聚花莲，以歌声、舞蹈与文化展演绽放最灿烂的光彩。压轴最后一天的世界之夜则象征花莲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时刻，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同见证南岛文化的多元与精彩，让世界走进花莲，让花莲走向世界。今年还推出打卡抽机票活动，凡于活动现场拍照打卡上传至 Instagram 并完成指定任务，有机会获得巴厘岛、长滩岛及帛琉等南岛地区热门旅游目的地双人来回机票，总奖项价值超过10万元。花莲原民处表示，花莲与马达加斯加、大溪地、夏威夷及复活节岛等南岛文化族群，在文化、语言、工艺及乐舞等面向皆拥有深厚的历史连结与共同渊源。今年透过联合丰年节的举办，不仅展现原住民族丰富多元的文化底蕴，更希望向全国及世界各地的家人朋友发出最诚挚的邀请，欢迎来到花莲，共同感受南岛文化跨越海洋的深刻情谊，以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力。
0: 好，从明天哦，16号一直到19号，连续四天呢，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即将在花莲的德兴大草皮登场了。最近听到很多台东的消息，其实花莲这边的活动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年不止三天三夜，是四天哦。我们就安排今年大会的主题曲《巴拉放》，来自花莲的邀请。

0: 就是来自我们的 Gasilao 乐团，就是谢静梅她所带来的巴拉放，来自花莲的邀请。我们既然讲到花莲，接下来关心一下纵谷大地艺术季呢，有三件大型的地景装置艺术就在马太安。
1: 去年马太安西堰塞湖事件重创花莲县光复乡农田聚落与居民生活，也展现地方面对天然灾害的严峻挑战。今年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特别于光复乡设置三件大型的景艺术作品，邀请艺术家走进这片土地，以创作陪伴地方重新出发。今年策展主题为流动的暖光，集结来自英国、美国、波兰、土耳其

0: 埃及、马来西亚及台湾等四大洲、七个国家。共十二组艺术家于花东纵谷六乡镇创作十二件的景艺术作品，其中花莲地区共设置六件作品，分布于富里、瑞穗及光复，串联成一条融合艺术、生态与农村文化的深度旅行路径。在光复乡设置的三件作品，包括艺术家林纯用在大农大富花海区草地创作《无限守护》，象征产自超人无限循环的爱与原住民三十造意象，传递守护家园的爱、勇气与重建未来的力量。另一件在大农大富日地月池旁草地的作品《同在》，由艺术家阿当、陈全荣透过手工交错编织，构筑人与人彼此依存的连结与支撑，凝聚彼此扶持、携手同行的信念。英国艺术家 Tim Norris 则在马太安湿地创作《涌现》，以在地取材蕴含生命能量的新鲜绿竹为媒材，编织成自水中涌现的莲花，象征生命萌芽、向光而生的希望力量。期待艺术不只是短暂停留的风景，而是成为陪伴地方前行的力量。今年以三件满载正能量的作品，吸引更多旅人重返光复，走进马太安，以住宿、餐饮、农特产消费及部落体验实际行动支持在地产业。
1: 暑假期间，其实我们花东地区呢有很多的活动，包括前面所提到的花莲的联合丰年节，就是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包括纵谷大地艺术季也是。那确实因为花莲光复的马太安的这个事件哦，我相信有机会的话呢，你可以重返到马太安，因为我们的纵谷大地艺术季在当地呢也有三件大型的地景艺术作品。来，这首土腾乐团所带来的《马太安的春天》。

0: 来自我们图腾乐团所带来的马太安的春天。好，介绍了关心一下有关于原民特搜队的讯息。
1: 因应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避免偏远部落在灾害发生时易形成暂时孤岛困境，台东县消防局原民特搜队成军了。县长饶庆林亲自授旗，并宣告35名原乡勇士将肩负起原民乡第一应变任务。台东县消防局表示，内政部辅导12个原乡县市成立原民特搜队，台东县35名队员通过20小时山域及水域救难、紧急救护等精实训练。35名队员平时在海端、延平、金峰、大武、南王、丰田、兰屿七个一消分队执勤，遇到台风等紧急情况，就能在地及时发挥地形熟人与在地知识的优势。为了当义勇消防人员最强大后盾，县府与消防局争取中央资源，逐年专责采购全新防护衣帽鞋、空气呼吸器组件、个人急救包、止血带及山域水域个人特殊装备，确保装备防护零空窗，全面保障第一线救灾人员生命安全。饶庆林表示，台东地形狭长且山高谷深，山难事故或溯溪溺水事件时有所闻，救援往往是在与黄金时间赛跑抢人。原住民族青年体能强悍，且具备在地知识与地形熟忍优势，这群通过内政部消防署规范严格训练的35名精锐义消，全数通过高规格高山作业专门体检，可说是一支名副其实国家级认证原乡守护神。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赖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其实我知道了很多的部落都有所谓的青年会，但是属于政府的像消防局啦，或者原民特搜队的协助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呢。蓝牌这首来自我们阿文族的少浪所带来的给我们力量。
2: 呼撒呼撒
3: 呼撒
2: 呼撒
3: 呼撒
2: 呼撒，
3: 一二三
2: 叫，
3: 一二三叫。

0: 哈哈，安尼我们要哪做？
1: 咖喱沙煲，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打工嘞，牛体糖血压，打礼拜运动150分钟。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海牙古墓张震岳跟着感觉走专辑当中的歌曲答案。你现在收听是我们后汉频道 MB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首歌的制作人呢黄冠豪他说，这首答案呢是一首灵性跟自省的歌曲，就跟电影一样，因为他从 demo 当中就被触动了，他选择了手碟鼓带出歌曲当中的灵性，再以声响节奏引出部落歌谣，保留了原味的律动。而当然这首歌呢从一个人的自省到磅礴的答唱回应，建立出像是一个人面对着大山大海在寻找答案的那种画面感，就如同张震岳所提到的，内心的声音或许他会给你答案。我们就持续听这首来自阿岳张震岳所带来的

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张震岳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豆。我记得呢，在礼拜一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咖啡豆，不同的咖啡豆研磨的粗细、水温、煮出来的咖啡味道不一样，但今天我们要来谈谈的豆呢，是指红豆、绿豆跟花生等等这些，到底这些豆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排行组的 The Number 珍妮所带来的《不明白我》。

首歌曲的是来自排行九代的 Vanuman 珍妮所带来的不明白我。我们知道呢，豆类的品种啊琳琅满目，有人以为呢豆就是蛋白质，事实上呢豆类依照它的营养结构分为蛋白质类、淀粉类、油脂类、蔬菜类，如果正确的摄取的话呢，这个豆类呢不仅是补充营养的绝佳来源，更是减重控糖族群的优质主食的选择。我们的营养师就提到了，豆类呢可以说都富含膳食纤维、寡糖、抗性淀粉，能够帮助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生长，维护肠胃的健康。所以呢，为让听众朋友更精准的了解一下这个豆，我们把这个豆呢分为四大营养。第一个呢就是蛋白质的豆类，也就是高蛋白蒸鸡的首选了。这一类的豆类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是素食者还有增加肌肉族群的绝佳补充来源。这个所谓第一种的蛋白质豆类，它的代表豆呢就是黄豆、黑豆、毛豆了。好，我们再谈谈它的营养价值了。50公克的新鲜豆类呢，大概有7公克的蛋白质，并且含有维生素，还有植物脂醇，能够帮助控制胆固醇，所以非常适合哪个族群呢？也就是胆固醇偏高的朋友，或者想要增肌减脂，就是想要减重呀，或者是要增加肌肉的朋友，都非常适合来吃蛋白质豆。

类，也就是黄豆、黑豆还有毛豆。好，这是属于蛋白质豆类，接着下来的是淀粉豆类了，它们是属于优质的碳水，也算是控糖的救星。这一类的豆类呢，是属于全谷杂粮类，它们的淀粉含量比较高，非常适合直接来替换白饭当做主食。代表的豆呢，有红豆、绿豆、黄地豆、鹰嘴豆。好，这类的这个豆类的营养价值，它们大概20公克的干淀粉豆呢，大概就有15公克的碳水化合物，跟白饭相比呢，不仅蛋白质高出了3倍，膳食纤维更高达了30倍，而它的高钾特性呢，还能够帮助调节血压。所以呢，红豆、绿豆、黄地豆、鹰嘴豆这种淀粉豆类比较适合谁呢？好，高血压的患者，或者是想要减重的朋友，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你们就吃红豆、绿豆、黄地豆或鹰嘴豆了。那第三个就是油脂豆类了，这类的油脂豆类呢，可以补充好油，也可以适当的摄取，没有问题的。因为这类的豆类呢，营养的分类当中是属于油脂跟坚果种子类，所以并不是我们前面讲的蛋白质类哦，它是属于油脂类的哦，但它们富含人体必需的油脂跟维生素 E。 那油脂豆类的代表豆就是夏威夷豆跟花生了，这个热量都非常的高哦。而它们营养价值呢，其实是它们有优质的好油，但是热度密度比较高，所以记得呢，摄取的总量要特别注意了。花生跟夏威夷豆都不要吃太多哦。那花生跟夏威夷豆呢，比较适合哪些族群呢？好，胆固醇过高的朋友，或者需要补充优质脂肪的朋友了。第四个就是蔬菜豆类了，蔬菜豆类呢是属于低卡高铁，也是我们的肠道清道夫，而这类的豆类热量都比较低，可以作为蔬菜来吃，帮助肠道的蠕动。好，这个蔬菜豆类呢，包含有四季豆、菜豆以及豌豆荚这类的豆呢，热量比较低，高膳食纤维，而且容易饱足，不容易发胖，比较适合的族群就是经常便秘的朋友，或者想要减重的朋友了。好，亲爱的朋友，再我们分清楚了，我们讲了蛋白质比较高的豆类是黄豆、黑豆、毛豆，淀粉比较高的是红豆、绿豆、黄地豆、鹰嘴豆。那如果呢，油脂比较高的、热量比较高的就是花生、夏威夷豆，那是属于蔬菜比较低卡高纤的，就是四季豆、菜豆以及豌豆荚。虽然呢，这个豆啊都叫什么豆什么豆，但你知道吗？同样都是豆，因为营养的成分不一样，分类啦，功效也就会不一样。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介绍比较健康的四种豆，包括红豆、绿豆、黑豆、黄豆。首先讲的是红豆，刚提到了红豆是属于全谷杂粮类，红豆当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延缓餐后的葡萄糖急升的速度，可以稳定维持餐后的血糖水平，也能够帮助控制血压跟胆固醇的数值，能够帮助预防糖尿病并发高血压症跟高血脂症，也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具有润肠、通便、健美、减肥的功效，这是红豆。好，再过来讲讲绿豆。绿豆一样也是属于全谷杂粮类，绿豆的淀粉当中含有低聚糖，对于空腹跟餐后的血糖有一定的稳定作用，而且热量比较低，不容易引发肥胖。此外呢，绿豆呢有止渴、降血糖、消水肿、利尿的作用。当然绿豆呢还有降压的成分，对于防治高血压也有一定的帮助了。第三个就是黑豆了，黑豆就是属于一般的豆鱼蛋肉类的豆了。黑豆的纤维是比较高的，它有胰蛋白酶，它能够增加胰腺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黑豆当中的各元素也非常的丰富，能够提高人体对于胰岛素的敏感性。黑豆丰富的钾也能够维持体内细胞外渗透压跟酸碱平衡，也能够排出人体多余的钠，来帮助控制血糖跟消水肿。第四个我们讲到的就是黄豆了，黄豆呢跟黑豆一样都属于豆鱼蛋肉类的豆，在所有的豆类当中呢，黄豆可以说是包办了三大营养素：纤维素、
植物性蛋白还有健康脂肪的良好来源，而且还有大豆异黄酮，这些能够帮助健康的植化素。黄豆是具有抗氧化、丰胸、改善更年期不适、提高代谢、

烧脂肪的效能。好，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其实比较好的豆，包括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很多豆了，比较好的豆呢就是红豆、绿豆、黑豆跟黄豆。那当然后头所提到的像蔬菜的豆、四季豆、菜豆、豌豆也是非常不错的，只是要告诉大家哦，饮食要适量，我们尽量要多样化混合吃，例如红豆、黄豆、绿豆、黑豆，这样混着吃哦，你就可以有全谷杂粮类啦，或者是豆类蛋白质的一个吃法，这样子呢就可以补足两大类的营养，在各自缺乏的人体当中产生必需氨基酸，达到完整的蛋白质的营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有没有对红豆、绿豆、黑豆、黄豆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了呢？好，我们先安排一首歌，待会来谈谈小的个人非常喜欢的花生，先来放这首来自台九线所带来的彩虹拖鞋。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台九线乐团所带来的《彩虹拖鞋》。好，前面刚刚呢我们有提到了蛋白质豆，包括黄豆、黑豆、毛豆；淀粉豆类包括红豆、绿豆、黄地豆、鹰嘴豆；油脂豆类花生、夏威夷豆；蔬菜豆类四季豆、菜豆、豌豆荚。那刚刚也花了一点

时间跟大家介绍了红豆、绿豆以及黄豆、黑豆，接着下来想谈的就是花生。花生呢，我们觉得啊、油脂比较高，所以会觉得哈应该少吃一点点，但我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介绍花生对于身体的三大好处跟功效。第一个呢，它其实可以降低心脏病的发生率，因为花生呢里头呢还有对于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

10到23的罹患冠心病的几率。但花生的热量是比较高，而且市面上的很多的花生的制品都添加了大量的盐或者是糖来增加它的那个香脆的滋味，所以呢，如果摄取过量的话呢，它的钠反而会提高一般人罹患心血管疾病跟肾脏疾病的风险，而过多的糖也可能导致肥胖跟高血压的症状发生。所以建议呢，在购买花生制品的时候，可以先详阅食品包装上的成分表，来选购无添加油、糖跟盐的花生，可能会好一点。好，这是来自我们花生的第一个好处，它能够降低心脏病的发生几率。当然如果你加了很多的钠、很多的盐就不一样了那第二个呢，花生的好处就是它的白藜芦醇能够抗老化。花生的种子跟果皮当中呢，含有白藜芦醇，它的含量呢，相较于红酒高出的10倍以上。近20年来有很多的研究报告指出呢，白藜芦醇呢，不仅能够降低血糖，调节异常的脂质代谢，抗氧化、抗发炎，还能够保护心血管的疾病，对抗糖尿病，更能够帮助抗老化。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来自花生的种子跟果皮当中，不是你那个炒的很油啊、很多盐的那个花生。那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能够改善记忆、抗忧郁了。根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一项研究发现呢，经常吃花生跟花生酱的年轻朋友，由于摄取了花生富含的多酚，记忆力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而且能够有效降低焦虑跟忧郁的程度。但是呢，因为台湾气候温暖潮湿，花生很容易因为储存不当产生霉菌，产生具有致癌性极强的黄曲毒素。没有错，倘若你如果发现家里面的花生已经发霉了，就赶快把它丢掉了。即便是摄取低浓度的黄曲毒素，也会影响到你肝的功能，甚至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发肝细胞突变，进而产生肝癌的发生。单纯的花生虽然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也能够抗老化、改善记忆力、抗忧郁，但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花生都加了很多的盐，或者加了很多的一些调味品，而使花生不再单纯。所以即便你去外面买花生，如果发现呢它已经长霉了，就是黄曲毒素的话，即便一点点也不要吃。因为呢，这个黄曲毒素是属于一种热稳定毒素，就算经过高温烹煮，毒素也不会消失。所以最好的预防方式呢，就在选购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如果有油蒿味，就表示已经变质，不应该再吃。你不要想说反正我炒一炒香香就好了。另外，如果是购买真空包装的花生制品的话，你没有办法在当下马上吃完哦，记得一定要把它密封，然后呢放到冰箱去保存，才能够减少食物发霉的风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很多的东西都很好，吃多了就一定是不好，一定要适量。那记得花生容易产生过期，有黄曲毒素，过期的话就不要再吃。你不要想说我重新再炒过就好，热也没有用，对它来讲。那你不要想说我配一点什么有感觉的饮料就忘记了它的不好的那个味道。其实黄曲毒素吃下去对我们肝的影响真的非常的大，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节目最后就来把这首来自朗威所带来的《蚂蚁搬花生》，也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路。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的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拢无明显的尽头。
1: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世人有补助一摆 B C 型肝炎筛检，
0: 定期做肝癌体检，就爱减啉荤甲槟榔，莫戒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这么多哦。嘿
3: 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让陆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穿钱嘞。唔过，爱机车嘞。
1: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圆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0: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糖哦。
1: 现在脱贫滴名路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又混乱用字眼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现在时间20点整。
5: 乐在学习，
6: 学习有爱，
7: 爱就开心。
5: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7: 联合制作，
6: 丹轩主持。
5: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0: 活一斤斤。生活一斤斤，感谢我们国际武术教练李小娟李老师带来的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1: 丹萱晚安，大家晚安。
0: 我们说了一长串的有关于
1: 脚
0: 的状态，那应该聊得差不多了吧老师。
1: 哦，你不要小看这个脚，现在有一个科技单独拉出来叫做足踝科呢。
0: 哎呦，是啊，是
1: 对，专门去治疗你的脚踝啊脚底啊的这些状况跟问题。
0: 嗯，那是不是因为随着我们叫做超高龄的社会，
1: 是
0: 我们这个
1: 脚的
0: 问
1: 题
0: 特别特别的多，不是怀念特别多，脚背啊脚啊的问题，
1: 脚趾啊脚踝啊，
0: 对，其实我们已经把脚翻过一遍，这个足底没谈啊，
1: 对，
0: 但是脚背、脚踝谈过，这个脚背没有谈过，
1: 脚背，好，足背呢在上面呢，你一摸咔啦咔啦都是骨头，
0: 还有筋很清楚，
1: 对，皮很薄
0: 啊，对，
1: 所以它里面呢是小肌肉韧带比较多，
0: 韧带比较多，
1: 对，你可以如果是看解剖学的话，你看到白白的那个就是韧带，红色连接的是一些小肌肉群，那个足背呢你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呢它这些骨头的排列就是要让你能够有一个力量是可以往下像踮脚的动作，往上回勾的动作，
0: 那个踮脚就有点像
1: 跳芭蕾舞
0: 对不对，
1: 对，脚尖向下，
0: 所以老师跳芭蕾舞的人这个脚背是不是比较有力啊？
1: 那肯定的，你看他要这样子用着脚趾头把他整个身体撑起来，各位同学这是要经过长期的锻炼，而且是芭蕾舞的舞者，你不要想说听完之后就想要当芭蕾舞舞者，可以在水里面去做。
0: 好，那老师我问你啊，很多人就说不管你学习任何有关于身体的功课，尤其像跳芭蕾舞，好多都是打小练的，
1: 是，
0: 不过我们现在好多朋友大朋友啊都有一个芭蕾梦，你今天又在刺激我们心里有难过呢。
1: 日本有一部片，那个纪录片是一个退休的爷爷，因为他是小时候想学，但是他那个年代呢会被笑
0: 啊，
1: 所以男生去学什么芭蕾舞太娘娘腔了，所以他就毁了他的那个芭蕾舞梦，他想说我都已经有儿有孙了。

0: 而且退休了，我可以圆我自己的梦吗？
1: 是啊，
0: 他就大胆的去学芭蕾舞，
1: 而且
0: 跟着穿紧身衣，
1: 开放的社会，
0: 对
1: 对吧？哈，
0: 所以没有年龄限制，但是要特别小心，它是你的踝关节在你高龄的时候，它已经产生了比较僵硬，而且你很少去做这一个动作，所以它一容易抽筋。
1: 哦，
0: 因为循环比较差的话，
1: 是是是是，
0: 它就容易在末梢的时候容易抽筋。二，它很容易扭伤，因为你的肌肉韧带不稳定。
1: 是，
0: 好，那你还是可以做，可是
1: 但是老师，我有穿芭蕾鞋呀。
0: 对呀、啊，芭蕾舞鞋，它是外表上你去摸摸看，它是软的，
1: 很硬的，
0: 但是下面那个硬硬的，它是它上面那个粉红色的地方，它还是软的、啊。
1: 哦，所以如果我的脚无力的话，其实是撑不起来的。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什么都有专门的老师，你就要请芭蕾舞老师、欸、依照你现在的状况、年龄。然后去把这个动作简易化，然后让你学习的更安全、
1: 非常重要，简易化呀哈、第二部分，老师，我没有学芭蕾舞哈，因为光听我就觉得好痛但是脚背这个部分要柔软，我知道啦，就是身体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它一定就是要很灵动嘛哈，所以这个脚背万一我如果没有这么样的
0: 灵活、你看我的脚在干嘛、其实我录影录了，我不管是录影啦、只要我是坐着啊，或者是在、工作，我都在锻炼我的脚背。
1: 哦，
0: 你把你的脚背，我现在坐在椅子上了，你看我的脚背是翻过来往下压，
1: 是翻过来，也就是说哦，
0: 就已经在伸展了，跟跳芭蕾舞的姿势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因为我的屁股坐在椅子上，
1: 是，
0: 所以没有那么大的重量压在我的脚背上
1: 啊，
0: 那我就可以灵活的去，我要多少的角度，我就给他一点力量，这样。
1: 好的，那因为有五根肘指头，脚趾头嘛，哈，你可以顺着哈或反着来练一下每根脚趾头跟这个脚背的关系。但是，如果平常少动的话，你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来体认这件事情，
0: 慢慢训练，
1: 因为会痛，
0: 很痛。
1: 好哟，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同时也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谢谢，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0: 拜拜。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乐龄学习内容为主，让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我们，在面对如此高波冲击的当下，也可以有如何成功老化的武林秘籍。欢迎收听

0: 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今晚呢，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是我非常非常非常钦佩的一位专栏作家。这个专栏呢，哇，写了十多年，多久要发表一次呢？我先保留，我先邀请这位专栏作家，《青年日报》的庄云慧庄老师。我也没介绍错，因为碰到这个作家，哇哦，我心生向往，还有心生敬佩。
1: 哎，丹轩好，各位听众好，丹轩你也客气了哦。对，我是在《青年日报》接下这个笔耕心田的专栏，到现在是第16年，
0: 那大概多久要发表一次？
1: 这个专栏是每个礼拜五见报，
0: 哦，
1: 也就是每个礼拜见报一次
0: 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找，我们好多好多的老朋友，你看呢，这个凡是五年级往上追的好朋友，大概都会有一种印象，以前大清早的时候呢，就会有那个报童啊送报纸哈，再不然的话报童没有了，我们就到那个报摊上去买，对吧？
1: 对，
0: 再来就是到便利商店去。可是呢，我们的时间的脚步好似越来越快了，所以现在要读报这件事情，那就真的是要维持一个某种习惯的人才会去追报，对不对？
1: 对，现在青年日报在主要分布到可能军队
0: 啊，
1: 但是电子报上面都可以读得到。
0: 哦，老师，那怎么打关键字啊？
1: 青年日报就

0: 可以看到他们的电子报，
1: 好啊，
0: 电子报上面呢，哎，可以看到两三个礼拜的专栏文章，
1: 因为你刚才提到都是什么军中哈，啊，什么什么的，
0: 它主要是嘿，
1: 对，所以我们要分享一下说，通常要作为一个专栏作家，那专栏作家的话，大概都是谈风花雪月跟生活有关的比较多一些嘛，那因为发表的场域是比较比较那个叫什么，色彩是够鲜明的，所以你会不会因为在这当中特别写要写些什么呢？
0: 那倒也还好，因为我觉得青年日报给我很大的空间，就说在一个文艺创作来说的话，他就是说，哎，你想写什么你就写什么。
1: 好，
0: 所以基本上在这样的一个专栏，我觉得他把我这16年来给了我一个创作的原地，然后让我可以去尝试各种题材的写作，倒没有说特别去限制什么。当然副刊所讲的当然就是文艺的创作，文艺的创作我当然侧重在文学上面。
1: 好的，
0: 就这样。
1: 好的，那我就放心了。因为呢为什么？因为有的人在写文章他的目的性是很强，但是有一些人比方什么艺文写作啦那方向跟这个作家本身他的个性就很有关系。好，但是16年啊，一年大概有52个星期嘛，
0: 52个星期
1: 那就800多篇文章了。那一篇文章大概几个字啊？
0: 从以前的1300到1200到现在1000，我想将近应该有90万，整个下来应该90万，
1: 这
0: 接近100万了，
1: 很不容易耶。
0: 我自己也觉得，我说因为我之前是写诗，那现代诗来说的话，因为字斟句酌，创作的速度其实没有那么快。
1: 是，
0: 我其实接这个专栏的最开始，我说自己给自己一个设定，我说写个半年就不错了。
1: 半年，对，
0: 对，我就在想，当我写过半年的时候，我会发现，哎，我怎么又跳过自己原来的一个写作的一个模式，然后我可以写专栏。
1: 是，
0: 所以我常常在觉得说，我是在做里面去学，然后在学里面呢，我不断的去让自己在进步，或者说应该说我自己不断的去爬一座一座的高山，
1: 这感觉挺有趣的。
0: 对，因为我在想，如果没有这个原地，我绝对不会写这么多。
1: 还有，他有没有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些什么什么的色彩，感觉、旋律什么什么的？
0: 对，好，那就是时间到了一定要写稿。那至于说要写什么，常常有人说哪有那么多好写，
1: 对吧？
0: 对，哪有那么多好写？可是我觉得他给我的一个刺激就是，我会去关照生活里面周围的事情。
1: 哇，
0: 我就觉得说文学里面的所谓的情感、思想跟想象，那这个尤其在我们在写作的时候的观察，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1: 是，
0: 因为我必须要去观察周遭的事物，它带给我什么样的触动，然后这些事物呢，它触动我了，当我要把它转换成一篇文章的时候，我要怎么把它组织起来，然后怎么样去下笔成为一篇文章。
1: 老师，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去市场逛逛大街在买菜哈。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我把这些素材兜回来的时候，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啊。所以我现在问一个大重点了，你的生命的主要的轴心除了写作之外，或者就是说我为了要创作，那这件事情我怎么去安排我的生活，然后我呕心泣血，我把所有的精华变成了不管是1000字也好，1300字也好，或者1500字也好，很诚心的跟大家来分享。
0: 对，因为我觉得写作，说真的，我常常跟孩子也说，因为我本身是做教学，作文教学的时候，我常孩子说，我的生活跟你们一样，柴米油盐酱醋茶，可是不一样的是，我在观察
1: 啊，
0: 然后他到了我的心里，我觉得哪一句话触动我，他可以写。
1: 那他的轴心是什么？比方说，
0: 我觉得他是怎么说，他触动你的部分，你可以把它抓起来。
1: 我们讲3点，
0: 嗯，
1: 哪3点是重点？好，
0: 您是说在写作上的吗？
1: 对呀，对啊，你的生命的 tempo 啊。
0: 其实我说写稿，然后因为我还有工作， 那偶尔还要掐出时间

0: 去旅行
1: 哦，
0: 还有
1: 啊，
0: 有时候还要到这个年纪的，有时候还要去看诊。哦，有时候还会生个小病
1: 哦，是哦，
0: 所以我说我们的生活好像都在这里面
1: 有重叠，很有感，对不 对, 对，好，稍后我们来聊一聊我们怎么穿越这生活的重重叠叠，看到光也看到了黑暗，或不，我们应该说阴影，对不对，好，因为有光有影，所以呢才丰富了我们这个生命，稍后见。

0: 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很开心为您介绍这位好朋友，也算是老朋友，写作专栏就有16年了。谢谢我们青年日报的专栏作家庄云慧庄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当中间老师刚才有聊到说，哦，我的生活的重心包含了我的写稿还有我的教学，另外还有我要抽一些时间去旅行，还有有一些时间是老天爷抽一些时间让我生病啊。人吧，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你需要跟生病的这件事情做朋友。那所以你怎么看待生病这件事？
1: 以前会觉得生病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0: 哦，是哦。
1: 可是到后来，我其实曾经在早年，我记得我跟一个老实人说，
0: 嗯，
1: 如果人家的一个月只有30天的话，我大概只有27天、25天吧。这中间扣掉我自己生理期的不适、不舒服的时候、他就开玩笑说这是可以写成诗。
0: 对呀、你刚才在描述我都觉得好像写诗啊。
1: 我说写诗好痛苦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当遇到自己的病痛的时候一定是觉得恐慌、痛苦、可是我到后来我曾经看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可以站在生命的高度去俯瞰生命、这让我 思考很久，什么叫做生命的高度去俯瞰生命、那也就是说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原来你会发现所谓的生老病或者生病老是一个必然的状态的时候，那说真的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去接受它，与病痛和你说和解吗？
0: 很难和解，
1: 应该说跟
0: 他刺激好不好？
1: 对，应该说跟他共存。
0: 嗯，
1: 我觉得只要他能够找到方法去治疗，
0: 嗯，
1: 然后尤其在台湾现在健保这么方便，
0: 嗯，
1: 然后医院看诊这么方便的状态之下，我觉得就不会医。然后该看就看，
0: 对，
1: 那该检查就检查。我常常用这种方式，该检查就啊，该问就问清楚、就是面对自己的病痛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比较坦然。
0: 台湾2025年那个时候说出，我们已经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你看，才还不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又一个声音出来，好，那就是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那意味着什么呢？三不五时没看到说，哦，这个医院里面人满为患呐、还有现在最近的这个消息就是，哎呀，这个住院，可能要推一个是什么呢？手术完当天就要回家，这引起了好多好多人的恐慌，因为这也表示说生命的秋冬天里面，好，你怎么去做一个收尾？所以很多人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很不开心。那不开心怎么办呢？日子总是要过的哈，就是我们说嘛，哎，这叫什么？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这里面好多人的心情就有不同的解释呀。
1: 因为我觉得可能或许啊，因为我们读文学作品，然后我常常会拿这些文学家的生命，来对照到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生前过得也没有多好，
0: 是。
1: 然后呢，比如说苏东坡的不断的贬谪，然后琉璃，你看柳宗元也是被贬谪。然后呢，你说人生以前的人生七十古来稀，然后呢，像你看那个写《滕王阁序》的王勃，27岁就早夭。所以我觉得这些文学作家的一个生命历史，常常给我很大的醒思，是觉得说他们的生命其实充满了光辉。那我们呢，其实只要在真的是 一口气尚存的时候，好好的去发挥自己就好。
0: 是，
1: 那也就这种力量会让我去很坦然的去面对自己的病痛。
0: 有人在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好像有道理啊。
1: 它是苦闷的象征，可是我觉得如果在那里头可以找到出口，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创作者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0: 老师我问你啊，

0: 所谓文学是苦闷的象征，会说出这句话的人，想必他的生命里面呢，会经过好多的苦闷。所以有些人靠什么写作好来疗愈自己，有些人透过绘画来疗愈自己，等等等等。
1: 其实有人说幸福是写不出好作品
0: 啊啊！
1: 如果这两个是一个同样的不同的表述方式，可以同样的一个原理，
0: 我是不懂呢、欸。你再多说一句好不好？
1: 其实一个幸福是写不出好作品。
0: 嗯，
1: 你快乐的时候就已经很快乐。
0: 可是我们不是在追求幸福啊，追求快乐吗？
1: 嗯，可是人生没有那么完美的。我们都觉得说，其实看别人都很好。
0: 对啊，
1: 我们看别人都很好，尤其现在晒脸书啊、晒 IG 啊，都是好的。
0: 嗯，
1: 我们都好，那我觉得那种好会让人家感到焦虑。别人怎么都
0: 不好，你会焦虑哦？我们没有说哟，但是为什么有人会焦虑、
1: 我有人我不会，因为我觉得说我都知道其实那只是停留在一个短暂的刹那间、
0: 啊、那是蜜糖，
1: 对，那塔那、嗯、那个是一个短暂的。可是我觉得说其实人本身就是要去接受生命里面的种种面相。
0: 嗯，
1: 那其实像我自己一路说真的，你说大大小小的病痛，然后常开玩笑，尤其到最近我常跟朋友开玩笑，哎，我说我心肝肾肺都要检查、欸
0: 哎
1: 哦、我说我真的五脏六腑大概都要检查。
0: 可是你依旧还是满面春风啊，你怎么做到的、哎、
1: 哦，我说我怎么做到吗？我朋友就说你不像病人。
0: 对啊，
1: 我问他你觉得病人应该像什么样子，
0: 老师我们问到了，大概就是哎，八字眉啊。
1: 对，我然后他说还有一个朋友说你活出了生命的极限。
0: 嗯
1: 啊，我说我不知道极限是什么、嗯、所以我没有极限。
0: 嗯，没有极限，病痛可能也没有极限，但是我追求幸福的这一个希望也没有极限。所以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来聊聊好病痛我们可以怎么样是各自安好，这也就是我们对于生命里面的基本态度吧。 好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说到这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分享更多。

我想，改变是唯一不变的、最自然的规律。因为地球是圆的，而生命也是圆的。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

0: 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今晚谢谢我们青年日报的专栏作家庄云慧庄老师带来的分享。他说我们今天要聊一聊生命如花。那花呢，是从最漂亮的那种含苞待放盛放，好多人都觉得说哎呦花落了又怎么怎么，但是在文学的作品里面，就算它这朵花呢掉在地上都有它的一个尊严，我非常的喜欢。那老师，现在的话我们就要聊到你生命当中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文字与你吧。那你的教学工作跟文字有关吗？
1: 哎，有，因为我从以前我是在报社上班
0: 啊，
1: 后来报社结束以后呢，我就自己开了一个作文写作班
0: 哦，
1: 那到现在26年了，
0: 哇！
1: 所以我常常觉得我是泡在字缸里的人。
0: 老师，我问你啊，这个作文有些人觉得很难写，可在你来讲，你说都已经做专栏的这件事情，都一个礼拜一篇文章要问世嘛哈，你都已经撑过16年，答还有前面还有16年在等着你啊，到底困难不困难呢、啊？
1: 你说自己写作吗？
0: 嗯，
1: 应该是说，我觉得
0: 说实话，
1: 你说难是难在于，我觉得对一个题目的掌握的时候，如果说我对这个题目我是非常有感，而且就是本身我就是想要表现的时候，可能下笔就写、嗯、可能那1000字打起来对我来说大概1个小时我可以把它打完。
0: 所以老师，你不是用写的，你是打字了、啊、
1: 现在大部分都打字了、
0: 哦、你觉得写字会比较有感还是打字比较有感？
1: 要看写作，如果写诗的话我通常是用、嗯
0: 用写的
1: 、哦、因为字数少。
0: 果然叫写诗比较打诗。
1: 因为现在时代的演进之后呢、嗯、哎呀，我们给稿的时候本身就是要电子档的时候、啊、那就是用就是打字过去的话、
0: 嗯、
1: 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那个思绪是一样的。
0: 嗯，
1: 也就是在我们写作的时候其实还只要想出来怎么写就不困难、嗯
0: 哦、
1: 但是我们要把它铺成一篇
0: 文章，
1: 就是文章，而且是一篇我自己觉得过得去的、嗯、我能够过得了我自己这一关的文章的时候，那真的是就是琢磨了再琢磨，琢磨了再琢磨。
0: 老师，您真是太辛苦了。
1: 对，我常常觉得我要做到这样吗？可是我常常又想到2个字，初心。
0: 嗯，
1: 我说我写作快40年的时候，我觉得我对待一篇文稿跟我当初很胆怯的去投稿的那种心情，我觉得是一样的。
0: 嗯，
1: 即使我今天如果说好被称为作家，被称为诗人，我反而要更严谨的去看待我的文字。
0: 哎呦，老师，好，我也不知道，我不能够乱下评论了。但是呢，就有一些的孩子，这个家。

0: 家长就会觉得说，哦，我特别特别要送他去学习写作文。这里面我有点不太理解，因为作文这件事情不就是你这个读的越多自然就会写了吗？为什么要去写上作文班呢？
1: 可能我们那个年代有，可能学校有把作文课放在课程里面。
0: 现在没有，
1: 现在没有
0: 哦。
1: 然后现在没有的话，又加上等于说课程整个稀释掉，
0: 哦，
1: 国语的稀释掉或者国文的稀释掉的时候，写作的机会比较少
0: 哦。
1: 那到了就是说，可能到高年级，他们可能能够写的机会还是很少的时候，少写了就。等于说你少了这个训练，可能文笔就比较钝了。
0: 那老师我问你啊，你这个写作的这个经验的累叠是什么？可能有一些年轻的孩子觉得我平常我要写都很困难，因为我不知道去怎么搜集资料嘛，哈，等等之类的，在您允许的范畴之下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个参考，因为我们可能有孙辈错啊，你知道吗？有孩子要教导啊。
1: 欸，其实我觉得学语文就四个字啊，
0: 欸，
1: 说听读写。
0: 哦，
1: 对，从开始的说，然后听，我们常以前我们常考听写啊，怎么听，你可以反映出每一个字啊。
0: 嗯，
1: 读文章的时候不是读看过去就没事了，
0: 嗯，
1: 你在读的时候你可以读出什么。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常常讲阅读素养，阅读素养
0: 是 啊，
1: 啊，只是说我们用了一个比较漂亮的包装在那里说阅读素养，
0: 哦，对。
1: 那再来你最后的手段就是写，写是最困难的，
0: 哦，是。
1: 可是你前面所做的所有的功夫到最后都落实在写嘛，嗯，
0: 好。
1: 那我们常常把这些顺序都给忽略掉了。
0: 好，那小朋友的教学我们先聊一遍。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届龄退休，或者就是说他的生活的重心上有所调配，就有人透过书写的模式来记录他的生活，
1: 啊，
0: 对对对对对。我接下来要为这群听众朋友来跟你交流一下，那对于这群朋友您想要跟他们分享什么？
1: 其实我这边也有七十几岁的大姐也是在说，欸，她要想要写或者，欸，来我这边上课，
0: 嗯，
1: 可是 我是觉得因为我小学为主，
0: 啊，
1: 我就比较少去教这些
0: 所谓的成人班。你把我们当大孩子吗？
1: 不，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些大孩子有一个因为有足够的生活经验了，
0: 是吧是吧。那但是我下笔
1: 对，可能就变成说很就是说没有习惯写，
0: 嗯，
1: 不知道从何下手。
0: 对对对对，这就是重点。
1: 对，
0: 那怎么办？
1: 那就是你想写什么就先写，
0: 哈，
1: 就先写，就是说你不要去求辞藻，也不要去求那种所谓的一个技巧啊什么，你就先写下来，写下来，就像这样写日记一样，一段一段去把它写下来。
0: 你知道哈，想讲到写日记这件事情，我们童年的时候不是也要教什么周记日记的吗？我就看到有些同学就是我早上起床刷牙洗脸上学吃饭回家睡觉，天天如此。因为老师看到说很生气，他说你难道里面没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吗？对啊老师，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啊。
1: 可能有些听不懂，都就像我们现在小孩子有时候他也听不懂，
0: 嗯，
1: 比如说学校老师叫他写所谓的小日记，
0: 哎
1: 哎，他说他没有发生什么事。
0: 对啊，
1: 我说难道你要发生什么事才可以写吗？真的要摔一跤才叫可以写？
0: 所以老师
1: 或者真的要怎么样才可以吗？
0: 嗯，
1: 你有一点特别的感觉的。
0: 什么叫特别感觉？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说不管你问什么答案他都说还好，
1: 嗯，
0: 能接受。
1: 就是现在小孩的一些问题，你打个 LINE 他们回答，我问他什么事答回答一个 N， 我说 N 是什么，
0: 嗯，
1: 他说 N 就是好，
0: 嗯，
1: 那我说你就回答我好，
0: 嗯
1: 嗯，有时候啊我说嗯啊的，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0: 哦，老师我翻译一下，也就是说有可能我们要那个语汇要多一些，
1: 就是因为在写作我们要的是精准嘛，
0: 啊，
1: 那你在习惯上，因为生活给我们的一个方向就是，
0: 嗯，
1: 反正就是很简化很简化了，
0: 是，
1: 可是写作不是这样
0: 啊哈，欸，
1: 那
0: 其实
1: 要练习，
0: 对，第一个要练习，就像我们好多朋友在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很夯的一个话题叫断舍离，写作好像也是这样哈，试试看咯。聊到这呢我们先歇息一会儿，稍后分享更多。

0: 讲一句都是 garbage 的时候，你都觉得好难过，
1: 是好难过。
0: 但是我们舍不得丢，
1: 就舍不得，就是让他舍不得。对对对，因为是有感情的，所以有一些人在讲说，他特别喜欢，就是
0: 还是纸本
1: ，他就说那种手感你是很难透过电子书来怎么怎么的，
0: 因为我觉得。它可以在随时我读到哪里我就可以停顿在哪边，我觉得它是一种你说时间的停顿也好，我们思绪的停顿也好，我觉得我就在那里就告一段落。
1: 是，
0: 所以我在想，我常常在想说，如果退休了，我大概就这些书真的与我为伴足矣。
1: 老师我问你啊，你刚才讲的那个手感的问题，还有一样东西，它也是在世代交替的时候慢慢慢慢它就好像褪掉了那个光影。我们现在很多那种随手拍啊，手机随手拍就随手扔，对不对？我不满意就 delete 掉，对不对？可是呢，在过去来讲，那个照片真有点开盲盒的感觉。
0: 以前拍照都很认真吧，因为一张底片就要花钱的，对不对？24张的，36张
1: 还有什么？
0: 每一个，对，我们每一个拍照都正襟危坐
1: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回头去看看，好多老照片都是这样的，一二三，然后正襟危坐，还有那更古老的那个啪。那个灯这样好像爆炸一样，你就会看到每一张脸孔都好像很惊悚。
0: 对，所以我就说，因为少或者难得，反而它的慎重，然后就被珍惜
1: 啊。可是我常看到老师的那个分享，那照片都好漂亮啊。
0: 其实我也是用手机拍。
1: 你是怎么做到的嘞？
0: 因为研究啊。
1: 对，要学习。
0: 对，要学啊。我现在发现很方便啊，有时候可以上去有一些手机教学的，我都自己看。
1: 哇，
0: 所以没时间去上课。
1: 自学能力超强的。敬服敬服。
0: 就自己学看怎么拍会好看，然后加上我们自己有绘画基础。
1: 对，我刚才还忘了介绍这一点。如果有机会老师什么时候要开画展呢？
0: 因为我早年学水彩画也学了很久，然后我觉得现在因为就是上课比较少时间画画，
1: 是，那所以我就不敢问。
0: 对，这些所谓以前留下来的就是
1: 技巧，
0: 其实转化成我在所谓的你说拍照的时候构图啊，你对色彩的一个敏锐度啊，那个绝对没有问题。所以我拍出来的话，这画面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还不错。
1: 那老师我问你啊，你刚刚有在讲说你的生活的重心有一部分无论如何我就总是要挤出一些时间让自己去旅行，说走就走的旅行吗？还是要计划很久的旅行？
0: 我通常会选在春天或者秋天，因为我觉得天气会比较舒适然后再来是我想去的地方因为我总觉得人生，如果说我们其实在台湾就说该看的我们看的时候再走出去，我可以看看不同的风景这是我想要的一种方式吧。
1: 好哟，那老师你刚刚讲春天或秋天的风景那意味着什么呢？要回到你的写作上嘛，因为无论如何这里面肯定是有些精华的。
0: 因为我觉得春天的时候，比如说我在有些国家我看到那春暖花开然后整个春花烂漫的那种景象会让人惊艳然后秋天的时候的叶子，比如说整个枫红整个那一片，就是说那个感觉又是另外一种景象所以这两个季节我不必去抵抗那种身体上的不舒服或者说太冷了太热了，
1: 转移焦点，对不对？
0: 对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出去如果说我觉得出去当然你说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所谓的自由行去找苦吃的那种
1: 现在自由行的话也未必是找苦吃啊。
0: 对，我主要是要克服季节上面天气带来的一个辛苦
1: 因为你刚才在讲第一个自己的原来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就并不是非常非常健康第二个部分是自己也是年过中年之后的嘛意味就是说原来多病痛的自己，那渐渐的往年纪大的方向走的时候，
0: 就是要找一个让自己觉得最舒适的一个状态，
1: 是，
0: 然后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1: 所以我发现你的生命的那个标杆挺美的，你停在什么春耕，再来呢秋收，
0: 因为当我觉得你生活停留在某一个节奏久了，换个方式，我们说其实出。

0: 看的，我常常在想，也许我们不是只是看风景，而是跳出一个一成不变的生活，去看一看别的地方的不同的人间烟火吧。其实你当你换一个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自己的一个触角又会开始灵敏起来了。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因为平常我们在这个环境，我们熟悉的环境里面，我们太熟悉了、
1: 哦、
0: 熟悉到你会觉得说，可能我闭着眼睛我都可以走回家。
1: 对， 我之前也听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关于运动也是、你要尝试着不同的运动，像吃饭一样，你不能只是单挑几样来吃。这个样子的话，第一个我们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个身体，它要吃到的养分会相对的比较多。
0: 当然你说出去走、哦、有时候它不见得完全都是美好的，或者说你说有些景象、欸、可能比台湾脏乱的、你就觉得说，其实我只觉得 你是在接触不同国家的不同景象、
1: 是，
0: 然后你去思索你在你这些在你生命里面你所看到的种种的风土人情，你就觉得说，其实再回头去看，哎，其实我们真的是蛮幸福的。
1: 老师，我觉得你今天在整个一个访问当中，我看到你一个非常非常亮的一点，那就是呢，你看所有的事情都是美好的，包含你刚才讲说，哎，这个景色好像并不如你当初的想象，或者就是看待自己的身体，有人碰到这种不舒服的时候，那真的是全世界都已经掉到谷底了，可是你依旧会觉得说，我要把它看待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因为我含纳了，所以我觉得你好像一颗珍珠啊。
0: 哎呀，谢谢谢，因为说真的，我常常觉得不容易，我不容易，别人也不容易，
1: 是，
0: 而我们谁能在不容易里面让自己活得坦然，我觉得 那就是要自己要去修的吧，
1: 去好好去修的。非常谢谢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而你说今晚我们节目我们要聊的怎么样开出一朵生命的花朵，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所以记得啊，眼泪里面有珍珠，还有呢，逆境里面会充满祝福的。谢谢老师，我们下回再见，拜拜。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嘿，你在干嘛？
2: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2: 你不要碰我肩膀。
1: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2: 关你什么事啊？
3: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4: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1:00。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光上出版的新书，在书里面讨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的主题，那就是关于突厥人。这本书作者是 Carter Van Findley， 他所写的书名叫做《世界史上的突厥人》，其实在英文书名非常简单，直接就叫做 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 当然 Turks 这个英文字要翻译成为中文事实上是很麻烦的，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关于这些草原民族我们留下了不一样的记录，这些记录里面各个不一样的部族来来去去，但他们彼此之间究竟什么样的关系，一来在中国的史料上有他自己的一种解释，另外有一部分他们彼此之间关系又不是很清楚。在这本书里，作者芬里他就特别为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应该要来看，应该要来理解 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 他特别提到了苏联解体之后，深具影响力的分析家们预测未来世界会充满文明冲突，这是当年非常有名的 Huntington 他所提出来的理论。他说这言论呢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场冲突他们说就跟存在于各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一样，会在文明之间引发激烈的对抗。在这场文明冲突当中，西方世界包括西欧和北美在内会位居领导地位，他们不只是物质上的强权，也是普世价值的拥护者。世界上其他的文明想要在进行现代化的同时不要西化却不可得，到目前为止就只有日本能够做到现代化却不西化。而在其余的世界文明当中，伊斯兰文明是西方世界最大的竞争者，但是就我们所知，穆斯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现代化却不要西化的路线上遇到了阻碍挫折。所以呢，有一个结果就是沿着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断层线，他们之间就发生了摩擦，而断层线之间的这项摩擦冲突已经持续了1300年之久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要问伊斯兰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究竟哪里出了错，这变成是一个需要专家分析的问题。我们不只是要对2001年所发生的911恐攻事件有所省思，还要对过去数百年来发生的事情做一番省思。就算政府领袖和一般民众之间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共振圈，基于若干理由，这些分析还是需要从多方提出问题加以考量。共振圈的边缘坚硬，内部质地一致，这使得文明经得起像板块一般冲撞，在文明断层线上互相挤压摩擦。在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之间几乎毫无二致的情况下，丝毫没有给其他文明基本容身之处。在其他文明的眼中，西方的道德和价值观并不是循着崇高道德标准的方式来传播，而是透过电影电视散播到全世界，这就给了许多国家充分的理由让他们只想追求现代化而不要西化。如果有人批评西方社会在实践它的崇高原则的时候有着双重标准，那答案似乎就会是在实践中采取双重标准是在原则上奉行普世标准，无可避免。

代价。冲突理论对文明所持的基本概念，这是个老观念，基本上都低估了文明里充满种种争议分歧和不平等的程度。再怎么结构严密的文明都一样，然而也就是透过这些争议分歧和不平等，才让文明更精进。各个文明里的多样性和各种争论，最后总会协调一致，团结起来阻止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也让大家对于2001年所发生的911事件容易达到一致的看法。大家应该都会同意，不论从任何意义来考量，911事件都不是文明的表现。过分强调文明的局限性，会妨碍到我们对某些事实的认知程度。不论有没有矛盾冲突发生，现实当中就经常有跨越文明界限的人群想法、货物，还有各种接触传染。除此之外，现实当中还有移民、有通婚，这不只对文明的发展有贡献，也有助于现代化。现代化是全球，不是只有在西方日益成长的事实，但是不能适应全球现代化，或者是猛力抨击现代化表现形式的人，在任何一个文明世界里都不算罕见。从宗教到政治，从美国、日本到以色列、巴勒斯坦，可举的例子比比皆是。纵观历史里的人物，每每都在努力维护自己的身份。到了今日，同样的这件事，他们还必须面对全球化的过程来做努力。而全球化过程，就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意义而言，人们不再认为只局限在西方制造而已，已经变成了遍及全世界的事了。所以这本书的主题看起来好像远离了大家热烈讨论的辩论话题，那些辩论话题绕着文明还有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竞争。而这是一本关于 Turks 的书，是一群说着相同语言的人，是可以用语言将他们定义的人。他们拥有某一些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但除了这些共同点之外，在其他方面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令人讶异的多样性。他们所维护的文明随着时间推移，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任何时期，任何一群外来的人几乎都不把他们当作是有文明的人。之所以会对他们有这样的看法，绝大部分跟他们长久以来的游牧生活心态是有关联的。就某个意义来说，突厥人 Turks 在各个文明之间游走，就如同他们在欧亚大陆之间迁徙一样。而他们在游走各处的时候，却始终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也证明了他们可以坚守某一个特定文明长达一段很长的时间，并且对这个文明的发展有很多的贡献。突厥人游走欧亚大陆的历史，早在今日人们争论文明冲突之前早就已经开始了。这段长达2000年的历史，可以说明这大队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所经历的过程，看他们如何跨越时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里确立自己的身份，把他们加以改造，并且向世人展现。事实上，突厥人大部分的历史都是发生在伊斯兰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交界处，或者它的附近。这或多或少可以让我们看清楚这些文明边境曾经发生过什么，或根本不曾发生过所谓的千年冲突。那 Findlay 他就回顾，有一回当我利用现代土耳其这个很好的切入点谈论土耳其人的起源跟身份的时候，我和我的土耳其朋友用开玩笑方式打了一个比喻。我说 Turkishness 这整个现象的发展过程就好比是一部由东向西横越亚洲的巴士，这趟巴士之旅花了好长一段时间，途中还有许多的停靠站，每到一个停靠站，有人上车，有人下车，在人们上车下车之际，他们也同时膝上带下了许多袋子和行李。大多数的旅客都不在意巴士路线的起点和终点，很多人只打算搭一小段路程。他们在车上和其他乘客分享了一些想法，这些交流的想法远比计较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的差异要来得更重要。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察觉到彼此之间有何差异。偶尔巴士故障抛锚了，必须在路上就能找到的零件凑合着修理。

在巴士抵达土耳其之前，我们无从得知哪些乘客或哪些行李全程都在车上，或许有也可能没有。跟着经历了整个旅程，乘客不再是同一批乘客，同样的，这辆巴士也不再是出发的时候一模一样的车子了，但它仍然是那部横越亚洲开往土耳其的巴士。我的土耳其朋友听完这个巴士的比喻之后笑了出来，没多久他就一样把这个比喻告诉了他的其他朋友们。其实仔细想想，用巴士做比喻只能算是一个开头。按理说，现今的土耳其共和国其实是可以从三个方向来回顾它的历史。首先是从安纳托利亚继承而来的遗产，包括早在突厥人到来之前的部分。其次是伊斯兰的遗产，可以回溯到七世纪的阿拉伯半岛。最后是 Turks 突厥人的，或者应该称作叫 Turco-Mongol 突厥蒙古人的遗产，这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突厥人和他们在内亚的前身。巴士的比喻只是勾起对第三项历史遗产的回忆。还有当代土耳其共和国其实并不是唯一可以好好研究突厥人历史的切入点。对 Turks 来说，这条驶向现代土耳其的巴士路线也不是他们唯一的一条路线。如果我们不是从今天土耳其的这个切入点看突厥人的历史轨迹，而是由突厥人的起始点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不是只有一条通往西方世界的道路，而是有许多条以内亚东部为中心点呈辐射状放射出去的路线，一路交织连接终点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就从1960年代以后开始遍及了全世界。这是这本书的作者 Carter von Findlay， 他跟我们解释他眼中所看到的 Turks， 以及如果我们今天要来追溯突厥人 Turks 的历史，我们会在哪里看到，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模式来追溯他们的变化。休息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 Carter von Findlay 他所写的 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 中文译本刚刚由光场出版，书名就是世界史上的突厥人。在休息之前跟大家提到了 Findlay 他的一个比喻，那就是巴士商旅队伍，然后呢从内亚开向西方。不过他在书里面提到了另外一个比喻，那是研究内亚的历史学家，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中国及内亚史的已故教授 Joseph Fletcher。 Fletcher 发展出一套用纺织品做比喻的方式来说明内亚历史在全世界的状况。他所描绘的景象是把横向发生有连续性的事串联起来，那是空间里不见得彼此有交流的社会却同时经历某一件事的现象当作是纬线，再把垂直发生有连续性的事串联起来，那是时间流逝之后所流传下来的人事物当作是经线。 Fletcher 教授他就用针绣来做比喻，用经线跟纬线织就的这一幅近代早期的图案，他把跨文化之间的网络，例如说跨地区的宗教跟经贸等，当成彩色丝线，把横向空间和垂直空间里发生的有连续性的事件刺绣成图。在提到讲 Turks 突厥语的各个民族的时候，如果用各种编织跟打结技术制作出平织的薄地毯和一般的厚地毯，前者叫做 Kilim， 后者是 Carpets， 如果这样来比喻的话，这倒是提供了一个更为自然贴切的画面。虽然在土耳其巴士上的行李里一定也有刺绣品在内，这些个厚地毯和薄地毯不止他们的经线和纬线，还有设计来编织跟打结在上面的图案都应该被保存在学校和传统里，这样我们就可以跨越时空追踪他们并且仔细加以研究。例如说在地毯上所绑的结，把它们一个个画在一张方格纸上，像彩色方块一般呈现出来，这样就可以把这图案交给编织工比照样子复制出来。今天我们可以把这图案电脑化，用电脑调整一下它的设计，改个颜色，换个比例和更改一下图显的图案，然后把各种不同款式的地毯图片放到网站上，有兴趣的人就可以拿这图案来跟不同时期不同的收藏品做比较，他们可以从展示的每一款设计里看到与众不同的元素，可以连接找到其他形式的地毯，或者找到可以说明这张地毯的制作地点和制作者的资讯，然后操作电脑做出他们最喜欢的设计款式。早在电脑和网络出现之前，坐在土耳其巴士上的某些乘客会用双手编织地毯的女人和很会做生意的男人，他们的脑海里会看到某些恒常不变的图案和变异的设计，就像类似的网站所展现的那些图案会让人大开眼界。既然想到编织的女人和会做生意的男人，不禁让人想对突厥人的社会跟经济方面的历史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来加以探讨。纵观整个历史，大家都留意到女性在游牧社会里的地位比在农业社会里要高，这或许跟女性会从她们放牧的牲畜身上做出许多有附加价值的产品，从乳制品到纺织品和地毯有很大的关系。地毯这具体的食物也是可以让我们从它的细微之处观察到它有重要的特质，这份特质和各民族的人民语言文化所具有的特质一样，他们从源头开始就朝向同一个方向平行发展着。艺术史学者常说艺术无国界，地毯编织者从许多方面获取他们的灵感，但是他用来编织地毯的材料在制作过程当中每个阶段每个步骤都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从剪毛纺纱染色到编织，如果这位编织者是一位游牧民，那么他的织布机就必然要是能够可以拆解好方便运送。艺术可以无边无际，但是同样的话，

无论是对编织的机器或编织的技术而言却不适用。编织者必须把垂直的经线紧紧绑在织布机的上下两端才能开始编织。他可以一边编织一边把做好的毯子卷起来，所以在同一部织布机上，他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决定编织长一点或短一点的毯子。在他编织完成的时候，他会把经线的一端给剪断，做出一个边。他必须把这些边都绑紧了，以免地毯的边缘散开来。就经线收尾的这一点来看，地毯确实还有一点可以发挥无限创意的地方。相对的，地毯的两边可就受限于织布机这两边的立柱了。如果想要超越这个宽度的限制，它就只能编织在两块板子上，等两块毯子分别编织完成了，再把它们缝在一起。它在编织的时候，每回梭子或者是纺锤在穿过每一只经线掉头要回转，就要确实做出扎实的边，这让毯子左右两边的边缘也不容易散开。大多数编织者在编织的时候会用大量重复的图案，基本上都是几何图案，最常见的是八角形构图，也就是土耳其里的玉花图样。这些花朵图样是地毯里基本的传统图样，也被界定为一般人在土耳其花毯当中一定会看到的图样。它们被认为源自于每一个突厥部族都会有的塔木架，也就是标志，那是用来象征自己部族的识别图样。在历史上来看，地毯实在就是各个突厥部族他们的识别标志。编织者向来有他自己一套方法来编织地毯，他不觉得把每一朵花都编织成为一样的宽度有任何的困难，但是他发现他很难掌控，例如说玫瑰花的高度。地毯里编织玫瑰图样的时候，纵使地毯的宽度一样，每一块地毯里的玫瑰花有的比较高，有的比较矮，这种情况多到数都数不清。这表示编织的妇女很可能有一段时间不小心晃神了，也或许是她中途曾经让她的没有经验的女儿替她编织了一段时间。但我们要把两块同样长度的地毯并缝在一起变成两倍宽的长方形的时候，就算很有经验的编织工也很难在两块面板上编织出高度完全一样的花朵。在人类的缺点跟想象力同时发挥的情况下，让每一块地毯都有了不同的特色，不同的原创性。只有在严格监控下的宫廷工坊，或者是稍晚出现的那种方格纸上画出绳结图，或多或少用工业生产方式产出的产品，才有可能克服前面所提到的这种种限制。当然在这样的条件底下工作，编织工们就会发现他们少了许多的乐趣。就如同其他形式的艺术一样，地毯编织工的技艺魅力透过纪律和借由传递的介质材料本身所受到的限制，很快的就把地毯从生活必需品翻转一跃而成了艺术品，让织工的想象力可以直上云霄，做无限的发挥。一如收藏行家所知道，地毯的不完美处也就是地毯的魅力所在。地毯的不完美就某一个程度而言，反映了编织者在游牧民帐篷内或者是乡村家庭里工作的状况，也同时说明了何以地毯会比其他形式的艺术更能够明确作为突厥人的标志。在大多数其他的艺术当中，向来都是由书法绘画和能够集结成册的艺术引领风骚，他们也深深依赖着宫廷的赞助。而编织地毯虽然也是可以在宫廷工坊里做得很精致，但它基本上是一项民间艺术，根植在日常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当中。和其他的艺术形式比起来，编织地毯更能够在危机四伏的乱世里延续，也更能够配合突厥人在世界上崛起还有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如果大部分的土耳其地毯是由不知名的富人编织出来的，那么究竟谁在使用这些地毯呢？
土耳其地产可以用来

装饰宫廷，也可以用在乡村房舍，还有游牧民的帐篷里。人们在地毯上跪拜，在清真寺里礼拜，或者在犹太教的会堂、基督教的教堂里敬拜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些地毯。人们或坐或卧在土耳其地毯上，犯下每一个想象出来的罪。这些视觉美观、用途广泛的纺织品，已经不只是突厥人身份跟历史的象征符号了。突厥人在后亚大陆的发展史，在很多方面都跟巴士、商队还有地毯的比喻相符合。不论采取哪一种运送方式，能够让各个部族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文化行李。他们带着这些行李走遍了整个欧亚大陆。这份文化综合体的特色，那是有着长期延续不断的连续性，同时还有巨大的潜能，能够吸收外来元素进行自我改造。这个文化综合体另外一项特色，它有主要跟次要的主体图案轮流交替出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从衬托的背景变换到显现的前景，稍后再从显眼的前景变换到背景去当衬托。所以这本书也就是要找出突厥人历史当中那些长期不变的连续性，还有许多独特的图案设计。这样详细的不只是介绍了这本书的主题 The Turks 突厥人，另外也介绍了这位作者 Carter Van Findley 他写作这本书他主要所运用的结构方式。这本书是广场出版的新书，书名很直接，世界史上的突厥人。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1: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也还有申请纾困呢。
0: 啊，你有加回无？
1: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定也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0: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好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主动分手消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2: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要关心游戏很难哦，要不去抽破关。
4: 吼、哦，又有新的人哦。
3: 我想讲，再过一百。
5: 打天通做代购重来一摆，人生无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6: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5: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退宿。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7: 想要做英雄吗？真简单，只要在性行为的时阵，专程挂套啊。纱裤是上方便，可以当直接预防感染艾滋交其他性传染病的办法。纱裤虽然未当治疗艾滋病，但是会当阻挡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你家己，你的伴侣，也是你未来的伴侣。全程挂套啊，你也会当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今天在甘宝的搜神记当中要说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因为我们在昨天呢讲了一个东海孝媳的故事，对不对？啊，这个周青，这个孝顺的媳妇。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孝女的故事。
0: 孝女，
1: 对，她名字很特别，我们要特别解释一下，她叫做淑仙雄。
0: 淑仙雄，淑是
1: 淑，就叔叔的淑，
0: 叔叔伯伯的
1: 叔，伯仲叔季的叔。淑仙，他是复姓。
0: 哦，淑仙是复姓，仙是承
1: 先启后，先来的仙，
0: 先生的仙嘛，
1: 对，先生的仙。淑仙，他的名叫雄，雄叫英雄的
0: 雄，英雄的雄。
1: 你看这个，
0: 好特别哦，
1: 对呀、
0: 啊，淑仙雄
1: 看起来像是男生的名字
0: ，对，
1: 对哈，他叫做淑仙雄，他是一个女性，
0: 他应该不是中原人吧？
1: 他是四川人。
0: 四川有淑仙这个姓啊？
1: 淑仙这个姓啊，其实很多人去讨论，从这个搜神记写完之后呢，大家就没讨论到底他是不是姓淑仙啊。有一派的学者认为说他应该叫做姓淑孙，但这个孙啊跟仙在古代的时候发音很像，所以有时候会写错啊，所以他可能叫淑孙。那淑孙这个名字的话在汉朝就有，汉朝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淑孙通，所以有一个说法说如果这个是复姓的话，他很有可能叫做淑孙。像袁枚啊，清代的这个大学者袁枚他就说呢，这个淑孙啊他可能姓淑，或者他姓仙，不应该不是复姓啊，但这个没有定论。那我们从周神记来看，他就叫做淑仙雄。那淑仙雄这是一个女孩的名字，他不是一个男生哦，是一个女生的名字。那他的父亲呢叫淑仙泥合，泥就是泥巴的泥，合作的合。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小官，是四川的一个监维郡福县的小官。监维郡是郡姓的名字，然后福县是一个小的县。在汉朝的时候呢，对这个县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人口数超过10000以上的，那就会设县令，这是比较大的。如果人口数在10000以下的，就设县长。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县长，其实在古代汉代的时候，这是一个小县，如果是大县的话就叫县令。但不管是县长还是县令啊，都是一样的啊，但他们领的薪水不一样，县令领的比较多。在汉朝的时候你可以领1000担，
0: 县令领的比较多，县长领的比较少，
1: 县长比较少，300到500之间啊，是比较少的。那现在来看好像都一样吧，有说大的县比较多吗？小的县就比较少吗？应该不会有。这个淑仙泥合呢，他在这个福县当一个小官，当公曹。什么叫公曹？武功的功，曹操的曹。公曹我们在西游记里面呢常常讲到，就是指日公曹啊，执行公曹。所以他这意思是什么呢？是执行官的意思啊，值日生啊，执行官啊。那如果在官场里面呢，公曹就是行政官员，管人事的。他的父亲是一个管人事的行政官员，不是什么大官，那是一个小官。而且淑仙雄也嫁人了，他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5岁。他后来去世的时候呢年纪只有27岁。那他是为什么会去世？
0: 很年轻啊。
1: 对，他为什么会去世呢？因为他要救他爸爸。他的爸爸呢，就是有一次，因为他是

0: 在福县当公曹嘛，当一个小官，然后福县的县长就跟他讲说，我要请你到八郡出公差，去跟八郡的太守去谈这个人事方面的一些问题，沟通跟协调。那你知道四川是讲山很多水很深，那山很高的时候你基本上是很难过的，你不可能走陆路，所以他就走水路，走水路就要坐船了、啊、所以他坐船要去八郡的时候发生了船难，发生了船难的时候呢叫做走蛟。
1: 走蛟，
0: 蛟就是蛟龙的蛟、
1: 哦、
0: 意思就是说有一条蛟龙呢在河上面
1: 走来走去吗？
0: 走来走去乱走一通、
1: 嗯、
0: 乱走一通就会引起暴风暴雨，就好像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六月底的时候不是有这个米克拉外围，
1: 哇，那个雨下得多大呀！
0: 对呀、啊，
1: 我还很害怕，这下子好害怕哦。
0: 他连台风进都没进来，就旁边的这个尾径、嗯、外围环流再加西南风，就造成了很多的大量的雨、大量的风嘛。所以这个就叫走蛟。如果在古代的观念，就走蛟。结果他坐的船呢，遇到了走蛟的状况。那走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的整个船就沉了。整个船都沉了以后呢，大家就去抢救。要去抢救，那你出差你发生了这个船难以后呢，大家就去找，就去抢救，想办法要去把这个失事的这个蜀仙泥河给找到，可是找了半天就找不到。然后这个消息传回家以后呢，蜀仙雄因为他非常的孝顺，那他也懂一些水性，所以他就觉得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很难过，很难接受。很难接受的时候呢，他就去到这个失事的现场，跟那个很多人去帮助他，就一起去找他父亲的尸体。有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很难找，因为一直找找不到啊，找不到，因为可能有困难，因为可能太湍急，或者是被什么东西给卡住，然后古代的这个搜救的设备也没那么多，也没那么丰富，不像现在，我们现在有可能会技术上面也比他好。他就找了好几天找不到，可是他不放弃，然后他也跟这些搜救人员讲说，请你们不要放弃，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我的爸爸，就算他过世了我要找到他的尸体，
1: 就是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就
0: 对
1: 了。对，
0: 所以他就非常难过嘛，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嘛。那家里面的呢也很担心他，就说因为他这个有两个小孩，发生这个事情如果你撑不过去的话，你可能会有这个心理压力、啊、就很大。在我们现在人来讲，这叫创伤后心理症候群、
1: 嗯、
0: 如果你发生这种重大事件的创伤后的心理症候群的话，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会永远沉溺在那样的一段回忆里面，重大的冲击事件，空难也好，水难也好，然后你就很难去拔出那个精神状态，那你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受损。所以呢他的家人就很关心他，去注意他的一些行动，找他父亲这件事情没有停止。可是找了多久？找了一百天。
1: 找了一百天啊？
0: 对啊，找了一百天啊。那你说你看这个我们黄金抢救期就是一个礼拜嘛、
1: 嗯、
0: 现在你这一百天都过去了，表示说你的父亲怎么样也找不到了，很多人已经放弃去寻找了，因为真的找不到，也无从找起。无从找起以后呢，蜀仙雄呢他就想说，我一定要去找到我的父亲。这当然就是父女感情好你才会这么深刻啊，因为他去找他父亲的时候，他在边找就边哭啊，就一边找一边哭，然后还是没有办法找到，用亲情的力量，用各种的方式想要去找到他父亲的尸体，也没找到。也没找到以后呢，蜀仙雄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把一些珠宝就制作成为两个锦囊，然后怎么样 把这些珠宝装进锦囊里面给他两个儿子，因为他两个小孩，两个小孩都是儿子，他就给他当作纪念。其实也就是说未来你们长大以后呢也可以靠这个珠宝过日子、啊、可能是这样子。他就跟大家去讲说，我要去找我的父亲。你怎么还在想父亲呢？
1: 这么久了，
0: 这么久了，你这伤痛还没有过去嘛？所以大家是非常的紧张，看他也看得比较紧一点，就希望他不要做傻事啊。可是他就变得好像很镇定， 很镇定以后，大家就想

0: 说那可能就没事了。没事了以后，没想到呢，他还是决定了要去找他的父亲，走到那个父亲当初出事的地方，搭了小船，他就去找他。搭了小船以后，他在船上面做了一些祭拜，啊，就是祭拜他的父亲，看能不能就说，我现在要来找你，我希望能够发现你的遗体。祭拜完以后怎么样？他跳下去。
1: 啊，苏先雄跳下去啊？
0: 就跳到河里面。
1: 跳到河里面。
0: 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父亲当初失事的地方，他要从这里亲自找起，所以他就跳下去了。水性再好也没有用，
1: 对啊，
0: 一定淹死的。
1: 对啊，
0: 对哈，所以
1: 大江大水耶。
0: 对，所以后来呢，他到底有没有去找到他父亲的一个下落？他跳下去到底是生是死呢？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1: 苏先雄跳下河之后到底结果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的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所写的孝女淑仙雄的故事。老师刚刚有提到，
1: 对，
0: 淑仙雄留了一些像是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留给他的两个孩子之后呢，就去当年他父亲失事的河，跳进河里想去找他的父亲。
1: 对，这表示说他已经决定了，下了这个决心呢，要去找到父亲的尸体。
0: 可是时隔这么久，哎，
1: 对啊，所以呢他等于是也是用自己的性命啊去做这个赌注。某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说讲他就是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也要找到父亲的这个尸体，
0: 很想念他的父亲。
1: 对，那你能不能用愚孝这种观念来解释他呢？其实不太行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他心里头是受到很大的创伤的，创伤症候群嘛。这个创伤症候群是我们现代人知道，人在古代的呢他可能不知道，但他就是这么样的难过，他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他就想去做。当他去做的时候呢，他祭拜完毕，他就跳进河里面就要去找他父亲的尸体。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淑仙雄的弟弟叫淑仙贤，贤能的贤、嗯、他就梦见了他的这个姐姐，来托梦来告诉他说，你在6天以后呢，请你到这个现场来，我会跟父亲一起出现在河面上。
0: 哦，
1: 哎，好神奇哈、
0: 哦！就听了也，可是我听了有点难过哎。
1: 这就是这个搜神记，为什么叫搜神记？他写的东西又是跟人家不一样，
0: 嗯
1: 啊，所以经过100天，他的父亲都还没下葬，因为找不到嘛。经过了100天，还是找到他父亲的一个遗体啊。那100天过后，再过6天。弟弟就赶到了这个河边啊，赶到这个河边，终于发现说，他的姐姐带着他的爸爸的尸体一起出现在江面上，他父亲的尸体已经消失了100天了。孝女救父的情怀多大，可是他有没有救到他父亲？没有，他跟他父亲一起过世，
0: 但至少相逢了。
1: 对，至少相逢了。那这件事情就感动了监围郡的这个郡守，
0: 对，我听了也很感动。
1: 对，跟福县的这官员都觉得说他真是太感人了，为他的父亲这样的努力。在他发现他父亲尸体出现的那个地方啊，这里就盖了一间孝女祠，供奉来纪念这个人，叫做淑仙雄。那清代的学者呢就有一个意见啊，一个叫做赵毅的学者，赵毅就认为说，在那个时代汉朝同时期，这个孝女的故事蛮多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淑仙雄跟曹娥。曹娥我们可能都会听过，因为《世说新语》的关系，《世说新语》里面呢有写说，杨修跟曹操经过了曹娥碑，曹娥就是汉代的时候跟他同时期的一个孝女，她也是因为爸爸掉到河里面去，所以他就沿着这条河一边哭，然后一边就要去跳下去河里面去救他爸爸，结果后来他没有救成，那就死掉了。他死掉了，他爸爸有没有找到也没有，但是他被设立一个叫做曹娥碑，去纪念说他有这个孝女的行为。然后赵毅的看法就比较特殊啊，他就说，你看这个曹娥都没有救到他的爸爸，可是我们这个四川的孝女啊，淑仙雄用了100天的时间呢还找到她的爸爸，这多神奇啊。人又很壮烈，比较起来她要比曹娥要来的故事更感人啊，更感人肺腑。可是为什么淑仙雄讲到淑仙雄的时候好像没有人知道她的一个事迹？
0: 真的没有人知道、欸、
1: 对，然后反而是曹娥大家就知道她的事情。
0: 对，为什么呢？
1: 对，因为《世说新语》的关系嘛。

0: 是说新语里面就写了这个曹娥碑的一个经过。那这个曹娥碑当初呢，写曹娥碑的人叫邯郸淳，邯郸淳就是纪念这件事情，他把它写下来。把它写下来以后，因为他书法字非常的好看，就是大家去看他的书法字就会受了一些启发。你知道当初王羲之也有看他的书法，曹娥碑的一个书法，这个石碑写得非常好。但是更妙的是，这上面有八个字，这八个字不是邯郸淳写的，是蔡邕写的，蔡文姬的爸爸，他是当时的更厉害的人物，他留了八个字，叫做黄绢幼妇，外孙鸡旧。
1: 黄绢幼妇，外孙鸡旧。
0: 对，这八个字，对很多人就看不到、看不懂这个八个字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杨修跟曹操经过嘛，经过以后呢，就骑着马车经过，坐在马车上面。那曹操就问杨修说：“你看得懂这个字的含义吗？”说：“我看懂啦。”他秒回答，你知道吗？杨修很聪明的人。
1: 杨修就是死在他太聪明了。
0: 对。然后曹操就说：“嗯，我还没看懂，等我一下，我会想出来，我会告诉你。”所以马车走了30里的路以后呢，这个曹操就说：“哎呀，我想懂了，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换句话说，他输给杨修30里的路了。那杨修就跟他讲说：“这个黄绢啊，黄绢就是密字边那个字，黄
1: 绢手帕那个绢，
0: 对对对，
1: 对
0: 啊，黄绢就是黄是什么？是颜色的意思，绢呢？”是丝织品，所以一个颜色加丝织品合成一个字叫做绝。
1: 绝，
0: 对。然后这个幼妇，幼妇是什么意思？就是少女嘛。那少女两个字合在一起什么字？妙。
1: 哦，妙龄少女的妙。
0: 绝妙，对不对？哦，外孙呢，我女儿生的儿子嘛，嗯，所以女子就称什么好。
1: 哦，
0: 绝妙好词。那个鸡臼是什么意思？鸡粉啊，就是古代人拿那个葱末在那边捣捣捣捣捣碎，那个就叫做寿星。在他们原来这是一个辛辣品，辛辣的物品，所以就叫寿星。那寿星两个字呢合在一起就是词，八个字合成为四个字就叫绝妙好词。结果曹操想懂了，结果他差了杨修30里的路。可是这个事情传出去以后呢，大家就会讲说：“哎呀，这个
1: 杨修的文采好过于曹操。”
0: 对，但是这是发生在曹娥碑上面的故事，
1: 嗯，哼，
0: 所以曹娥的名气就变大了。因为这个故事啊，就很多人去渲染，就知道曹娥是谁，反而不知道这个蜀先雄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孩子啊。而且你还搞不好还会觉得说，蜀先雄那是谁啊，男的女的？
1: 对啊，一看他名真的很男性化，欸，
0: 对哈。所以赵毅就说，其实蜀先雄的故事要比曹娥更曲折，可是大家都只知道曹娥，不知道蜀先雄，会不会是太过分了一点啊？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曹娥碑的影响，要比蜀先雄的这个孝女祠，孝女祠毕竟啊就是一个神像啊，一个事迹啊，不如像曹娥碑的故事有那么多，有杨修，有曹操，有蔡邕，有邯郸淳，你看再加上曹娥的本身的故事，故事可能没什么，没有像蜀先雄那样的曲折，但是呢这个衍生出来的故事又更多，啊，所以曹娥碑呢就大受欢迎，曹娥的故事也好像胜过于这个蜀先雄。甘宝认为呢，蜀先雄是很有价值的，就要把它写下来。价值在哪里？第一个，他花了100天的时间，锲而不舍去找他父亲的一个遗体，终于找到了。
1: 其实很感人，很孝顺。
0: 两根浮尸在这个江面上面。
1: 但是这个做法也我们是可以讨论一下了。
0: 对，但我们在想的时候会知道说，如果你把他当成他是一个心理有问题不健康的人，哦嗯，因为这个叫做压力症候群嘛，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压力症候群，也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冲动的一个想法跟念头，他没有办法去及时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1: 其实就现在来讲，是有一些医疗的系统可以介入，
0: 对，
1: 甚至我们可以紧急，比方说急难救助队来协寻，
0: 对，
1: 哦，那么病患家属也可以协寻医疗单位的支援。
0: 因为他碰到了是一个重大的灾难，重大的伤害，嗯，然后造成他心理上的一些影响。那这个其实不是现代人才有的，在古代就有了。
1: 就有了。
0: 你看蜀先雄的状况就是

0: 这样，只是我们现在我们很清楚知道说他得了这种病，
1: 我们也有一些医疗体系的支援啊，但是有些人 也走不出去，说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走得出去的。
0: 对啊，就有些人可能就是因为父母对很孝顺，然后父母亲过世以后他受不了这个打击，但也说不定就跟着走了。

0: 记》当中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孝女赎先雄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1: 谢谢。
0: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带着梦想奔走人生路，有人紧紧抱着，有人就好像拉着风筝的线一样，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也许既期待又怕受伤害，这梦想不能实现，那岂不又成了生命中的另一次的失落？所以人因为担心挫败，因为担心事与愿违，所以渐渐的就离梦想越来越远。我觉得这大可不必啊。其实你说要过一个平淡的人生，这也是梦想。你说要顺顺过，要随遇而安，这也是一个梦想啊。这都必须要有条件的，没有你先前的努力，怎么可能现在顺顺过呢？轻松潇洒，什么粗茶淡饭，也别忘了，这个搭捷运坐公车也是需要钱的，更不要说出外旅游了，还有一些人情世故呢。梦想从客观来看，有的很大很大，有的很小很小。小小的梦想一个一个就串成了我们人生路的一个又一个的指标。希望今天您的一些小小的梦想都实现了。我们来欣赏阿爸合唱团带来的《我有一个梦》，I have a dream。

还记得小时候，很多人的梦想是 around the world， 环游世界。对当时在童年时代的我们而言，这真的是非常的遥远。以当年的经济条件，什么环游世界啊，买张机票东南亚去逛逛都有些吃力了。但也真没想到，我们台湾社会大家非常的勤奋，这几十年来啊，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的奇迹。所以环游世界不是梦想，但却发现时不我与，年岁到了，还有什么呢？最重要就是时间不够啊。走马看花，跟一些旅游团，真的就像我们常听的笑话，换个地方上车睡觉啊、什么下车尿尿哈、等等一些笑话，好像都在拼命的赶路。也希望大家条件允许，可以做一些深度的旅游啊，不管亚洲啊、大洋洲、美洲或欧洲，或是对岸，大家不要赶路啊，真的不要赶路，做好规划。七月以后，我们的国门呢、机场真的是这个人潮啊，人潮滚滚啊，我就想起阿爸合唱团的一首歌曲《A Wonder Departure》。

听着阿爸的 A Wonder Departure， 脑海浮现了一幅又一幅在当年桃园机场出境大厅不同的景象，还有当年父亲来送行，还有当年这个亲友啊在那跟我合影啊等等，特别是第一次飞出国门，第一次我这个印象还非常的深刻，那是39年前从台北飞香港坐港龙的班机，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是很难抹灭掉的啊，除非真的时间到了。不过那远期记忆吧，远期记忆要被抹去没有那么容易。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 Lobo 的歌曲 I'd love you to want me。

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歌曲，让我们暂时的忘掉生活现实的烦忧。我说暂时忘哈，我没有说完全消除。这个节目没有这个神力。我觉得人千万不要过度膨胀自己。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是被框架给框住的。就像最近我看一些网络关于这个天文科学的一些论述，讲到人呢、人就受限于所谓的光速啊，谈了蛮多的了哈、有人觉得很科幻，有人觉得有目前的我们这个经典物理的一些根据等等哈、我想这么晚了聊这个，大家要开始烧脑了。我的意思也就是说，生活里是有框架的，不是任意而为。好比说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啊，民法、刑法等等，这就是框架。我们不能任意而为啊，觉得没什么。开车在路上也有交通规则，这就是框架。还有人与人之间呢，我们讲说做人的道理，或者是所谓的道德勇气等等，但是有些框架它模模糊糊的。好，来欣赏 Lynn Anderson 带来的 Rose Garden。

玫瑰花绽放的时候很漂亮，但是懂园艺的朋友也明白，玫瑰花要种得好、种得漂亮呢，是必须用心的。所以有时大家就很穷哎，看别人这个苗圃里面很漂亮，或者是你就在网络上就看一些，好像有一些什么速成啊，特别是什么懒人包啊，结果一次又一次而失败了。这就是什么？这个基础不稳啊，基础不稳啊，没有地动山摇了啊，基础不稳，结果呢，可能中间就少了一个步骤、两个步骤，包括什么虫害啦，包括这个养分的给予等等。所以种花种草也是一门学问，并不亚于我们当年在学校呢学一些教科书的。好，节目的第一个阶段就要结束了。我们来欣赏百听不厌的老歌星 Mary Hopkins 所演唱的 Those Were the Days。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春节期间，当您进入公共场所消费时，务必先了解紧急避难逃生路径，万一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安全逃离。对于容易造成伤亡的危险场所，也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办理节庆活动时，请勿使用蜡烛、烟火、爆竹，以防不慎引起火灾。饮酒过量容易发生事故，请您切记养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习惯。消防局、台北电台共同提醒您。在此祝您新春愉快，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2: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1: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3: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梦想从来不属于等待的人，它只青睐敢于张开翅膀的灵魂。当你望着天边的云彩，却始终站在原地，再美的梦也只是幻影。起飞的勇气往往比抵达更重要。别让恐惧成为你的枷锁，风再大也要迎风而上，路再远也要迈出第一步。每一次尝试都是梦想的加速，每一次失败都是飞行的练习。那些跌跌撞撞的过程终将练就你翱翔的能力。此刻就是最好的起飞时刻，收起犹豫，抛开借口，用行动点燃引擎。也许途中会有乱流，但天空从不拒绝勇敢的飞行者。当你不再仰望，而是亲自飞入那片蓝，你会发现梦想不在远方，就在你展翅的瞬间。放手一搏，让美丽的梦想起飞吧。

每个人的心底都埋藏着一颗梦想的种子，他渴望阳光，渴望破土而出的那一刻。让梦想起飞，需要的不是完美的天气，而是一颗永不退缩的心。当你勇敢地张开双臂，迎向未知的风，你会发现，天空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宽广。起飞的路上难免有颠簸，逆风会让你摇晃，乌云会遮蔽方向，但是要记得，正是这些挑战练就了翅膀的坚韧。不要害怕飞得慢，只要不停下来，终会抵达属于你的云端。每一次振翅都是对自我的超越，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未来的风。

景。就让心灵的引擎轰鸣，抛开犹豫的重量，朝着那道光全力奔跑。当你纵身一跃，世界便在脚下展开。梦想的天空从不设限，唯一的边界是你敢于飞翔的决心。放手去飞吧，让生命在辽阔中绽放光芒。

真可谓是世纪经典男女对唱情歌。当年电影《无尽的爱》的主题曲，有男歌星 Lana Rich 还有女歌星 Diana Ross 那所合唱的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看过首映的朋友现在年纪都不小了，我们讲什么年纪不小哈，真的是有点在装年轻啊。但是我们自己心里明白，也因着这些记忆，这些在戏院里的这些画面的记忆，我们还是有年轻的元素。但我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就聊到，现实世界有框架的，这框架也包括时间。是的，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框架呢，你会发现它越来越明显了。所以难免感叹时不我与，难免感叹自己好像不像多年前那么能够施展开来因为那时候那身体方面也都很敏锐嘛，都很灵敏了，很健朗。非常好听的一首 Right Here Waiting， 梦想我们从年轻到老，我们都要拥抱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梦想。我也说，就算你要所谓随遇而安，每天顺顺过，这也是梦想。不是我没有梦想了，我就随随便便，随随便便要过得比较无忧，这也算是一个梦想的编织。所以生命就有为有守了，该作为的时候就不要瞻前顾后，那么该懂得守城的时候，该懂得暂停四处张望的时候呢，也不要莽撞，不要冒进。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3: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2: 那有什么好处呢？
3: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2: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张雨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个人也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不晓得他这首歌有没有带给大家一些比较凉爽的感觉呢？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很特别，上个礼拜才送走了八位台风，对不对？那可是这个礼拜呢，好像天气方面呢又有所不同了哈。那白天的时候，尤其是早上，哇，出太阳，只要一出太阳，哇，就好热好热，对不对？可是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就雷声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就开始下大雨了，对不对 ？OK， 好，那下大雨如果说为大地呢带来一些凉爽的感觉，那也就算了。可是似乎好像没有呢，就是那一种下完了以后呢，天气反而会更闷。毕竟呢，台湾是比较潮湿的一个天气形态，所以反而会让人觉得更不舒服哈。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安排这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那希望呢，也可以带给大家一点点的这个凉爽的这个感觉。那其实呢，说到了这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呢，这一首歌曲呢，我就要讲到了这首歌呢，大概时间点呢是在张雨生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时间点呢是在1993年。那这一张专辑呢，《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可以说是也是这个张雨生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不过说到张雨生啊，在早期的时候，因为唱片公司是这样，他们会有一个企划的 team， 他们会针对这位歌手的声音的特质啊、形象啊等等去做一些包装跟说一些企划。所以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张雨生刚出道的时候就是按照唱片公司的这种方向规划去走。可是这些音乐、这些歌曲不见得都是张雨生所喜欢的。那一直到了后来，慢慢的呢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例如说在1994年的《卡拉 OK Life 台北我》这张专辑，或者是他最后的一张专辑《口是心非》，慢慢的张雨生呢从一位歌手，然后词曲创作者转变成为了一位制作人，所以他的这些专辑里面呢都有他自己很浓的个人的一个特色在里头。那当然这一首歌曲《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首歌呢，后来张清芳那么也重新翻唱过。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张清芳的版本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哈。那当然说到了这个张雨生呢，也为很多的歌手啊，这个共同所打造过，然后呢也做过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例如说，苏芮，苏芮有一张专辑，1989年的一张专辑叫做《东方快车谋杀案》。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叫做《我如何能够》，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作曲，还包含了像是郭富城。郭富城呢在90年有一张专辑，就是对你爱不完，那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我爱你。那这首歌呢也是来自张雨生的作品，词曲创作的一个作品哈，包含了还非常非常的多。那当然啦，还有像是陶晶莹非比寻常的专辑里面呢，这张专辑里面呢也有很多。那么讲来讲去呢，一定要讲到了这一位。这一位是谁呢？张惠妹。

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啊。这个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呢？这张时间点呢是在1997年哦，张惠妹的第二张专辑。其实这一首一想到你呀、啊、是收录在 Bayboy 那张专辑当中。那 Bayboy 有没有那首歌其实呢也是来自张雨生的这个作品哦。那当然这首歌曲呢它里面还带了一种浓浓的原住民的音乐元素在里头。所以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在当时就真的很红。不过呢在这张专辑之前呢，在张惠妹姐妹那张专辑，时间点是在1996年，民国85年，姐妹那张专辑那首歌曲里面呢，其实就已经有一些浓浓的原住民的这种感觉的味道在里头。那当然这些歌曲呢都可以说是张惠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那当然也要谢谢她的恩师张雨生呢、哦，在生前呢把这么好的一些作品呢给了这个张惠妹来唱。所以一直到了后来呢，像是张惠妹在99年的这个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这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或者是2000年不顾一切这首歌，或者是张惠妹的牵手里面有一首歌曲叫做 Are You Ready， 这些歌曲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张惠妹这个张惠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来自张雨生的这个作品。好，那当然除了这个张惠妹

之外呢，哎，我们就要提到了还有另外一位，这一位是谁呢？动力火车。动力火车在97年的时候呢，有一张专辑叫做《无情的情书》。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一首歌曲，这个曲的部分就是来自于张雨生。那这首歌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动力火车的《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好，那除了这一些跟歌手共同所合作的歌曲之外呢，张雨生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些相关的作品。那值得跟大家分享。

呢是在2003年。2003年呢，有一张专辑叫做《与生欢喜城》。这张专辑其实是一张纪念专辑。那这张纪念专辑里面呢，它有分两个部分。那个时候是还有 CD 的那个年代哈，所以呢，CD One 呢里面所收录的呢，就是张雨生他个人的一些相关的作品，很多、哦、包含了像是这个小时候啦、我的爱啦等等等等。那比较特别的是 CD Two 的部分 ，CD Two 的部分呢，就是《与生欢喜城》这个里面呢，他所收录的歌曲呢，都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作品，但是呢，就是由其他的歌手共同所合作的所演唱的一首歌，一些歌曲啊，例如说像是五月天所演唱的《小时候》啊，或者是说范逸臣所演唱的《爱过了头》啊，张惠妹刚才特别提到的，像是她唱了这个《哭泣雨和耳语》啊等等啊这些歌曲。那比较特别的还有另外一首歌。而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合作的歌曲，就是收录在《与生欢喜城》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有一道彩虹》。那《有一道彩虹》这一首歌曲哈，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作品，也是他个人所演唱的。不过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重新做了一些编曲，而变成了一个大合唱的歌曲。那这个歌手方面呢，包含了有像是张清芳啊、范逸臣啦、张小燕、小燕姐呢。小燕姐不是随便开口的哦，还有黄磊啊，还有陆佳怡啊、音乐啊等人哦，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那这张专辑呢，其实也是一个纪念专辑，就是特别感谢张雨生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把这么好的音乐带给所有的好朋友。好，那我想呢，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好了，非常非常好听，我个人也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合唱的这个版本的，这个有一道彩虹。那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

喜欢西洋老歌的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哦。Hey Judy， 那么其实这一首歌呢，我们刚才听的那个版本呢，不是最早的版本，而是来自于一个合唱团体叫做甘乃迪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啊、哦。其实这一首歌曲呢 ，Hey Judy 呢，就要讲到了1968年呢，民国57年呢、哦。不好意思，那时候本人2岁，嫩会啦 OK， 其实 Hey Judy 这首歌曲在当时哈是 Beatles 呢他们的一首歌，不过这首歌真的很有趣，很有意思。我要先把这个故事先讲给大家听哦。有两个不同的这个说法啊、哦。那其实这首歌曲呢，都跟这个词曲作者，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有关，就是保罗麦卡尼。那保罗麦卡尼呢，在当时呢，为什么会写这一首歌曲呢？有两个不同的说法。这个首先呢，第一个说法呢，就是在1968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约翰·兰农就是 Beatles 里面的那一位约翰·兰农，有没有？那那个时候呢，他跟这个小野洋子呢，哎，有点暧昧的关系。可是，在当时呢，约翰·兰农呢，其实他有个妻子，而且还有个小孩。他的妻子叫做辛西亚，然后呢，他的儿子呢叫做 Julian。那后来因为有发生了这个婚外情这件事情呢，所以。

所以呢，保罗麦卡尼呢就去看了辛西亚，还有他的儿子这个朱利安。那保罗麦卡尼就说了，他说：“哎呀，没想到啊，这个约翰兰农竟然会做这样一个事情哦。”所以呢，他在回程的路上呢，这个保罗麦卡尼呢就写了 “Hey Julie”， 这个里面的 Julie Ann 呢，就指的就是他的儿子朱利安。他主要告诉约翰兰农的儿子说：“虽然你的父亲有遇到了，有做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呢，你还是要坚强下来，等等的。”这样子的话语在这一首歌曲当中去做一个呈现。好，这个是一个版本的说法。那第二个，另外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说法。这个版本的说法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呢，在当时呢，这个保罗麦卡尼呢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哈，结束了一段长期的恋爱的关系，所以呢，结束完了以后呢，在潜意识当中呢，就是这个保罗麦卡尼写给自己的歌 ，OK， 所以呢，这个、包含约翰兰农比较相信的是这一个版本 ，OK， 好，那到底是真相到底是写给约翰兰农的儿子朱利安，还是说是保罗麦卡尼写给自己的孩子呢？写给自己呢？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就自己去。大家所有的好朋友们可以自己去稍微的这个去想想了 ，OK 哈。好，不过呢，说到了这个 Beatles， 我必须凭良心说 ，Beatles 呢，其实在于我们所有的西洋流行乐当中呢，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团体。从1960年代开始到1970年代，这个辉煌的十年带给了大家非常多不同的一个感觉。那当然在台湾叫做 Beatles 啦，不过呢，在国外啊，尤其像是在大陆呢，他们会翻译成为叫做甲壳虫乐团。OK， 那当然不管怎么样，翻译的名字不一样，他们就叫做 Beatles。 他们是来自英国的一个摇滚的团体，所以呢，其实里面的成员包含了刚刚我们所说的约翰兰农啦、保罗麦卡尼啦、还有乔治哈里森啦、林哥史达啦等等。而且呢，他们所有的歌曲除了这一首 Hey Judy 之外，好多歌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好歌。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Let It Be。其实这首歌啊，哦，翻唱的版本非常非常的多啊。那当然讲到了这一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这个Beatles 呢非常重要的作品。那当然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保罗麦卡尼的这个作品哦，他自己演唱，然后作词作曲。其实呢，他这个保罗麦卡尼哦，真的可以做一集哦，有关于他的这个部分。那因为他的歌真的很多，而且都很蛮好听的。那我们也曾经在礼拜六下午的传情歌这个节目当中呢，我跟传哥曾经聊过 Beatles 哈。那如果说你想要听到 Beatles 更多歌的话，那请你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的传情歌节目。嗯哼 ，Yes， 你这样子还可以打个广告。好，那刚刚也特别说过了，其实这首歌已经可以说是巴拉歌了，很多都歌手都曾经翻唱过这一首好听的歌曲。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一个兄弟哈，那么他们的名字呢叫做 Music Trevor 这一个团体。其实这个团体很特别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其实是从这个 YT 走红的，那就是这两个兄弟呢，到世界各地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两个人呢就带着吉他，然后呢简单的一些乐器，然后就开始唱歌，然后他的那整个的景色呢就是非常优美的，例如说美国大峡谷的景色啦，还有其他很多不一样的景色，所以呢，而且才会跟当地的一些歌手呢来共同做合作，然后开拍成一个 MV， 然后呢就在网上上面这样播出。其实他们的声音，两兄弟的声音都相当的特殊。那当然，他们唱的歌曲呢，有一些呢就是比较通俗的、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好，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这个合唱的团体哈，来自这个两个兄弟哈。那他们也可以说是网红啊。那可见的哦，这个 Beatles 的音乐啊影响有多深哈，一直到现在为止呢，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呢会翻唱他们的相关的一个作品。 OK， 好，除了这个 Hey Judy 跟 Let It Be 之后呢，我想我们来听听国语歌吧，我们来送上这一首歌曲。

来自刘文正好听的这一首歌曲《风儿轻轻吹》。哎，我怎么会安排这首歌啊？当然跟前面的那个歌曲有关啊。刚才我们听的那个Lady B 这首歌，那大家不晓得在这首歌曲当中有没有听到有那个风吹过来的声音，有没有？因为他们是在户外收音嘛，那户外一定会有风嘛，对不对？ OK， 那风吹过来的个声音，所以我就联想到刘文正的《风儿轻轻吹》，这会不会太勉强啊？好像有点哦，但是因为也是很久没有听到了这一首了，来自刘文正的《风儿轻轻吹》这首好听的歌曲哈。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就来安排一些有关于风相关的歌曲哈。那其实讲到了风相关的歌曲呢，就让我想起来在民歌时期，民歌时期呢，我们曾经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过啊，民歌时期呢，很多的相关的一些作品都跟自然界有关，什么云啦、雨啦、风啊、花呀、山啦等等啊，相关的这些自然景观是有关系的。那很多很多哈。那讲到这里呢，在民歌时期就有一首歌曲，这个是来自王心莲还有马怡中的《风中的早晨》。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这个最早的版本王心莲跟马怡中的《风中的早晨》哦，这首歌是来自马昭俊的一个作品。 OK， 好，那其实讲到了风的歌还真的蛮多的，而且呢这个风呢因为四季的关系，然后呢给大家就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对不对？那除了这一首这个《风中的早晨》之外，还有更在早期的歌曲让我想起来有一首歌，哎，《桃花舞春风》，哎，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这首歌，可能有些人说啊，这会不会太年轻了一点？还有很多啊，像是什么《风告诉我》啦 ，OK， 好，民歌的一个作品《微风往事》啊，然后呢？像北风，哎，北风其实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的，一个是张浩哲的版本，那另外一个呢是刘兰希跟吴明忠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很多哈，还有就是陈盈姐，陈盈姐啊，在早期的时候呢，她是唱国语歌曲的，然后呢，她的第一张专辑的这个国语歌曲呢，就叫做《春风》。这首歌其实对这个陈盈姐来说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我们会把陈盈姐归类在台语歌手部分，对不对？其实她早期的时候她曾经唱过国语歌曲。好，那另外还有像是什么呢，像是周志平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等等，这些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好，那不能再聊了，我们节目最后呢就送上这一首好听的这个歌曲好了，那跟风有关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那同时也别忘了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有请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买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3: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2: 哈，太可怕了吧！
3: 笑气属于新型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型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5: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4: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5: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6: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光上出版的新书，在书里面讨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的主题，那就是关于突厥人。这本书作者是 Carter von Findley， 他所写的书名叫做《世界史上的突厥人》，其实在英文书名非常简单，直接就叫做 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 当然 Turks 这个英文字要翻译成为中文事实上是很麻烦的，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关于这些草原民族，我们留下了不一样的记录，这些记录里面各个不一样的部族来来去去，但他们彼此之间究竟什么样的关系，一来在中

国的史料上有他自己的一种解释，另外有一部分他们彼此之间关系又不是很清楚。在这本书里，作者芬里他就特别为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应该要来看，应该要来理解 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 他特别提到了苏联解体之后，深具影响力的分析家们预测未来世界会充满文明冲突，这是当年非常有名的 Huntington 他所提出来的理论。他说这言论呢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场冲突他们说就跟存在于各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一样，会在文明之间引发激烈的对抗。在这场文明冲突当中，西方世界包括西欧和北美在内会位居领导地位，他们不只是物质上的强权，也是普世价值的拥护者。世界上其他的文明想要在进行现代化的同时不要西化却不可得，到目前为止就只有日本能够做到现代化却不西化。而在其余的世界文明当中，伊斯兰文明是西方世界最大的竞争者，但是就我们所知，穆斯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现代化却不要西化的路线上遇到了阻碍挫折。所以呢，有一个结果就是沿着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断层线，他们之间就发生了摩擦。而断层线之间的这项摩擦冲突已经持续了1300年之久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要问伊斯兰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究竟哪里出了错，这变成是一个需要专家分析的问题。我们不只是要对2001年所发生的911恐攻事件有所省思，还要对过去数百年来发生的事情做一番省思。就算政府领袖和一般民众之间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共振圈，基于若干理由，这些分析还是需要从多方提出问题加以考量。共振圈的边缘坚硬，内部质地一致，这使得文明经得起像板块一般冲撞，在文明断层线上互相挤压摩擦。在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之间几乎毫无二致的情况下，丝毫没有给其他文明基本容身之处。在其他文明的眼中，西方的道德和价值观并不是循着崇高道德标准的方式来传播，而是透过电影电视散播到全世界。这就给了许多国家充分的理由让他们只想追求现代化而不要西化。如果有人批评西方社会在实践它的崇高原则的时候有着双重标准，那答案似乎就会是在实践中采取双重标准是在原则上奉行普世标准无可避免的代价。冲突理论对文明所持的基本概念，这是个老观念，基本上都低估了文明里充满种种争议分歧和不平等的程度。再怎么结构严密的文明都一样，然而也就是透过这些争议分歧和不平等才让文明更精进。各个文明里的多样性和各种争论最后总会协调一致，团结起来阻止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也让大家对于2001年所发生的911事件容易达到一致的看法。大家应该都会同意，不论从任何意义来考量，911事件都不是文明的表现。过分强调文明的局限性会妨碍到我们对某些事实的认知程度。不论有没有矛盾冲突发生，现实当中就经常有跨越文明界限的人群想法货物还有各种接触传染。除此之外，现实当中还有移民有通婚，这不只对文明的发展有贡献，也有助于现代化。现代化是全球不是只有在西方日益成长的事实，但是不能适应全球现代化或者是猛力抨击现代化表现形式的人在任何一个文明世界里都不算罕见。从宗教到政治，从美国日本到以色列巴勒斯坦，可举的例子比比皆是。纵观历史里的人物，每每都在努力维护自己的身份，到了今日同样的这件事，他们还必须面对全球化的过程来做努力。而全球化过程就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意义而言，人们不再认为只局限在西方制造而已，已经变成了遍及全世界的事了。所以这本书的主题看起来好像远离了大家热烈讨论的辩论话题，那些辩论话题绕着文明还有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竞争，而这

是一本关于 Turks 的书，是一群说着相同语言的人，是可以用语言将他们定义的人。他们拥有某一些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但除了这些共同点之外，在其他方面，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令人讶异的多样性。他们所维护的文明随着时间推移，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任何时期，任何一群外来的人几乎都不把他们当作是有文明的人。之所以会对他们有这样的看法，绝大部分跟他们长久以来的游牧生活心态是有关联的。就某个意义来说，突厥人 Turks 在各个文明之间游走，就如同他们在欧亚大陆之间迁徙一样。而他们在游走各处的时候，却始终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也证明了他们可以坚守某一个特定文明长达一段很长的时间，并且对这个文明的发展有很多的贡献。突厥人游走欧亚大陆的历史，早在今日人们争论文明冲突之前，早就已经开始了。这段长达2000年的历史，可以说明这一大队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所经历的过程，看他们如何跨越时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里确立自己的身份，把他们加以改造，并且向世人展现。事实上，突厥人大部分的历史都是发生在伊斯兰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交界处，或者它的附近。这或多或少可以让我们看清楚这些文明边境曾经发生过什么，或根本不曾发生过所谓的千年冲突。那 Findlay 他就回顾，有一回当我利用现代土耳其这个很好的切入点谈论土耳其人的起源跟身份的时候，我和我的土耳其朋友用开玩笑方式打了一个比喻，我说 Turkishness 这整个现象的发展过程就好比是一部由东向西横越亚洲的巴士，这趟巴士之旅花了好长一段时间，途中还有许多的停靠站，每到一个停靠站，有人上车，有人下车，在人们上车下车之际，他们也同时膝上带下了许多袋子和行李。大多数的旅客都不在意巴士路线的起点和终点，很多人只打算搭一小段路程。他们在车上和其他乘客分享了一些想法，这些交流的想法远比计较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的差异要来得更重要。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察觉到彼此之间有何差异。偶尔巴士故障抛锚了，必须在路上就能找到的零件凑合着修理。在巴士抵达土耳其之前，我们无从得知哪些乘客或哪些行李全程都在车上，或许有也可能没有。跟着经历了整个旅程，乘客不再是同一批乘客，同样的，这辆巴士也不再是出发的时候一模一样的车子了，但它仍然是那部横越亚洲开往土耳其的巴士。我的土耳其朋友听完这个巴士的比喻之后笑了出来，没多久他就一样把这个比喻告诉了他的其他朋友们。其实仔细想想，用巴士做比喻只能算是一个开头。按理说，现今的土耳其共和国其实是可以从三个方向来回顾它的历史。首先是从安纳托利亚继承而来的遗产，包括早在突厥人到来之前的部分。其次是伊斯兰的遗产，可以回溯到七世纪的阿拉伯半岛。最后是 Turks 突厥人的，或者应该称作叫 Turco-Mongol 突厥蒙古人的遗产。这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突厥人和他们在内亚的前身。巴士的比喻只是勾起对第三项历史遗产的回忆。还有当代土耳其共和国其实并不是唯一可以好好研究突厥人历史的切入点。对 Turks 来说，这条驶向现代土耳其的巴士路线也不是他们唯一的一条路线。如果我们不是从今天土耳其的这个切入点看突厥人的历史轨迹，而是由突厥人的起始点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不是只有一条通往西方世界的道路，而是有许多条以内亚东部为中心点呈辐射状放射出去的路线，一路交织连接，终点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就从1960年代以后开始遍及了全世界。
这是这本书的作者卡德

Findlay， 他跟我们解释他眼中所看到的 Turks， 以及如果我们今天要来追溯突厥人 Turks 的历史，我们会在哪里看到，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模式来追溯他们的变化。休息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 Carter von Findlay 他所写的《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中文译本刚刚由光场出版，书名就是《世界史上的突厥人》。在休息之前，跟大家提到了 Findlay 他的一个比喻，那就是巴士商旅队伍，然后呢，从内亚开向西方。不过他在书里面提到了另外一个比喻，那是研究内亚的历史学家，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中国及内亚史的已故教授 Joseph Fletcher。 Fletcher 发展出一套用纺织品做比喻的方式来说明内亚历史在全世界的状况。他所描绘的景象是把横向发生有连续性的事串联起来，那是空间里不见得彼此有交流的社会，却同时经历某一件事的现象，当作是纬线，再把垂直发生有连续性的事串联起来，那是时间流逝之后所流传下来的人事物，当作是经线。 Fletcher 教授他就用针绣来做比喻，用经线跟纬线织就的这一幅近代早期的图案。他把跨文化之间的网络，例如说跨地区的宗教跟经贸等，当成彩色丝线，把横向空间和垂直空间里发生的有连续性的事件刺绣成图。在提到讲 Turks 突厥语的各个民族的时候，如果用各种编织跟打结技术制作出平织的薄地毯和一般的厚地毯，前者叫做 Kilim， 后者是 Carpets， 如果这样来比喻的话，这倒是提供了一个更为自然贴切的画面。虽然在

土耳其巴士上的行李里一定也有刺绣品在内，这些个厚地毯和薄地毯不止他们的经线和纬线，还有设计来编织跟打结在上面的图案，都应该被保存在学校和传统里，这样我们就可以跨越时空追踪他们，并且仔细加以研究。例如说在地毯上所绑的结，把它们一个个画在一张方格纸上，像彩色方块一般呈现出来，这样就可以把这图案交给编织工比照样子复制出来。今天我们可以把这图案电脑化，用电脑调整一下它的设计，改个颜色，换个比例和更改一下图显的图案，然后把各种不同款式的地毯图片放到网站上，有兴趣的人就可以拿着图案来跟不同时期不同的收藏品做比较，他们可以从展示的每一款设计里看到与众不同的元素，可以连接找到其他形式的地毯，或者找到可以说明这张地毯的制作地点和制作者的资讯，然后操作电脑做出他们最喜欢的设计款式。早在电脑和网络出现之前，坐在土耳其巴士上的某些乘客会用双手编织地毯的女人和很会做生意的男人，他们的脑海里会看到某些恒常不变的图案和变异的设计，就像类似的网站所展现的那些图案会让人大开眼界。既然想到编织的女人和会做生意的男人，不禁让人想对突厥人的社会跟经济方面的历史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来加以探讨。纵观整个历史，大家都留意到女性在游牧社会里的地位比在农业社会里要高，这或许跟女性会从她们放牧的牲畜身上做出许多有附加价值的产品，从乳制品到纺织品和地毯有很大的关系。地毯这具体的食物也是可以让我们从它的细微之处观察到它有重要的特质，这份特质和各民族的人民语言文化所具有的特质一样，他们从源头开始就朝向同一个方向平行发展着。艺术史学者常说艺术无国界，地毯编织者从许多方面获取他们的灵感，但是他用来编织地毯的材料在制作过程当中每个阶段每个步骤都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从剪毛纺纱染色到编织，如果这位编织者是一位游牧民，那么他的织布机就必然要是能够可以拆解，好方便运送，艺术可以无边无际。但是同样的话，不论是对编织的机器或编织的技术而言却不适用，编织者必须把垂直的经线紧紧绑在织布机的上下两端才能开始编织，他可以一边编织一边把做好的毯子卷起来，所以在同一部织布机上他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决定编织长一点或短一点的毯子，在他编织完成的时候他会把经线的一端给剪断做出一个边，他必须把这些边都绑紧了，以免地毯的边缘散开来。就经线收尾的这点来看，地毯确实还有一点可以发挥无限创意的地方，相对的地毯的两边可就受限于织布机这两边的立柱了，如果想要超越这个宽度的限制，它就只能编织在两块板子上，等两块毯子分别编织完成了再把它们缝在一起。它在编织的时候每回梭子或者是纺锤在穿过每一只经线掉头要回转，就要确实做出扎实的边，这让毯子左右两边的边缘也不容易散开。大多数编织者在编织的时候会用大量重复的图案，基本上都是几何图案，最常见的是八角形构图，也就是土耳其里的玉花图样，这些花朵图样是地毯里基本的传统图样，也被界定为一般人在土耳其花毯当中一定会看到的图样，它们被认为源自于每一个突厥部族都会有的塔姆加，也就是标志，那是用来象征自己部族的识别图样。在历史上来看，地毯实在就是各个突厥部族他们的识别标志，编织者向来有他自己一套方法来编织地毯，他不觉得把每一朵花都编织成为一样的宽度有任何的困难。

但是他发现他很难掌控，例如说玫瑰花的高度。地毯里编织玫瑰图样的时候，纵使地毯的宽度一样，每一块地毯里的玫瑰花有的比较高，有的比较矮，这种情况多到数都数不清。这表示编织的妇女很可能有一段时间不小心晃神了，也或许是她中途曾经让她的没有经验的女儿替她编织了一段时间。但我们要把两块同样长度的地毯并缝在一起，变成两倍宽的长方形的时候，就算很有经验的编织工也很难在两块面板上编织出高度完全一样的花朵。在人类的缺点跟想象力同时发挥的情况下，让每一块地毯都有了不同的特色，不同的原创性。只有在严格监控下的宫廷工坊，或者是稍晚出现的那种方格纸上画出神界图，或多或少用工业生产方式产出的产品，才有可能克服前面所提到的这种种限制。当然在这样的条件底下工作，编织工们就会发现他们少了许多的乐趣。就如同其他形式的艺术一样，地毯编织工的技艺魅力透过纪律和借由传递的介质材料本身所受到的限制，很快的就把地毯从生活必需品翻转一跃而成了艺术品，让织工的想象力可以直上云霄，做无限的发挥。一如收藏行家所知道，地毯的不完美处也就是地毯的魅力所在。地毯的不完美就某一个程度而言，反映了编织者在游牧民帐篷内或者是乡村家庭里工作的状况，也同时说明了何以地毯会比其他形式的艺术更能够明确作为突厥人的标志。在大多数其他的艺术当中，向来都是由书法绘画和能够集结成册的艺术引领风骚，他们也深深依赖着宫廷的赞助。而编织地毯虽然也是可以在宫廷工坊里做得很精致，但它基本上是一项民间艺术，根植在日常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当中。和其他的艺术形式比起来，编织地毯更能够在危机四伏的乱世里延续，也更能够配合突厥人在世界上崛起，还有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如果大部分的土耳其地毯是由不知名的富人编织出来的，那么究竟谁在使用这些地毯呢？土耳其地毯可以用来装饰宫廷，也可以用在乡村房舍还有游牧民的帐篷里。人们在地毯上跪拜，在清真寺里礼拜，或者在犹太教的会堂、基督教的教堂里敬拜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些地毯。人们或坐或卧在土耳其地毯上，犯下每一个想象出来的罪。这些视觉美观、用途广泛的纺织品，已经不只是突厥人身份跟历史的象征符号了。突厥人在后亚大陆的发展时，在很多方面都跟巴士、商队还有地毯的比喻相符合。不论采取哪一种运送方式，能够让各个部族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文化行李。他们带着这些行李走遍了整个欧亚大陆。这份文化综合体的特色，那是有着长期延续不断的连续性，同时还有巨大的潜能，能够吸收外来元素进行自我改造。这个文化综合体另外一项特色，它有主要跟次要的主体图案轮流交替出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从衬托的背景变换到显现的前景，稍后再从显眼的前景变换到背景去当衬托。所以这本书也就是要找出突厥人历史当中那些长期不变的连续性，还有许多独特的图案设计。这样详细的不只是介绍了这本书的主题 The Turks 突厥人，另外也介绍了这位作者 Carter Van Findley 他写作这本书他主要所运用的结构方式。这本书是广场出版的新书，书名很直接，世界史上的突厥人。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
1: 这么好哦，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也补助一次
1: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3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今天在甘宝的搜神记当中要说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因为我们在昨天呢讲了一个东海孝媳的故事，对不对？啊，这个周青，这个孝顺的媳妇。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孝女的故事。
1: 孝女，
2: 对，她名字很特别，我们要特别解释一下，她叫做孰先雄。
1: 孰先雄？孰是
2: 孰？就叔叔的孰，
1: 叔叔伯伯的叔，
2: 伯仲叔季的叔。孰先，他是父姓。
1: 哦，孰先是父姓，先是承先启后，
2: 是先来的先，
1: 先生的先嘛，
2: 对，先生的先。孰先，他的名字叫雄，
1: 雄
2: 叫英雄的雄，
1: 英雄的雄。
2: 你看这个，
1: 好特别哦，
2: 对呀、啊，
1: 孰先雄
2: 看起来像是男生的
1: 名字，对，
2: 对哈，他叫做孰先雄，他是一个女性，
1: 他应该不是中原人吧？
2: 他是四川人。
1: 四川有孰先这个姓啊？
2: 孰先这个姓啊，其实很多人去讨论。从这个《搜神记》写完之后呢，大家就没。

0: 讨论到底他是不是姓孰先啊？有一派的学者认为说他应该叫做姓孰孙，但这个孙啊跟先在古代的时候发音很像，所以有时候会写错啊，所以他可能叫孰孙。那孰孙这个名字的话，在汉朝就有，汉朝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孰孙通，所以有一个说法说，如果这个是复姓的话，他很有可能叫做孰孙。像袁枚啊，清代的这个大学者袁枚，袁枚他就说呢，这个孰孙啊，他可能姓孰，或者他姓先，不应该不是复姓啊，但这个没有定论。那我们从《周神记》来看，他就叫做孰先雄。那孰先雄这是一个女孩的名字，他不是一个男生哦，是一个女生的名字。那他的父亲呢叫孰先泥合，泥就是泥巴的泥，合作的合。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小官，是四川的一个监为郡福县的小官。监为郡是郡姓的名字，然后福县是一个小的县。在汉朝的时候呢，对这个县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人口数超过一万以上的，那就会设县令，这是比较大的。如果人口数在一万以下的，就设县长。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县长，其实在古代汉代的时候，这是一个小县，如果是大县的话就叫县令。但不管是县长还是县令啊，都是一样的啊，但他们领的薪水不一样，县令领的比较多。在汉朝的时候你可以领一千担，
1: 县令领的比较多，县长领的比较少，
0: 县长比较少，300到500之间啊，是比较少的。那现在来看好像都一样吧，有说大的县比较多吗？小的县就比较少吗？应该不会有。这个孰先泥合呢，他在这个福县当一个小官，当公曹。什么叫公曹？武功的功，曹操的曹。公曹我们在西游记里面呢常常讲到，就是指日公曹啊，执行公曹。所以他这意思是什么呢？是执行官的意思啊，值日生啊，执行官啊。那如果在官场里面呢，公曹就是行政官员，管人事的。他的父亲是一个管人事的行政官员，不是什么大官，那是一个小官。而且孰先雄也嫁人了，他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5岁。他后来去世的时候呢，年纪只有27岁。那他是为什么会去世？
1: 很年轻啊。
0: 对，他为什么会去世呢？因为他要救他爸爸。他的爸爸呢，就是有一次，因为他是在福县当公曹嘛，当一个小官，然后福县的县长就跟他讲说，我要请你到八郡出公差，去跟八郡的太守去谈这个人事方面的一些问题，沟通跟协调。那你知道四川是讲山很多，水很深，那山很高的时候你基本上是很难过的，你不可能走陆路，所以他就走水路，走水路就要坐船了。所以他坐船要去八郡的时候发生了船难，发生了船难的时候呢叫做走蛟。
1: 走蛟，
0: 蛟就是蛟龙的蛟、
1: 哦、
0: 意思就是说有一条蛟龙呢在河上面
1: 走来走去吗？
0: 走来走去，乱走一通、
1: 嗯、
0: 乱走一通就会引起暴风暴雨。就好像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六月底的时候不是有这个米克拉外围
1: 环流。哇，那个雨下得多大呀。
0: 对呀、啊、
1: 我还很害怕，这下都好害怕哦。
0: 他连台风径都没进来，就旁边的这个尾径、嗯、外围环流再像西南风，就造成了很多的大量的雨，大量的风嘛。所以这个就叫走蛟。如果在古代的观念就叫走蛟。结果他坐的船呢遇到了走蛟的状况，那走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的整个船就沉了。整个船都沉了以后呢，大家就去抢救，要去抢救。那你出差你发生了这个船难以后呢，大家就去找，就去抢救，想办法要去把这个失事的这个孰先泥合给找到。可是找了半天就找不到。然后这个消息传回家以后呢，孰先雄因为他非常的孝顺，那他也懂一些水性，所以他就觉得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很难过，很难接受。很难接受的时候呢，他就去到这个失事的现场，跟那个很多人去帮助他，就一起去找他父亲的尸体。有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很难找，因为一直找找不到啊，找不到，因为可能有困难，因为可能太湍急，

0: 是被什么东西给卡住，然后古代的这个搜救的设备也没那么多，也没那么丰富，不像现在，我们现在有可能会技术上面也比他好。他就找了好几天找不到，但是他不放弃，然后他也跟这些搜救人员讲说，请你们不要放弃，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我的爸爸，就算他过世了，我要找到他的尸体。
1: 就是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就
0: 对
1: 了。
0: 所以他就非常难过嘛，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嘛。那家里面的呢也很担心他，就说因为他这个有两个小孩，发生这个事情，如果你撑不过去的话，你可能会有这个心理压力啊，就很大。在我们现在人来讲，这叫创伤后心理症候群。如果你发生这种重大事件的创伤后的心理症候群的话，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会永远沉溺在那样的一段回忆里面，重大的冲击事件，空难也好，水难也好，然后你就很难去拔出那个精神状态，那你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受损。所以呢，他的家人就很关心他，去注意他的一些行动，找他父亲这件事情没有停止。可是找了多久？找了100天。
1: 找了100天啊？
0: 对啊，找了100天啊。那你说你看这个我们黄金抢救期就是一个礼拜嘛，现在你这100天都过去了，表示说你的父亲怎么样也找不到了，很多人已经放弃去寻找了，因为真的找不到，也无从找起。无从找起以后呢，熟先雄呢，他就想说，我一定要去找到我的父亲。这当然就是父女感情好，你才会这么深刻啊。因为他去找他父亲的时候，他在边找就边哭啊，就一边找一边哭，然后还是没有办法找到，用亲情的力量，用各种的方式想要去找到他父亲的尸体，也没找到。也没找到以后呢，熟先雄就做了一个决定，他把一些珠宝就制作成为两个锦囊，然后怎么样，把这些珠宝装进锦囊里面，给他两个儿子，因为他两个小孩，两个小孩都是儿子，他就给他当作纪念。其实也就是说，未来你们长大以后呢，也可以靠这个珠宝过日子，可能是这样子。他就跟大家去讲说，我要去找我的父亲。你怎么还在想父亲呢？
1: 这么久了，
0: 这么久了，你这伤痛还没有过去嘛？所以大家就非常的紧张，看他也看得比较紧一点，就希望他不要做傻事啊。可是他就变得好像很镇定，很镇定以后，大家就想说，那可能就没事了。没事了以后，没想到呢，他还是决定了要去找他的父亲，走到那个父亲当初出事的地方，搭了小船，他就去找他。搭了小船以后，他在船上面做了一些祭拜，啊，就是祭拜他的父亲，看能不能就说，我现在要来找你，我希望能够发现你的遗体。祭拜完以后怎么样？他跳下去。
1: 啊，熟先雄跳下去啊？
0: 要跳到河里面。
1: 跳到河里面。
0: 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父亲当初失事的地方，他要从这里亲自找起，所以他就跳下去了。水性再好也没有用，
1: 对啊，
0: 一定淹死的。
1: 对啊，
0: 对哈，所以
1: 大江大水耶。
0: 对，所以后来呢，他到底有没有去找到他父亲的一个下落？他跳下去，到底是生是死呢？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1: 熟先雄跳下河之后，到底结果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的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所写的孝女淑仙雄的故事。老师刚刚有提到，
1: 对，
0: 淑仙雄留了一些像是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留给他的两个孩子之后呢，就去当年他父亲失事的河，跳进河里想去找他的父亲。
1: 对，这表示说他已经决定了，下了这个决心呢，要去找到父亲的尸体。
0: 可是时隔这么久，哎，
1: 对啊，所以呢，他等于是也是用自己的性命啊去做这个赌注。某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说讲他就是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也要找到父亲的这个尸体。
0: 很想念他的父亲。
1: 对，那你能不能用愚孝这种观念来解释他呢？其实不太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他心里头是受到很大的创伤的，创伤症候群嘛。这个创伤症候群是我们现代人知道，可是在古代的呢，他可能不知道，但他就是这么样的难过，他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他就想去做。当他去做的时候呢，他祭拜完毕，他就跳进河里面就要去找他父亲的尸体。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淑仙雄的弟弟叫淑仙贤，贤能的贤，他就梦见了他的这个姐姐。

0: 托梦，来告诉他说，你在6天以后呢，请你到这个现场来，我会跟父亲一起出现在河面上。
1: 哦，
0: 哎，好神奇哈！
1: 就听了也，可是我听了有点难过哎。
0: 这就是这个搜神记，为什么叫搜神记？他写的东西又是跟人家不一样，
1: 嗯，
0: 啊，所以经过虽然经过100天，他的父亲都还没下葬，因为找不到嘛。经过了100天，还是找到他父亲的一个遗体了。那100天过后，再过6天，弟弟就赶到了这个河边啊，赶到这个河边，终于发现说，他的姐姐带着他的爸爸的尸体一起出现在江面上，他父亲的尸体已经消失了100天了。孝女救父的情怀多大，可是他有没有救到他父亲？没有，他跟他父亲一起过世，
1: 但至少相逢了。
0: 对，至少相逢了。那这件事情就感动了监围郡的这个郡守。
1: 对，我听了也很感动。
0: 对，跟福县的这官员都觉得说，他真是太感人了，为他的父亲这样的努力。在他发现他父亲尸体出现的那个地方，这里就盖了一间孝女祠，供奉来纪念这个人，叫做赎仙雄。那清代的学者呢，就有一个意见，一个叫做赵毅的学者，赵毅就认为说，在那个时代汉朝同时期，这个孝女的故事蛮多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赎仙雄跟曹娥。曹娥我们可能都会听过，因为世说新语的关系，世说新语里面呢有写说，杨修跟曹操经过了曹娥碑，曹娥就是汉代的时候跟他同时期的一个孝女，她也是因为爸爸掉到河里面去，所以她就沿着这条河一边哭，然后一边就 要去跳下去河里面去救她爸爸，结果后来她没有救成，那就死掉了。他死掉了，他爸爸有没有找到也没有，但是他被设立一个叫做曹娥碑，去纪念说他有这个孝女的行为。然后赵毅的看法就比较特殊啊，他就说，你看这个曹娥都没有救到他的爸爸，可是我们这个四川的孝女啊，赎仙雄，用了100天的时间呢，还找到他的爸爸，这多神奇啊！人又很壮烈，比较起来他要比曹娥要来的故事更感人啊，更感人肺腑。可是为什么赎仙雄讲到赎仙雄的时候，好像没有人知道他的一个事迹？
1: 真的没有人知道。
0: 对，然后反而是曹娥大家就知道他的事情。
1: 对，为什么呢？
0: 对，因为世说新语的关系嘛。
1: 哦，
0: 世说新语里面就写了这个曹娥碑的一个经过。那这个曹娥碑当初呢，写曹娥碑的人叫邯郸淳，邯郸淳就是纪念这件事情，他把它写下来。把它写下来以后，因为他书法字非常的好看，就是大家去看他的书法字就会受了一些启发。你知道当初王羲之也有看他的书法，曹娥碑的一个书法，那个石碑写得非常好。但是更妙的是，这上面有8个字，这8个字不是邯郸淳写的，是蔡邕写的，蔡文姬的爸爸，他是当时的更厉害的人物，他留了8个字，叫做黄娟幼父外孙鸡舅。
1: 黄娟幼父外孙鸡舅，
0: 对，这8个字。对，很多人就看不懂这个8个字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杨修跟曹操经过嘛，经过以后呢，就骑着马车经过，坐在马车上面，那曹操就问杨修说，你看得懂这个字的含义吗？说我看懂啦、啊。他秒回答，你知道吗？杨修很聪明的人。
1: 杨修就是死在他太聪明了。
0: 对，然后曹操就说，嗯，我还没看懂，等我一下，我会想出来，我会告诉你。所以马车走了30里的路以后呢，这个曹操就说，哎呀，我想懂了，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换句话说，他输给杨修30里的路了。那杨修就跟他讲说，这个黄卷、啊、黄卷就是密字边那个字、
1: 嗯、
0: 黄
1: 卷，手帕那个卷，
0: 对对对、
1: 啊、
0: 黄卷就是黄是什么？是颜色的意思。绢呢是丝织品，所以一个颜色加丝织品合成一个字叫做绝。
1: 绝，
0: 对。然后这个幼妇，幼妇是什么意思？就是少女嘛。那少女两个字合在一起什么字？妙。
1: 哦，妙龄少女的妙。
0: 绝妙，对不对、哦啊、外孙呢，我女儿生的儿子嘛、嗯、所以女子就称什么？

0: 好
1: 哦，
0: 绝妙好词。那个鸡臼是什么意思？鸡粉啊，就是古代人拿那个葱末在那边捣捣捣捣捣碎，那个就叫做寿星。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辛辣品，辛辣的物品，所以这叫寿星。那寿星两个字呢，合在一起就是词，八个字合成为四个字，就叫绝妙好词。结果曹操想懂了，结果他插了杨修30里的路。可是这个事情传出去以后呢，大家就会讲说，哎呀，这个
1: 杨修的文采好过于曹操。
0: 对，但是这是发生在曹娥碑上面的故事，所以曹娥的名气就变大了，因为这个故事啊，就很多人去渲染，就知道曹娥是谁，反而不知道这个蜀先雄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孩子啊。而且你还搞不好还会觉得说，蜀先雄那是谁啊，男的女的？
1: 对啊，一看他名真的很男性化。
0: 对哈，所以赵毅就说，其实蜀先雄的故事要比曹娥更曲折，可是大家都只知道曹娥，不知道蜀先雄，会不会是太过分了一点啊？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曹娥碑的影响，要比蜀先雄的这个孝女祠，孝女祠毕竟啊，就是一个神像啊，一个事迹啊，不如像曹娥碑的故事有那么多，有杨修，有曹操，有蔡邕，有邯郸淳，你看再加上曹娥的本身的故事，故事可能没什么，没有像蜀先雄那样的曲折，但是呢，这个衍生出来的故事又更多啊，所以曹娥碑呢就大受欢迎，曹娥的故事也好像胜过于这个蜀先雄。甘宝认为呢，蜀先雄是很有价值的，就要把它写下来。价值在哪里？第一个，他花了100天的时间，锲而不舍去找他父亲的一个遗体，终于找到了，
1: 其实很感人，很孝顺，
0: 两根浮尸在这个江面上面。
1: 但是这个做法 也我们是可以讨论一下了。
0: 对，但我们在想的时候会知道说，如果你把他当成他是一个心理有问题不健康的人、因为这个叫做压力症候群嘛，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压力症候群，也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冲动的一个想法跟念头，他没有办法去及时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1: 其实就现在来讲，是有一些医疗的系统可以介入，
0: 对，
1: 甚至我们可以紧急，比方说急难救助队来协寻，
0: 对、
1: 那么病患家属也可以协寻医疗单位的支援，
0: 因为他碰到了是一个重大的灾难，重大的伤害、然后造成他心理上的一些影响。那这个其实不是现代人才有的，在古代就有了，
1: 就有了。
0: 你看蜀先雄的状况就是这样，只是我们现在我们很清楚知道说他得了这种病，
1: 我们也有一些医疗体系的支援啊，但是有些人 也走不出去，说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走得出去的。
0: 对啊，就有些人可能就是因为、父母对很孝顺，然后父母亲过世以后他受不了这个打击、但也说不定就跟着走了，
1: 很多、
0: 很多这种情形啊、其实这个就是一种精神状态的一个压力啊。我觉得说看这个故事啊，除了看故事以外，还可以看出来说他所得到的这个精神上面需要更多人去关心跟鼓励，
1: 对，还有理解哦。
0: 对，
1: 好，非常谢谢岳轩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在甘宝搜神记当中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孝女蜀先雄的故事，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4: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5: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6: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8: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9: 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宇恒。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带着梦想奔走人生路，有人紧紧抱着，有人就好像拉着风筝的线一样，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也许既期待又怕受伤害，这梦想不能实现，那岂不又成了生命中的另一次的失落？所以人因为担心挫败，因为担心事与愿违，所以渐渐的就离梦想越来越远。我觉得这

大可不必啊。其实你说要过一个平淡的人生，这也是梦想。你说要顺顺过，要随遇而安，这也是一个梦想啊。这都必须要有条件的，没有你先前的努力，怎么可能现在顺顺过呢？轻松潇洒，什么粗茶淡饭，也别忘了这个搭捷运坐公车也是需要钱的，更不要说出外旅游了，还有一些人情世故呢。梦想从客观来看，有的很大很大，有的很小很小。小小的梦想一个一个就串成了我们人生路的一个又一个的指标。希望今天您的一些小小的梦想都实现了。我们来欣赏阿爸合唱团带来的《我有一个梦》，I have a dream。

还记得小时候，很多人的梦想是 around the world， 环游世界。对当时在童年时代的我们而言，这真的是非常的遥远。以当年的经济条件，什么环游世界啊，买张机票东南亚去逛逛都有些吃力了。但也真没想到，我们台湾社会大家非常的勤奋，这几十年来啊，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的奇迹。所以环游世界不是梦想，但却发现时不我与，年岁到了，还有什么呢？最重要就是时间不够啊。走马看花，跟一些旅游团，真的就像我们常听的笑话，换个地方上车睡觉啊，什么下车尿尿哈、啊、等等一些笑话，好像都在拼命的赶路。也希望大家条件允许，可以做一些深度的旅游啊，不管亚洲啊、大洋洲、美洲或欧洲，或是对岸，大家不要赶路啊，真的不要赶路，做好规划。七月以后，我们的国门呢、啊，机场真的是这个人潮啊。人潮滚滚啊，我就想起阿爸合唱团的一首歌曲 A Wonder Departure。

听着阿爸的 A Wonder Departure， 脑海浮现了一幅又一幅在当年桃园机场出境大厅不同的景象，还有当年父亲来送行，还有当年这个亲友啊在那跟我合影啊等等。特别是第一次飞出国门，第一次我这个印象还非常的深刻，那是39年前从台北飞香港坐港龙的班机。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是很难抹灭掉的啊，除非真的时间到了。不过那远期记忆吧，远期记忆要被抹去没有那么容易。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Lobo 的歌曲 I'd love you to want me。

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歌曲，让我们暂时的忘掉生活现实的烦忧。我说暂时忘哈，我没有说完全消除。这个节目没有这个神力。我觉得人千万不要过度膨胀自己。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是被框架给框住的。就像最近我看一些网络关于这个天文科学的一些论述，讲到人呢、人就受限于所谓的光速啊，谈了蛮多的了哈、有人觉得很科幻，有人觉得有目前的我们这个经典物理的一些根据等等哈、我想这么晚了聊这个，大家要开始烧脑了。我的意思也就是说，生活里是有框架的，不是任意而为。好比说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啊，民法、刑法等等，这就是框架。我们不能任意而为啊，觉得没什么。开车在路上也有交通规则，这就是框架。还有人与人之间呢、我们讲说做人的道理，或者是所谓的道德勇气等等，但是有些框架它模模糊糊的。好，来欣赏林 Anderson 带来的 Rose Garden。

玫瑰花绽放的时候很漂亮，但是懂园艺的朋友也明白，玫瑰花要种得好，种得漂亮呢，是必须用心的。所以有时大家就永永哎，哦，看别人这个苗圃里面很漂亮，或者是你就在网络上就看一些，好像有一些什么速成啊，特别是什么懒人包啊，结果一次又一次而失败了。这就是什么？这个基础不稳啊，基础不稳啊，没有地动山摇了啊，基础不稳，结果呢，可能中间就少了一个步骤、两个步骤，包括什么虫害啦，包括这个养分的给予等等。所以种花种草也是一门学问，并不亚于我们当年在学校呢学一些教科书的。好，节目的第一个阶段就要结束了。我们来欣赏百听不厌的老歌星 Mary Hopkins 所演唱的 Those Were the Days。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3: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2: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3: 是这样。
2: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梦想从来不属于等待的人，它只青睐敢于张开翅膀的灵魂。当你望着天边的云彩，却始终站在原地，再美的梦也只是幻影。起飞的勇气往往比抵达更重要。别让恐惧成为你的枷锁，风再大也要迎风而上，路再远也要迈出第一步。每一次尝试都是梦想的加速，每一次失败都是飞行的练习。那些跌跌撞撞的过程终将练就你翱翔的能力。此刻就是最好的起飞时刻，收起犹豫，抛开借口，用行动点燃引擎。也许途中会有乱流，但天空从不拒绝勇敢的飞行者。当你不再仰望，而是亲自飞入那片蓝，你会发现梦想不在远方，就在你展翅的瞬间。放手一搏，让美丽的梦想起飞吧。

每个人的心底都埋藏着一颗梦想的种子，他渴望阳光，渴望破土而出的那一刻。让梦想起飞，需要的不是完美的天气，而是一颗永不退缩的心。当你勇敢地张开双臂，迎向未知的风，你会发现，天空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宽广。起飞的路上难免有颠簸，逆风会让你摇晃，乌云会遮蔽方向，但是要记得，正是这些挑战练就了翅膀的坚韧。不要害怕飞得慢，只要不停下来，终会抵达属于你的云端。每一次振翅都是对自我的超越，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未来的风景。就让心灵的引擎轰鸣，抛开犹豫的重量，朝着那道光全力奔跑。当你纵身一跃，世界便在脚下展开。梦想的天空从不设限，唯一的边界是你敢于飞翔的决心。放手去飞吧，让生命在辽阔中绽放光芒。

真可谓是世纪经典男女对唱情歌。当年电影《无尽的爱》的主题曲，有男歌星 Lana Rich， 还有女歌星 Diana Ross 那所合唱的《Endless Love》，无尽的爱。看过首映的朋友，现在年纪都不小了。我们讲什么年纪不小哈，真的是有点在装年轻啊。但是我们自己心里明白，也因着这些记忆，这些在戏院里的这些画面的记忆，我们还是有年轻的元素。但我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就聊到，现实世界有框架的，这框架也包括时间。是的，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框架呢，你会发现它越来越明显了，所以难免感叹时不我与，难免感叹自己好像不像多年前那么能够施展开来因为那时候那身体方面也都很敏锐嘛，都很灵敏了，很健朗。好，非常好听的一首 Right Here Waiting。梦想，我们从年轻到老，我们都要拥抱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梦想。我也说，就算你要所谓随遇而安，每天顺顺过，这个也是梦想。不是我没有梦想了，我就随随便便，随随便便要过得比较无忧，这个也算是一个梦想的编织，所以生命就有为有守了。该作为的时候，就不要瞻前顾后；那么该懂得守成的时候，该懂得暂停四处张望的时候呢，也不要莽撞，不要冒进。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3: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白冰冰。

0: 我喜欢女生。
1: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下力道撒缸呢，
2: 师傅都下力呢。
1: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4: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Versace, we out, blood.
1: Whoa. Yeah, that. Favorite DJ.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

轻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喽。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

0: 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卡常洗面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唔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0: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

便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迄个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盗版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盗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农历春节期间要特别加强居家防火安全。

0: 出游娱乐或是团聚围炉，都要小心用火用电，以及注意使用瓦斯的安全。另外，过年过节放烟火，请购买拥有合格标示的产品，小心释放勿违法，平安快乐合家欢。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了，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

0: KK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4: 鸡腿堡。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啊。今天是7月16号，你看七月又过了一半了，真是日子一天一天飞也似的过啊。所以有的时候到我们这种年纪啊，很多人会觉得看开了，日子不过就是这样啊，所以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啊，按照自己的想法意思去过那就好了。其实也是啦，每天都得过，一样的过，好好的过，那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啊！不要浪费了自己的岁月，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岁月真的没有多少可以浪费了啊！好，健康的身体是最基础的，一切的基础，所以我们每天要吃得饱、睡得着、动得了，哎，这是我们这种年纪的朋友做到这三点，你就应该偷笑了哈。好，一起来动一动吧。
4: 小轩轩，来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要用凤梨来烧鱼。
0: 哎，我喜欢。那你的凤梨是用罐头的还是用新鲜的？
1: 我其实这两种我都有做过，因为现在凤梨也算是季节嘛，所以我觉得一颗也不会到太贵。但是我发现跟硬凤梨，老师说的是硬凤梨嘛，
0: 就是新鲜的，你从外面刚买削好的，
1: 削好的，
0: 那凤梨罐头，那就是它一定都有
1: 用腌制，你说用糖腌的那一种
0: 比较甜，
1: 对。但是我另外一次用的是像硬凤梨那一种的，
0: 就是钻石凤梨的吗？
1: 就是它是用豆子发酵的那种的，这算是酱凤梨
0: 啊，这真的是客家人最爱吃的酱凤梨了。
1: 对，但是酱凤梨跟
0: 腌制的，
1: 对对对，但是我发现其实它烧鱼味道也还不错，
0: 是太咸，你要小心。我一开始我用那个酱凤梨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去煮苦瓜鸡汤，
1: 对对，
0: 然后会放，然后去倒了半罐下去，
1: 太多
0: 那锅汤结果咸死大家，还拼命加水，拼命加水。那按照他们的习惯，我婆婆说她每一次就一勺进去，
1: 对，差不多好像一勺，
0: 对。
1: 然后有时候可能就一勺，然后你再放一点那个汤汁，其实你都不用再另外加盐调味。我就发现，其实如果用酱凤梨的话，它会有一个那个豆子的那个香味。其实
0: 它就是用那个豆子黄豆去腌的嘛，
1: 我觉得还不错。那如果用新鲜的凤梨，它会比较多有那种酸甜的味道，其实我觉得都还不错。那像是鱼的话，我之前有用过像是无锅鱼或是虱目鱼，其实都可以。
0: 我觉得虱目鱼以前很棒啊，因为都没刺啦。
1: 对，其实它都帮你处理好，你不管是整片的或是块的，其实
0: 你是买条就不行啦。
1: 条的老师是说像 鱼肚旁边的那种鱼柳吗？
0: 不是，
1: 整条
0: 就是一条刺目鱼，
1: 哦，一整条，
0: 对，一整条，它就没有那个，都刺还没有拿。
1: 对，
0: 我现在大概买刺目鱼，我都喜欢去买那个
1: 鱼柳那种
0: 鱼柳啊，我觉得那个肉质也比较好一点。
1: 对，然后它其实没什么刺，我觉得也很方便。那像如果你是买一片的，就是有肚子的那种，我觉得
0: 也
1: 很好，
0: 那个去煎的吃很香。
1: 对，然后我就是把它煎完之后，我就是放一点姜丝跟蒜头下去爆香，然后再放这个凤梨，就大概如果是酱凤梨你就一匙就好，不用太多，你就其他再加一点米酒啊，一点糖，然后放一些水下去让它稍微烧个大概对10到15分钟，其实它就入味了。我觉得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吃一点这种酸甜的东西也比较开胃。
0: 通常我孙子们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说带他们出去啊，到餐厅，他们一定会叫凤梨虾球
1: 啊，凤梨虾球。有美奶滋，
0: 那个凤梨大部分都是罐头凤梨，
1: 对对，都是比较甜。
0: 其实如果他们能够换成新鲜的凤梨，会更好吃。
1: 但是考虑到成本嘛，

0: 罐头是不是还是比较便宜？
1: 我觉得没有，除了成本之外就方便性。
0: 哦，对，确实，罐头也可以放比较久一点。
1: 嗯，它随时打开就用。
0: 对，
1: 但是你买了新鲜的凤梨，你如果放在那还要削，对不对？要去油削，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坏掉。
0: 嗯
1: 啊，然后你就算削好的，你放在冰箱也不可能放了很久。
0: 对，但是我最近买凤梨，我都是我们家那边最近有那种3颗100的。
1: 我爱吃凤梨，我觉得凤梨好吃。
0: 对，然后因为它就是就整颗买回来，因为它也不会特别帮你削，所以但是在家里、
1: 要叫我自己削，我没有办法。
0: 在家里削有稍微比较麻烦一点，但是我想说，好吧，它都已经3颗100了，我还是买整颗的回来。嗯，
1: 这就好像当年我们爱吃甘蔗，叫我自己买一根回来削、怎么可能？
0: 甘蔗回来自己有办法削吗？
1: 会啊，还有、以前我们小时候买甘蔗，它就是一下让你扛回去啊，很便宜啊，那你自己就要去削啊。
0: 那是用刀子削吗？
1: 用刀削，
0: 感觉甘蔗比凤梨难太多。
1: 对啊，但是削甘蔗的刀是跟一般的刀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宁愿削好贵一点，我也不要自己回家削，
0: 还是比较方便了。嗯，

永远也不知道未来，但是也许有一天，希望真的会有这么一天，我能回来，回到你的身边，不知道有多好。希望你不要再想我，不要再念我，我真的走了，再见了。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最近呢，我们的老朋友之间就发现很多所谓失智退化越来越严重，只要开始有一些症状，然后急速啊就开始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而且那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因此呢，这个长者退化的警讯啊，也是现在政府国健署啊特别注意到的一点，他们也提出了六项的评估，希望所有的这个长辈朋友们，我们的老朋友们要自己也要注意，那家人也要特别的小心注意。比如说有朋友说啊，我们家的阿公走路越来越慢，吃东西每天都说没有胃口，这是真的老的现象吗？是不是所有的老人家都这样呢？其实长辈的日常行为当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退化的警讯，像食欲下降、记忆力变差这些，再加上耳朵听力越来越不好，看起来是好像正常嘛，都是这样啊，老了不就这样吗？可是有的时候这些小小的改变啊，也代表了他的所有身体的功能正在下滑。如果及早的发现，而且介入稍微的去处理治疗，就会延缓他的退化，也帮助长辈维持生活自理能力跟健康的品质。那么正常老化跟退化警讯的差异在哪里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功能会自然下降，记忆力衰退呀，动作会比年轻时候的慢一点，这都是正常的老化。但是假若它的变化明显到会影响到他现在正常的生活，走路的速度呢突然变得很慢很慢，食欲下降，营养不足，记忆力的退化，影响到日常的生活，这就是属于所谓退化的警讯，需要及早去察觉而且介入。因此除了日常的观察，更需要要有系统化的一个方式来检视他的健康的状况。那么国民健康署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指引，设计了长者量六力，力量的量，六力就是六大力量的意思了啊。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提供了六大所谓面向的功能评估，这六项就是认知、行动、营养、听力、视力、忧郁，透过简单的测验，让长辈跟家属能够快速的掌握目前他的身体功能的状况，及早发现退化的警讯，同时采取适当的健康管理的措施。那么我们来认识一下所谓长者量六力，守护长辈的六大能力指标，尤其我们自己啊，就是必须知道我们自己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的老朋友们也要来认识一下啊。那么六力呢，我们一般来说，刚才说认知是第一样，对不对？那么认知功能指的就是我们最近这一阵子有没有出现记忆力。

忆大不如从前，我现在就觉得我的记忆力大不如从前啊，忘得很明显啊，或者是最近曾经发生过突然一阵恍神，一下记不起来自己在哪里，现在是什么时间啊，我该做什么事，这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啊，是不是有明显的下降。再来就是我们的行动能力，过去一年之内，我们的老朋友们是不是会有不小心跌倒过？平常要从椅子或沙发站起来的时候呢，是不是必须用力去撑着桌子，抓着扶手才能勉强的站稳？那么临床我们是以双手抱胸连续坐站五次啊，是不是都超过12秒作为我们的下肢肌力流失的一个观察指标。第三就是营养的状况，过去3个月来我们有没有出现不想吃东西、没有胃口、食欲很不好的情况？过去这3个月我们明明没有刻意在减肥控制体重，可是我们却瘦了大概3公斤以上，这些都是一些警讯啊。还有第四，视力的健康，我们的眼睛，我们要观察，不论是在看报纸、书本，或者是看手机、看电视，是不是常常看不太清楚？如果确实有看不清楚，那么在过去这一年当中，你有没有去跟眼科医师做过所谓眼睛的检查呢？这是很重要的啊。再来就是听力，家里的电话或手机响了，你是不是因为根本没有听到导致电话漏接？平常大家在一起聊天说话，你是不是经常听不清楚，需要别人刻意放大音量，甚至重复的大声的告诉你，你才能听得到？当你在看电视或用手机看影片的时候，是不是常被家人碎碎念说，哎呀，太大声，小声一点啊，好，这就是我们的五感，眼睛啊，耳朵啊，还有就是你的感受认知啊，这些都很重要。最后呢，要特别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老人家们，我的老朋友们，你在过去2个星期是不是会经常觉得自己情绪很低落、很沮丧，会觉得日子过得好无聊、很厌烦，或者觉得活着真是没有什么目标跟重心？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突然会觉得自己不愿意跟朋友们聚在一起，就是哪里都不想去，也都不想动，天天就宅在家里啊，吃不下、睡不着、动不了啊，这就麻烦来了啊。所以呢，我们对于这6大指标的检测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当然我们也会呼吁所有家庭当中的子女成员们要注意家中的老人家的状况，可是我们所有的老朋友们自己为自己的健康也要去把关啊。当你觉得自己这6大状况真的都开始有一些现象了啊，所以你要懂得啊，怎么样运用现有的管道去让自己能够得到照顾啊。你可以去找一些卫教资讯上面的一些救助啊，或者你也可以跟长照的机构啊去联络。现在其实我们在每一个社区当中都会有所谓的老人据点啊，那你也没事就可以到老人据点去走一走啊，去参与一些活动，也可以把你的困扰啊去跟这个相关的人员
啊，去请教一下，我相信你都会得到一些帮助，甚至你就跟儿女们

说吧，哈，就是儿女也会帮你去找一些资源啊，让你更了解一下身体的状态，或者去做一些健康检查，那卫教方面的资讯就会很多。像我最近就是肾脏不好出现现象，所以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让我要去上课，上卫教课。其实卫教课里很多的营养师啊，就会跟你分析很多的问题，其实这也都是可以帮助自己啊健康成长很重要的一些资讯。那么你也可以跟据点里很多同龄的一些老朋友们彼此互相的谈经验，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忧郁飞了不见了啊。其实快乐都要自己找，多交一些好朋友。好，每天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好好的，那我相信这些所谓忧郁不快乐寂寞孤独都会不见了。因为我们的孩子们也为了生活在打拼啊，他们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我们。那么他们如果会请一些朋友或者外劳或者佣人或者是一些相关人员陪伴你照顾你，其实他们就已经非常非常有孝心了啊。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让孩子们有太多的压力跟负担，那我们自己好好的把自己先照顾好，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过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1: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拍字啦？
0: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都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银发飞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银发飞扬，请到的是大同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胡议员胡董。胡董您好。
1: 哎呀，常姐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你怎么那么有精神啊，一大早的、哎、
1: 每天都要这样子啊，对不对？
0: 昨晚睡得很好。
1: 对啊，如果我们缺氧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一定要 精力充足，对吧？
0: 嗯，好，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睡眠，对不对？
1: 对对，睡眠好重要啊。
0: 嗯，
1: 现在就是第一个，我们对睡眠的认知啊、哦、
0: 嗯，
1: 是不是那么完整？
0: 嗯，
1: 譬如说有些人他以为去买了褪黑激素，因为褪黑激素是我们人体自己都可以合成的，
0: 是，
1: 但是随着我们年龄长了啊，就开始我们的褪黑激素的这个分泌就很差，就跟我们其他的分泌系统一样，就会变得比较差。那这样子不够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睡眠？因此有些人就会到，像我们台湾当初没有这个
0: 都到国外
1: 褪黑激素，对，这种补给品啊，那他们就会到国外去买，就是所谓的就是维他命之类的啊，它的等级大概是这样子。我去听了一场演讲之后、嗯、我心里想说这个可能是跟这个没有关系、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医生说你不管你吃了多少褪黑激素，这个人体啊对睡眠的这件事情啊，第一个是基因，第二是生活习惯、
0: 嗯、
1: 第三个就是你的外物，譬如说我们喝了咖啡，我们喝了茶，那我们本身的体质跟茶跟咖啡它是不能过几点以后就喝，因为过了几点你喝的话就会怎么样，就会有睡不着的情形啊。那生活习惯就是你经常晚睡啊，
0: 嗯，
1: 那你又操劳过度，你的生活形态就是你做很多这个动脑动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你就晚上还在夜思夜梦的哈、啊、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睡眠品质也会不好。基于这样子，还有那基因就不要谈了，基因我们是没有办法强求的嘛哈、啊，那如果基于这些因素的话，那他们分析就是说，其实褪黑激素可能对自己没有多大的效益，尤其我们上了年纪，啊，我们所有吃的这些药物啊，这些药品啊，可能都会变成我们的一些负担，也不一定啊、
0: 嗯。
1: 那看每一个人的代谢怎么样啊。
0: 嗯。
1: 那所以说我从这个方面来看，我回去以后我就有一点思考。我就说哦，原来睡眠这么重要，因为我对睡眠是不太了解。我是一二三，我妈说叫了三下就已经叫不动了，所以不太懂，你知道吧？所以不太懂为什么睡不着。可是现在基于太多人跟我讲他们睡眠不好，那我有时候我太晚喝某种特定的咖啡，我会睡不着。好、哦。但是基本上咖啡喝下去也没什么作用，就是我还是会睡啊、哦。那就是，可是这个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我们不能用我的体质去概论嘛

0: 好，
1: 嗯，
0: 所谓概论的话，就是应该要大家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好，我们才能去谈说有没有方法。
1: 所以你从来没有失眠过？
0: 很少。你说失眠有啊，就是亲人过世啊，父亲啊什么，那时候，哎，人家说五子胥一夜白，我就是一夜白，
1: 嗯，
0: 那头发就一夜白，嗯，我也没大哭大叫的，可是我就是
1: 闷在心里、啊，
0: 闷在心里面，可是那个有点病啊，哎，
1: 嗯，
0: 就一夜白。
1: 其实、啊、
0: 这些事情呢，跟年纪渐渐增长可能有点关系。
1: 我觉得哈，失眠是跟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0: 那心理也可能也是。
1: 对，像我也是从小我就最爱的事就是睡觉，哈。所以，像你说你喝了特定的咖啡，你有时候会睡不着。对不起，我在，
0: 而且
1: 我在睡觉前喝咖啡喝茶，我照睡。
0: 那完全无效，
1: 没有影响，没有任何的
0: 影
1: 响，
0: 太厉害，
1: 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我如果心里有事，是我很难解的事，我自己无力控管的事。
0: 嗯，对。
1: 但是我必须要去处理的事，我就会睡不着。但是这种事，但这种事不多，人生当中偶尔发生一两次。
0: 对，我们看得开。
1: 嗯，所以其他我真的没有什么会影响我睡眠，而是我自己最近这几年来，我发现我。这个睡一天少一天，所以我不太想睡，不太愿意睡，所以我现在就把睡眠控制在最少的极限当中，非得睡，不得不睡我才去睡。
0: 哦，你自己控制？
1: 我自己控制，就是我每天哈，我真的大概都是3:30到4:00之间去睡觉，半夜啊，然后我大概早晨8:00起床，
0: 对。
1: 那我
0: 好啊，很规律啊。
1: 没有，就是我自己控制嘛，就是我就不想那么早睡嘛，然后就想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0: 对哈。
1: 然后好，然后我回去，我下了节目回去，我照样喝咖啡，照样喝茶，照样吃点心，然后好就耗到3:30，好上床
0: 睡觉。
1: 然后我以前的话怕自己。不能准时起来，因为我早晨还有事情，
0: 对，
1: 所以就会心心念念，然后睡一下就会醒一下，或者要醒来的时候看一下时间有没有到，会担心哈。但是后来我孙子跟我说，奶奶你为什么不用那个手机啊，
0: 对啊，叫醒
1: 去控制到叫醒，他就帮我弄了，因为以后就觉得我很放心的睡，因为他都会叫，然后我现在开始就很放心的睡，然后到8:00自然他就叫我醒了，甚至我会先醒了等他叫。
0: 那到底谁是谁的闹钟啊？
1: 所以我就觉得 OK 啊，这样也蛮好的。而且我大概睡的时间，你看，我如果用4:00来算啊，到8:00差不多4个小时嘛，
0: 如果真诚的睡够了，
1: 我真的我睡觉就是差不多一口气，就是睡到那个时候才会醒，
0: 睡到饱，
1: 我就会自然醒了。就是我们说一个半小时是一个睡眠的 circle 嘛，哈，所以我大概睡3个左右，哈，就是3个左右就我觉得 OK 了。然后白天没事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补一个眠，睡个1个多小时。
0: 哦，那你很好。
1: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就不错嘞，对不对？
0: 很舒服。
1: 就
0: 是
1: 所以我就不会说，我再晚我躺在床上，我一下就睡着了。
0: 我是中午没有睡觉的习惯。
1: 我以前也是没有啊。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因为白天在家，如果没有事嘛啊，我就会我这个人从小有个坏习惯，我只要拿着书，我就会睡觉。我
0: 很多同学都这样说。
1: 我拿着书看着看着我就睡了，所以我大部分睡前我都会拿着书看就放在旁边就睡了。
0: 我跟你讲，医生啊就缺了这个步骤。我11月9号那一天我去听，我本来想提出问题，因为太多人只要拿着书啊到床上去，那肯定睡得好。
1: 对，
0: 可是他都没有教这一套。
1: 这个百试不爽。
0: 哎呀，真的。我以前我几个同学说，姑娘， 你不要给我那么多东西，你就告诉我，我他妈白天消化完了以后就算了啊。

0: 你不要让我晚上还去想这件事。我说那不是很好睡？他说对啊，我就马上睡着了。
1: 那以前我是拿那个文本，对不对？
0: 对，
1: 我现在都拿手机嘛，看电子书。那我就常常就会说，一不小心就把我的手机摔了。
0: 啊，对啊，我也都会摔掉。
1: 对，
0: 我也是，
1: 所以我现在就转个弯，就靠里面睡啊，掉也掉在床上啊。
0: 除了我觉得，除了医生有说过，就是说晚上睡觉你拿着手机对眼睛不好以外，其实我说这手机可以万能哎，真的，不但可以叫醒，而且可以帮你催眠。
1: 我现在就会放心大胆的睡嘛，就不怕起不来，因为他真的每天都会叫。
0: 注意要充电啊，要充到饱。
1: 有，我每天一定充电。
0: 好，他现在就是说，他对我们成人版啊，他说有这个要助眠，就是好眠的十招。
1: 接下来胡董就要告诉我们十个帮助睡眠的好习
0: 惯。这个医生他们就归纳出来了啊，他们从这个大数据里面归纳这个好眠十招啊，那我们看看我们自己能够对应多少，到底几项，好不好？
1: 好。
0: 第一个就是有规律就寝的跟起床的时间，这是一招。第二点呢，就是白天有小睡的习惯，但是不要超过45分钟，第三种呢，就是远离酒精物质及滥用物质，滥用酒精等等啊，保持健康生活的形态啊。第四个呢，就是设定饮用咖啡因的截止时间，就是我刚刚跟常姐您提到，如果晚上特定用哪些咖啡的话，我可能因为那个咖啡太好了，直接呢打到的这个脑神经了啊，所以这样子就会睡不太好啊，那这种也有可能啊。那第五种就是调整啊，调整我们睡前的时候点心食用的习惯，譬如说我们糖吃的太多啊，就譬如说甜点啊，
1: 糖不要
0: 吃太多，我们就胰岛素就会过剩哈，因为一直要去消化它嘛哈，那糖是会让我们的很多钝化嘛，那就是点心它就是要注意啊，尤其睡前。第六点呢，就是检视自己的运动习惯。哎，这个运动就是大家都很注重的，现在尤其现在都是哎，我吃完饭以后我们去运动运动，帮助消化。也有人呢是怎么样，他是在睡前的时候运动运动，但是医生有特别强调，你睡前的运动不能怎么样太激烈。
1: 对，因为那样
0: 太激烈唤
1: 心脏血管，对
0: 对对对，
1: 都会在运作，
0: 太兴奋太过剩，分泌又太旺，那这样子的话对睡眠反而是适得其反啊。第七点，我们舒适的寝具啊，跟你睡眠的这个环境啊，这个很重要。那我们相对如果讲到舒适，那就一定是要通风嘛，那就是第八点。他讲说睡眠就寝的时候维持舒适的温度，有人睡觉的时候嘛，整身都发汗，有没有？
1: 不好，
0: 早上起来整身那个睡衣都湿透透的啊，那就表示说你晚上你那个温度可能太高了，尤其夏天。你可能设定你的冷气是4个小时就停掉，或是舒眠的状况，那结果一停掉以后，我们台湾的天气你知道湿热嘛，那到了你一停掉以后又回到28、29度、30度，那你可能就会有发汗的情形，那就会让你醒过来嘛，啊，这是舒适的这个温度跟通风。第九个呢是维持卧室的安静，最重要光源，有人太亮光了，对不起睡不着，像我啊。我跟我儿子的，我们都是一样。
1: 我是要关灯，
0: 那
1: 个，整个黑黢黢的。
0: 不但是关灯，那个隔壁的那个什么莫名其妙的光线过来都不行，我们就把窗帘给拉起来。这个就是一个黑暗的环境对我们的褪黑激素啊，这医生也谈到这个东西，对我们褪黑激素是有帮助的。因为当你有光线的时候，褪黑激素很奇怪，它就马上警觉到。它这个分泌的这个内分泌腺，它就马上警觉到有光线，它不分泌了，那就对你的睡眠没有帮助。所以光源反而是褪黑激素的天敌啊。所以说我们的光源呢，有的人说，没问题啦，我睡觉的时候灯都全部打开，我这样睡。其实你那时候睡可能是白天，可能是晚上，但是你的褪黑激素不是你的原因，因为褪黑激素那时候就钝化了，它根本就不会分泌。那是因为你劳累，或是你有这个习惯，一看书就睡着了，更不是光线的问题啊。所以他说光源呢，对我们的褪黑激素也是有影响的哈。那第十。

0: 支点呢，他说不要在床上工作哈、啊、或做事情，床只是床，就是用来睡眠哦、啊。他说，所以这个中间你要辨识清楚，你如果把你的工作带到床上，哎，其实我这个我也常这样做，哎，因为现在有手机了，你知道，工作就已经不是那个形态，一定要正经八百坐在桌面上哈、啊。我们都是拿着手机，哎，突然人家跟我说，哎，明天有约什么什么啊，我们就回嘛，对不对？那这也算是工作的一部分，对不对？他，我觉得他讲这个东西，可能对现代生活来讲，大家都还是会碰到这种所谓的没有办法。
1: 我觉得他所谓的工作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会用脑子要去思考的，或者是
0: 用脑子，
1: 而且你越去看越觉得会让你要专心一意，会引起你的兴趣，你就会哇专心一意，然后就掉进去了，掉进去，然后你就欲罢不能。
0: 对，哈，
1: 但是如果你只是无聊看看手机，回回讯息，或者是像我看看小说，除非那小说太精彩，我一定要看下去啊，我就不会睡。但是如果是看有教科书的话，我一定睡。所以就是看你要办什么样的工，要看什么样的书，
0: 内容是什么，
1: 对，千万不要让你自己掉进去欲罢不能，就麻烦了，
0: 就不要有那种内容，就是让你欲罢不能。但是他这十招啊，有一些疏漏他有补充，譬如说我们有呼吸中止症，
1: 我会打呼啊，
0: 结果他去治疗呼吸中止症，我们说哦，那这样，那很多很多学员就说啊，那这样就可以改善他的睡眠。他说不是，是改善隔壁的睡眠。他说他在呼吸中止，他根本不知道，你知道？都是旁边的人会告诉他，要不然就是他被呼吸中止症这个东西，然后梗到了，他就跳起来，或者是他就因为吸不到气嘛，他自己醒来。不然的话他根本自己不知道啊。好、哦、那像这样子的话，那种病态的都我们都不去谈他哦，因为那个是需要有
1: 治疗
0: 特别的处理哈、哦。那我们现在讲的都是需要属于睡眠。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睡眠的好习惯，或者睡眠的十大招会让我们好睡以外，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还是不好睡啊，对不对？即便我十种里面我可能六七个分数都拿到了，可是我还是不好睡啊，对不对？那像这样他会不会用安眠药？
1: 好多人用安眠药、
0: 啊、
1: 我的朋友当中
0: 安眠药的销路可好，
1: 大家几乎都吃。
0: 对，安眠药有分轻的，就是说不是你的轻度安眠啊，是分它的药性，那有长效型的，那么到隔天啊，它大概是不是24小时啊，不只是12小时，他可能24小时啊，你到隔天都还是觉得很，
1: 而且你吃完以后头重脚轻，醒来之后、
0: 哎、对，他说这个叫长效期，还有短效期的，短效期可能就是帮助你睡眠的这段时间，可能8小时或6小时，他说现在越开越轻啊、哦、有些人吃了觉得没效，他说为什么，因为这个安眠药不能开重，他说开的话它会有怎么样，有嗜药性，就是会粘着在上面，你现在吃半颗你可能好有效，
1: 越吃越重，
0: 哎，你2个礼拜都有效，1个月都有效，可是呢等到你吃到第3个月的时候，哎，没效了，你就变吃一颗，现在有的人吃4颗，哎
1: 啊，
0: 哎，那所以医生想了一个办法，反正是安慰剂嘛，就给他想成他给他用轻的药，因为它加起来也只不过以前的中型的这个一颗吧，它是用这样开，
1: 这就心理作用吗？
0: 心理作用就是跟刚刚跟您说的那种方式，
1: 对呀、啊，他就还是给他4颗嘛，但是药效是比较轻嘛，
0: 对，所以就变成这样子。你吃安眠药，它是有嗜药性，就是会变成像一个嗜好一样，会追加的哦，因为它过了一个期间，它就会追加，你就会变成说，哎。我到了1年以后，居然吃到2颗或1颗半，那这样就是不是很好的睡眠，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说正常的睡眠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辨别？哦，它的现象是什么？我们先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正常啊？它第一个，

0: 睡醒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节律的，自己会醒。哎，你记不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是要考试吗？
1: 对。
0: 可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好睡，你知道吧？
1: 嗯。
0: 那学生的时候，我奇怪呀，我如果知道明天要考试，我睡眠又睡得很沉，对不对？
1: 嗯。
0: 可是我六点一定会起来。
1: 哎，我是这样子，如果每天我有事啊，我几点有事，我自然会睡到那个时候就起来耶。我一直是这样耶。
0: 哎，可是我学生的时候，明天没事，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0: 我睡到九点都可以啊。
1: 嗯，那就是心里你放松了嘛。
0: 哎，对，可能是这样子，就是肌肉它有自己的生理时钟啊。
1: 嗯，
0: 他说这个生理时钟啊，那周期呢是在24小时多。
1: 嗯，
0: 例如说我现在九点睡，我可能到隔天晚上九点，这24小时我生理时钟都是正常的，因为我有这个习惯。
1: 对，除非你真的很累很累，累到极致的时候，你就会没有，要不然你就是睡不着，要不然你就睡不醒。
0: 对。所以他这边讲的是一个叫做自身的内部，人类正常的内部的生理时钟。
1: 嗯，
0: 我们内部还有什么生理时钟会受到外在的影响呢？第一个，光线的变化。
1: 对。
0: 第二个，我们吃了什么食物，进食的东西。第三个，我们工作的东西有没有带回来情绪啊？还有生活作息，就是我有没有运动啊，我有没有保持良好的，譬如说我的环境的这个作息啊等等啊，它会这样子呢，会形成一个规律的昼夜节奏节律啊，就是说我现在是白天，所以我的生理里面知道我现在接受这个光线，可是到了晚上我只能接受黑夜，因为我自己也会调配一些分泌物分泌嘛，就是说我的譬如说内分泌腺啊我的副交感神经啊是不是要起来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些就是我们的昼夜节律。那还有一个就是正常的睡眠需求，我们自己都会告诉自己，哎，我需要这个，像医生告诉我说啊，各位这个长辈们，我们的需求不要太多啊，你不要睡到超过8小时、9小时啊，啊，结果你心里就给自己一个设限，哎呦，我不能睡到8小时、9小时，这样子就太多了，医生说太多了。哦，那我曾经就是说，我们自己会跟自己说，我曾经是睡6小时满足，结果一听医生讲说8小时，我心里就有忧虑感，你知道吧？啊，原来我这一辈子一直缺了2小时，他却没有想到说这是你的生活习惯，
1: 嗯，
0: 或者是你的睡眠的深浅度的关系，才会影响到你好跟不好，或第二天的精神好不好等等之类的，对不对？那完全纠结在我的以前现在医生啊，这好几个因素告诉我，那我已经没有标准了，怎么办，就开始忧虑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不是的，要依照自己的以前的生活习惯，如果不太好的话调整，如果你觉得你睡6小时非常的饱啊，那你真的觉得说哎医生说不够，那你就中午睡小眯一下嘛。哦，我觉得给自己一个缓冲区了，
1: 嗯，
0: 不要都那么自私的，一定要照科本教科书来过生活。
1: 其实你自己睡得够不够，自己最清楚。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啊，我们现在就是要提醒所有长辈朋友，你睡觉，如果刚才我们提到这十招。啊，有没有你自己没有做到，所以你觉得你的睡眠不好，那么你就开始要去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但是我们只能提醒大家，你心中不要有事，你心中有事你一定睡不好。
0: 那就心中有事一定要去解决。
1: 对，你就是像我每次跟我先生吵架，我就绝对睡不好，因为我没有把架吵回来。
0: 一定要把它扳正，
1: 哎，
0: 拨乱反正。
1: 对对对，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咯。
0: 好，
1: 谢谢，拜拜。
0: 拜。

各位老朋友，我们都说啊，人人都是大忙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忙着长大，就丢了很多的东西，丢了我们的纯真，对不对？丢了我们很多想要做的事，结果来不及做。我们忙着赚钱，忽略了我们的脑中有很多的想法，忙着成功，就错过了我们路边很多应该停下来去看的风景。岁月当中的营养，匆忙之间就吃成了果腹的快餐。人生路，谁都不会来第二次，所以走慢一点，看仔细一点，慢慢的体会，不要太急。其实我们真的没有那么样的赶时间啊，活得从容一点。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喽。

0: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1: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1: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0: 以上是乐淡薄乐钢保险局广告。
2: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3: 来排进步哪向，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紧酸呐。
2: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3: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传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2: 有传便便较安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哦，厝内这顿哦，食到真青草了。
5: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4: 食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5: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4: 呀，我着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6: no smoking。
5: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

0: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1: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0: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2: 峨眉派、
3: 昆仑派、
2: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3: 太老派了，
2: 太老派了，
4: 太老派喽！
0: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2: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1: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四，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乐活休闲特区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平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我们在电疗当中所谓的直流电和交流电呢，他们这个实际要运用的方式呢，提供大家可以做参考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乐活休闲特区，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 ESG 啊，这个环境当中的案例，例如企业的真正的做法呢，像国内就有所谓的奉茶点光明灯，还有小花曼泽兰，这些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稍待也请许鹤老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平洋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自然医学当中啊，电热光啊等等的了啊。好，那我们上礼拜谈到了这个电，电有直流电、交流电啊，那也谈到人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这个电动玩具啊，那跟我们大自然中这个电是有这个微妙关系的。不过谈到这个直流电、交流电，哎，感觉蛮微妙的哦，这个很有特色啊。像这个直流电，那可能就是对细胞，那那个交流啊，就是对我们的肌肉了啊。所以如果要复健的话，那要用对了啦。
1: 对对对对，嗯，所以就是说，很多人就是一听到电就会怕。
0: 哦，对，我也怕，因为小时候就触电过。
1: 对对，所以很多就是运用在物理治疗的时候，有人一听到电，我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
0: 哦，
1: 就是会怕。
0: 对对对对对，
1: 光是听到电他就怕。
0: 对，
1: 哦，可是事实上你要治疗人体的时候，你可能没办法想象，
0: 哦，
1: 那个电流小到你无感的时候，
0: 嗯哼，
1: 居然是效果最好的。
0: 哦，真的，啊，无感就是说没感觉吗？
1: 对对，
0: 哦，
1: 所以这个 后面我们会讲得更清楚。嗯，就是说一般的人确实就是电流若超过一定的，嗯，一个强度是受不了的，嗯哦，我们人体能够是撑不住太高的这个电流，
0: 嗯，
1: 哦，啊，我们通常讲的那个单位叫安培，哦，嗯，A 大 A，哦，就是这个东西，嗯，那我们影响人体的时候，一般坦白讲毫安就你已经就是已经 一个毫安啊，你就身体就会有感觉有电流了，
0: 嗯哼，
1: 哦，如果到了十个毫安的时候，坦白讲你就已经手都已经没办法放手了，
0: 哦，
1: 对，如果到了30毫安，你可能对你的身体就有危险了。
0: 哇，
1: 到了100毫安的时候，你可能就 心脏就受不了了，心率的风险。哦哦哦，那我们平常有时候这种，嗯，类似这种电表，
0: 嗯，
1: 我们说一安培就一 A，
0: 嗯，
1: 那毫安的话是已经是很小了，已经是，
0: 哦，毫了嘛，那已经叫毫了嘛，
1: 对对对对，已经千分之一了，嗯，就很小了，哎，100%了哈，就是叫毫安培，嗯。那你光是

0: 百分之一的时候，你已经就已经有感觉了。到了十以后，你就手就放不掉了。
1: 哦、
0: 所以你就更不要讲说，若是是一安培的电流，那是当然是就等于是受不了了，
1: 要人命了、
0: 哦。对对对对，那就真的是有。所以一般为什么说，不管你是接触到110的电或220的那个伏特。嗯，当然就是都是一样有危险、
1: 嗯、
0: 那只是220伏特的时候直接接触到人体的时候是让你更不安全的啦、
1: 嗯
0: 哦、那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说直流电它是属于一个基底的一个这种调整、哦、已经到细胞层次去了，到立线体的，到修复的这个层次、
1: 嗯、
0: 那交流电的话它是属于比较动态的刺激，就是刺激刚才神经啊、肌肉啦、啊哦、这方面的、
1: 嗯、
0: 那甚至这两种可以合起来、
1: 啊、真的、哦、
0: 可以交替运用、
1: 哦、
0: 这个还有不同的效果，有叠加的交替运用的效果、
1: 嗯嗯
0: 哦、那第一个就是所以这个电很好玩的，你可以很多变化、
1: 嗯
0: 哦、你可以有时候用这种让你的这个用直流的部分去让你的生物电那个刚才就是基层的那个更稳定，那如果说在、哦、在局部又交替用到交流的时候，它又做一些节律的这种比较大的刺激，那人体就是你也不能让它物理疲乏，所以有时候这样交替它有不同的叠加的效果，那但是这是更专业的啦、
1: 哦、
0: 那我们接下来要讲就是说实际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建议的范围、
1: 哦、
0: 是哪些、哦嗯、
1: 这个很重要，我们稍后再请博士为大家说明咯。
2: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drag queens take your mark, the dance floor is now open.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电流啊，直流电、交流电。好了，啊，那刚才讲到到底要用多少？哎，这是小问呢。
1: 对，所以我就说，第一个我们这几期我们就是把一般大家以为都是只有工科的人才会学的直流电、交流电，我们做一些普及化的这种科普哈。那直流电它的目标就是属于立线体，或者是我们伤口的修复啦、抗发炎。那一般我们建议的范围是电流是大概在50到500的微安，微安又比微小的微，又比毫安更小。这种就是很小的电。那通常它的电压我们是小于20伏特。那会依照这个阻抗它会去自动调整、那它的波形我们就是属于稳定的直流、微脉冲的这种直流电、那我们运用在这个直流电的时候，它的重点就在我们之前有讲到是用到正极还是负极、因为直流电有正极跟负极，就跟我们以前讲磁场也是南北磁场，那个磁场那个也是有正负，但我们在运用电的时候也是有正极负极，细到就是说它也有不同的功效。所以你要用对比如说它一般来说就是正极正的时候它是属于抗发炎的，那如果是负极它是属于促进你修复的。所以我们如果一般疲劳啊干嘛，我们是要用负极这个来用直流电里面的负极，不然的话你弄错的话你的身体就越来越虚，可能会越来越虚、
0: 这样子
1: 哎，对对，就是说电跟磁场一样，我们磁其实磁跟电是兄弟一样啦，磁转电因为我们以前 学电学的时候就是有电就有磁啦、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电磁波啊、电磁啊、那个法拉第定律啊，有电流的时候啊磁场就自然，它有点是相生的、磁也可以转成电，电也可以生成磁、所以这个真的是物理的东西、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是说、知道就是说它的正极负极对我们人体要用对，我的目的是要干嘛的。如果说我今天是要短期抗发炎、就是说我用正电可以、可是如果说我是属于要保养的，我要帮助我促进修复的，我就要用到负极、那各位一定还有一个问题，那我正负极我怎么分辨？
0: 对哦，加号还是减号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在电池上面不是加还是减？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判别？一般我们不是正规的工程师的时候，你正负电你要怎么去判别？
0: 对哦，
1: 所以刚才您讲到的没错，第一个标示，有通常就是这个对加号是表示是正极、那减号是表示是负极、那依照国际的这个标准、我们电线如果两条直流的电线有两条、那正极它通常是红色或者是棕色，
0: 红色和棕色
1: 这个叫正极、通常依照国际的标准是这样配我们那个线的那个颜色，可以，你如果说没有、它上面如果没给你写加减、
0: 就是红色和这个咖啡色、
1: 对对对对对、那负极的话就是黑色或者是蓝色、
0: 黑色或蓝色，
1: 对，就深的那个颜色、
0: 难怪我们有时候看他们在那修的时候看这个红红绿绿蓝蓝的，
1: 对对对对、
0: 真的是颜色太多、
1: 对，这个就是红色、这个电表里面这个、
0: 电表我看它用的就是红和黑嘛、
1: 对对对、如果是电线、假设这条就是电 这个就是电线、那就是这个正极这个负极、如果说真的我们要修复的我们就要用这个电、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大的学问、
1: 没有了，这是一个科普的尝试啦、那再细一点就是说有时候这种 圆柱形的这种直流电的这种线头、它中间的里面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要插进去嘛，对不对、
0: 对，
1: 中间的是

0: 正极，那外面的是负极。
1: 哦，你说插在插头吗？还是插到仪器？
0: 因为我们不是像这个，我们要插进去，它里面不是有一根芯吗？
1: 哦哦哦，
0: 那你插进去，里面的是正极，外面是负极，
1: 就像我们手机充电一样嘛。
0: 对对，像你这个
1: 哦，那个一样。
0: 是是是，
1: 哦，
0: 所以就是说简易的分辨是这样子。
1: 嗯，
0: 哦，那端子里面有时候就是凸出去的叫正，平坦或凹进去的这个通常是负。
1: 哦，
0: 就是说有这几个简易的这种分辨的方法。
1: 哦，好，稍待我们再请陈平洋博士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学博士陈皮昂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直流电、交流电他们在实际运用的时候要注意的。刚才提到了所谓的正极、负极，你要真搞不清楚那就是加减号了啊。还有很多很多什么红色的啦、咖啡色啊，或者是黑色和蓝色啊，它是有标注不同啊，千万不要弄错了。
1: 代表的意义就不同、咖啡色跟红色就比较是属于正极，那黑色跟蓝色就是属于比较负极、那我们人体的这种细胞、跟这个神经的系统、带有这种微弱电生物的电流、那它是负责讯号

0: 传递，哦，那跟人体的这种就是代谢调节，
1: 嗯哼，
0: 哦，所以当外加的这个直流电的强度很小的时候，它跟人体的这种越接近的时候，我们之前就我们上刚才前一段有讲到，就是说建议的电流就是50到500微安嘛，哈，
1: 嗯，
0: 那就是这种电流比较小的时候，它这种刺激的时候，对细胞的这个修复跟机能的活化会带来帮助。哦，越小的时候，它越接近生物的电流。
1: 嗯哼，
0: 哦，因为那而且是到几乎无感的时候，这个才是我们正确的方向。使用这种直流的时候，不是电大好，是有一个黄金的一个这种黄金的一个这种标准。
1: 哦，
0: 好，就是有一个关键的科学的定律啦，
1: 嗯，
0: 这个名词叫做阿恩特舒尔兹定律。
1: 哦，
0: 就说这个微刺激它是能够活化促进生理的机能。哦，那你如果太强的时候反而会抑制甚至破坏我们自己人体的这个生理的机能。
1: 嗯，
0: 那实际他们科学家根据临床的研究，哦，500微安，哦，那个单位是 UA，
1: 嗯，
0: 500微安，哦，因为刚才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说建议的电流就是50到500，
1: 对，
0: 那500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最黄金的一个这个一个这个临界值，
1: 哦哦，
0: 哦，就是说对细胞的生理反应最惊人，
1: 嗯，
0: 就是说你用到500微安的时候，人体的这个 ATP 生物电池的能量可以暴增500%。
1: 哦，
0: 对，哦，就是说那你如果说低于500 UA 微安的时候，哦，就是它就是会刺激我们人体的这个粒线体大量的制造 ATP，
1: 哦，
0: 那你一旦大量制造 ATP 就是生物电池在充电，啊，充电的意思，
1: 哦，
0: 那你身体的这种修复细胞啦，胶原啦，合成啦，伤口的愈合啦，嗯，效果就会出来，就会快。所以为什么那个有一个名也蛮有名的自然医学，嗯，那个陈俊旭医师，
1: 嗯，
0: 他为什么一直在讲说修复粒线体，
1: 哦，
0: 很多疾病都会搞定，
1: 哦，
0: 慢性病为什么大家都在讲粒线体找源头充电嘛，嗯，我让你那个，
1: 哦，
0: 我让你那个电池充电，粒线体等于是我们电池一样，
1: 嗯，
0: 我让你活化强化人体的那个新陈代谢的能力就起来了，
1: 哦，免疫力也就提升
0: 了。对，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吃饭补了半天其实都是为了粒线体，
1: 嗯，
0: 所以为什么陈俊旭先生他为什么在出那些书在讲粒线体的事情，
1: 嗯，
0: 那现在就跟你讲，就当你在500微安的时候，
1: 嗯，
0: 它居然可以暴增500倍，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黄金的一个这种临界值，哦
1: 嗯，
0: 那当你如果反而你到了1000以上，
1: 嗯，
0: 甚至毫安的时候，对人体它反而会 ATP 反而是产量大减，
1: 哦哦，
0: 所以很好玩，就是说这是实际的人家的临床的研究，
1: 嗯，
0: 哦，所以今天这一集这个部分就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哦，就是说我们会运用到 DC 直流电，
1: 嗯，
0: 那运用的范围就是建议50到500，
1: 哦，在中间啊，
0: 对对对，
1: 这个范围不对就不太妙了，啊，
0: 效果没这么好，
1: 哎，好啦，那我们今天限时间就先请自然学博士陈培阳博士为大家介绍了直流电、交流电，如果你实际在运用的时候它的这个范围啊，就50到500啊等等了啊。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陈培阳博士，谢谢您，
0: 谢谢。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1: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0: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1: 原来是安尼，
0: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1: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
3: 我即阵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2: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普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两哦，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3: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165，才袂予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克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这个 ESG 啊，这个议题啊。那我们谈到了这个 ESG 啊，上礼拜到底是在做什么啊？那现在等于是企业啊，甚至也组织什么基金会啊，什么 NGO 啊，什么各种的组织啊，都来做这些事情啊。
1: 对对，
0: 尤其这个环境的议题啊等等的啊。好的，那有没有一些的案例啊？我们这个企业到底做了些什么样的成果？
1: 是是，对对对，
0: 不是只是路跑啊而已吧？
1: 就是对于企业要做这些事情来说啊，如果他们组织一个团队来做，是比较辛苦的啦，参与很多倡议啊，他们一开始当然先从自己开始，比如说关灯一个小时的活动啊，减少水资源浪费的活动啊，让整个公司的在能源的支出上面这个降下来，能源的浪费的部分，改善一些技术啊。所以其实能源方面的相关的议题都有在股市啊都有相关的指标股啊，就是说啊有这个技术的可以去解决水浪费的问题的，啊就涨上去这样啊，那有那个技术可以节电的啊，或者让电的使用更经济的啊，那个股票就涨上去，
0: 哇！
1: 因为会有很多公司需要啊，在这个时代就需要做这些事
0: 哦，
1: 所以就是在这个时代，商业逻辑加入这个环境议题的时候，就开始变得很多面向，然后变得很活泼这样。那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企业可以去支持。有一些本来就在做的团体他们在做的事，比如说这个时代啊，有一个在全台湾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数位平台，它叫做奉茶。奉茶不就是你爬山的时候会有个大茶壶，然后写奉茶两字的这个概念吗？那这个概念呢，由你很年轻的团队把它发展成企业可以投入的，企业可以支持的方案。它的概念是这样，奉茶其实就是有人提供水让你带着走，那它是一个很公益的事情。
0: 对，
1: 可是呢这个组织啊把这整件事情做一个换算，就是说如果啊你自己没有带瓶子，你想要喝水的时候你就会买便利商店里面的瓶装水。
0: 对，
1: 每一个瓶装水就是一个塑胶瓶，就是一个保特瓶嘛，那这个保特瓶对整个生态来说就是一个负担。
0: 对，
1: 所以呢他们就这样换算，每 600cc 啊，你拿着自己的水壶去装 600cc， 你就少买一个这个保特瓶，你就少用一个塑胶的瓶子。所以我其实是可以跟很多很多地方小店啊，或者公务机关啊谈，我要在你的饮水机去加一个计量的这个回报的机制。那当有人去接的时候，那我会有一个数位这个网那个 APP，
0: 有个数据，
1: 有一个地图。就是我都是带水壶的人，我把那个地图打开，我就知道哪里可以去接水。这是奉茶的概念嘛？
0: 对哦。
1: 可是这个奉茶的概念，我接了水之后呢，每600cc 就可以为这个地球少浪费一个塑胶瓶。所以他们这个团队做这个服务，到现在已经这个节省了几十万只塑料瓶。
0: 就在山上吗？
1: 没有，就是各地啊。
0: 各地都有，
1: 就是

0: 台湾各地，有的是观光景区，有的就是市区。
1: 哦，市区也有啊。
0: 市区就是
1: 台北市也有吗？
0: 对对对对，打开地图很多啊。
1: 哦。
0: 那一开始的这个服务就是说，他们要很辛苦的去谈合作的场地，嗯，
1: 对，
0: 比如说书店，比如说咖啡馆或哪里，
1: 嗯，
0: 然后呢，接下来他们要去找钱，放一台饮水机进去，或者他们本来就饮水机要去做设定，后来呢，他就发展出企业可以支持的方案，就是由企业来出一笔钱赞助，
1: 嗯，
0: 然后比如说企业赞助了200台那个饮水机，这200台饮水机所节省的塑胶瓶的量，全部都是这个企业的。
1: 哦，哎，这样也不错，
0: 它就变成一个可以由商业来这个转换的一个逻辑。
1: 嗯，有趣。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些实际的案例，到底可以怎么样的积少成。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啊一些环境的这个议题啊，一些案例，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奉茶，哎，真的是。

0: 节省了，而且去掉了很多的宝特瓶这个污染。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本来就有带水壶在身边的人，嗯，其实可以下载这个奉茶行动的 APP 这样。那这个商业的投入其实让这个很有趣的，很重要的环境保护的议题变得可以扩散，变得可以让大家都来投入这样。那我也认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个科技人，他们都是在做这个线上刷卡后台的。那台湾线上刷卡后台很多很多大公司，那我认识的这个人他是其中一个比较小的品牌这样。那他们要让很多很多不同的商家用他们的系统来线上刷卡。那这个老板呢，他也对这个信仰很有兴趣，所以他就去做了一件事，他就去跟妈祖庙，很有名的妈祖庙，去想要得到授权，做了一个跟他的本业有一点没关的事情，就是拿到那个授权，然后要做那个零签，给大家筹钱这样。因为他很有兴趣嘛，所以他就去妈祖庙谈这件事，结果没有谈成，不知道是不会还是怎样，没有谈成。他那天晚上就在那个妈祖庙的香客大楼住了一晚，第二天醒来他就讲了很玄的事情，他说妈祖来给我托梦，说我是个人才，不要去做那种抽签的事，那个让庙来做。他觉得那个庙很多志工每年在点光明灯的时候都要写单啊打字啊，很辛苦，
0: 对，
1: 可不可以帮他们妈祖庙做一个线上点光明灯呢？
0: 哇，
1: 就是直接，因为你自己是那个网络这个交易的后台，线上刷卡的后台啊，我就这个庙的光明灯有一个入口进来，自己填资料，不要我们志工再帮你提印了，这样
0: 对
1: 啊，你自己填资料啊，就线上刷卡这样啊，就可以点光明灯了这样。
0: 哎呦，
1: 啊，不止光明灯啊，斗灯啊，祭改啊，都可以在这里
0: 全部都
1: 这里做
0: 数位化了。
1: 对，然后他就跟庙方讲，庙方不相信啊，就觉得你是吹牛的吧，就宝贝是有贝的，
0: 真的不，
1: 他就做了这样，就是为了那个妈祖庙做了这个系统。结果后来其他庙知道了嘛，就说哎，欸，我也要，他已经开发好了，就只是再多一个庙的名字，再开一个平台而已，所以他陆陆续续做了30家公庙，
0: 都是有名的大庙，
1: 就是有名的，然后就是可以线上刷卡点光明灯啊，斗灯啊，祭改啊这样。啊，一开始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也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个商机的这个发展嘛。在碳的时代，他就不一样了。他就算哦，你今天是线上点光明灯，所以你没有去，你没有去，你会省什么？你会少烧
0: 汽油
1: 香
0: 哦，对哦，
1: 少烧那个纸。这个香跟纸算一个数字，然后啊，你那个碳里程嘛，就是你去来回是有油钱的，这些都没有发生，他这样算一算，30间庙一年省40000公斤的碳，
0: 哇！
1: 他就公布了一个网站，就是这个线上点光明灯一年省碳40000公斤啊，其实一直在增长啊，那就是说哦，原来哦，这个事情其实是跟环境是有关的，啊，那后来这件事情就是讲，企业是可以支持这样子的，已经做出实际绩效的，这个另外的团队，所以他这个40000公斤的碳就跟银行合作，让银行可以说，哎，我支持这个计划，所以这个40000公斤的碳可以是银行的 ESG 报告可以写进去，这样
0: 哇，
1: 也就是说，你减的碳其实它是可以帮助到没有办法减碳的企业。那跟大家报告，就是像银行这种企业在减碳啊，在节能上面是比较辛苦的，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工厂，
0: 对，
1: 它没有办法，本来就没有办法用技术去让自己碳往下降，这样，所以他们就要去支持很多很多的倡议的团体，这样子。
0: 好，我们的银行业可以看看了啊。好，那稍待我们再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再为大家来谈谈一些有趣的案例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一些我们这个环境的议题啊，像那个企业可以怎样这样。例如刚才有提到了奉茶，还有点光明灯的这个排碳量啊，
1: 减碳量
0: 啊。
1: 好，那比如说呢，在生态上面，其实因为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啊，外来种的清理的关系啊，其实也有一些很年轻的团队做一些很好玩的事，比如

0: 说在这个新竹嘛，就有几个团队在针对小花曼泽兰的清理，那做成跟企业可以合作的行动方案，就是由企业来提供人力嘛，然后他们无论是员工旅游啊还是集结员工的活动啊，其中一个时间就是让这个在地的团队去找哪些地方小花曼泽兰已经蔓延了
1: 啊，
0: 造成当地生态的这个失衡了那些场域。那其实我们都在想啊，会不会清一清就被清完了，可是这些环保团体会觉得很悲观啊，就是清不完，因为他们的生命力很强
1: 哦
0: 、所以就很像打怪一样，就是你会到一个地方集结，然后领工具，然后去清除小花曼泽兰，然后这一段清除完再去下一个地方，这样他们可以办几百人的这种清理的活动的。那就是说在这个生态领域其实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团队，他们很有创意，他们就会把游程改造变成一个这个支持环境保护的任务，不是只是去玩而已，而是你是对环境保护是有这个贡献的。那也有一些这个年轻的团队啊，在现在也在思考，比如说啊，我们现在怎么样在这个我们自己在做的事情，比如说农业，或者是这个养殖业的人，他怎么样使用他已经在他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事情，然后来投入环境保护。在这个部分呢，就是绿色跟生态这件事情跟减碳，有时候会这个相互的冲突啦，就是很多人认为的绿色跟企业认识的绿色是不一样的概念。
1: 真的，
0: 就是有些企业认为的绿色啊，是要有减碳的价值的才很绿色。可是我们一般人认为的绿色是很生态的，
1: 对，
0: 生态的保育啊，多样性啊，才会觉得是我们的觉得是绿色。可是企业来说，他觉得好像没有办法马上帮到他。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就需要有人，就是我们会认识一些真的有在研究的，去告诉我们一般的农民跟这个大企业在沟通的时候怎么样去讲，他们才可以认识这样啊。比如说竹子在减碳上面、吸碳上面有很大的能量
1: 哦，
0: 所以呢，在桃园也有这个企业投入竹林的管理，让竹林的这个新的竹子的生出，旧的竹子的这个废弃竹子的清理呢，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汰换，这样减碳的能力可以变得更高。那在像我们出版业啊，在这个环境的议题啊，在树木跟竹子这一类这个议题里面，有一个之前其实我们有谈过的一个观念叫 FSC。FSC 呢，其实就是在使用这些无论是树木变成建材，还是树木变成纸浆的过程中，不会破坏森林。它是一个国际指标，国际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台湾其实在印刷品上面，在这个纸类商品上面，无论是包装现在都开始有 FSC 的标志。我们在这个便利商店买的铝箔包的饮料上面，有几个品牌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标志了，就是 FSC 放在上面，就是表示这个铝箔包这个纸是没有破坏生态，没有破坏森林的，没有让森林变得没有办法在这个这个地球上吸二氧化碳这件事情被破坏。那也有一些国际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纸浆公司比如说像金百利克拉克啊，他们就在这个 FSC 的上面花了很大的功夫，就让他们所有的产品，像卫生纸啊、笔记本啊的所有的这些纸类商品上用的纸浆都没有破坏森林。
1: 哇！
0: 那之前也有一个误会啊，就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文化人啊，他说他不买书了，因为买书 就是

0: 书就是用纸印的，纸就是砍树、嗯哦、砍树就是破坏生态、嗯、那其实这个事情现在呢已经有解了，
1: 解决的方法
0: 就是透过 FSC 的这个国际标章让纸浆不会破坏生态、嗯、那在新加坡啊没有 FSC 标章的纸类制品是不能上架卖的，哇，他们是推得非常的极致这样。
1: 嗯，好，提供大家做个参考。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谈到了一些有关于这个环境议题的案例，提供大家了啊，是是，非常谢谢你老师。

袂水，兰花解压烧水，爱花大互伊飞飞飞，一日甲落三摆肥。兰花要水就爱湿度，水灵甲怎甲走无路，水若压好就爱用功，乌蠓仔拢开口通。出个来啊，叶啊奶奶，看一个头鬃出珠的，规日啊无看功夫，看真正在。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伊逐摆拢针对我，只要伊我过来，我就会惊。
1: 中学，但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0: 我只是感觉好耍，无想到会安尼死的啦。
2: 教育部从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你在做什么？
4: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3: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4: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3: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5: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三名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军近期对伊朗发动一连串的空袭，除了意在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外，也希望能够在对伊朗采取更复杂的行动前，先行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地缘战略专家、前国防部政策顾问贝佑敏他则表示，川普近日接连的发表强硬的谈话，主要目的就是在谈判中向伊朗施压，并且向德黑兰无法预测美军的下一步行动。国民党立委王宏威表示，有关于不对称作战的关键陆军无人机反制系统的采购案，厂商创未来在交货验收以及复验接连不及格，陆军表示已经判定不合格记录，呈报给国防采购室，后续依采购权责解约。陆军强调，对于无人机反制系统承标商严格把关，是对于职责的重视。中联的油品案延烧，特别是卫生局说二号将启动油品的检验专案，而对当时公布问题油品以外的其他市售的油品扩大抽验30件，其中有一件福寿不饱和大豆沙拉油的苯偏皮超标，而其余符合规定。受影响的学校增列12所，包括了双元国小、西元国小、华江国小、大理国小、和平学小、吴兴国小、龙安国小、忠孝国中、和平高中、松山家属东兴国小附设幼儿园以及文山特教学校，累计掌握台北市受影响的学校共计有100所。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要注意。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10%-4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午后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两地是27-36度，桃园27-35度，基隆27-34度，新竹27-33度，苗栗26-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的7:04:54，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 ，Good morning 台北，我是庸碌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你签到8点一个小时，彭佳慧所带来的好久不见。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9，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3.5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现在有三部车呢发生追撞，后续呢正在处理。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3.5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车道上。那另外呢，国道五号现在头城入口这个地方南下的路段啊，开始进行一动清扫工程了，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这个地方。
3: 轻松听读报。

Hello， 今天呢，我们礼拜四先来读《工商时报》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施压升级，逼伊朗要回谈判桌。美国总统川普加大施压的力道，逼伊朗呢回到谈判桌。先是空袭，并且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在放话呢要炸伊朗的电厂跟桥梁。莱公一的行动呢会持续到他认为够了为止。川普扬言在霍姆兹海峡收20%过路费呢也砍咖，改口是以波湾盟国。投资美国来代替。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川普说呢，一不低头，下个礼拜就来炸电厂。美国升高对伊朗的施压，而美军恢复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双方15号继续第五天的相互空袭。美国总统川普警告，对伊朗军事行动将会持续。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下个礼拜将会攻击伊朗的发电厂、桥梁等这些基础的设施。中国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川普又他口而美伊线无止境的消耗战。美国总统川普13号突发奇想，提出了对通过霍姆兹海峡的商船课征20%通行费的构想，在引发了国际法争议以及波斯湾的盟友强烈的反对以及游说之后，不到24小时便宣告撤回。而此举被外交分析人士视为他的外交政策进退失据、高度的依赖即兴发挥的一个具体表现。专家更是警告，美伊的局势陷入到一场无止境的消耗战。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讲到，投行力挺 SK 海力士的股价飙， SK 海力士的股价15号一度飙升 12.7%， 主要就是受到了隔夜美国科技股上涨以及美国最新通膨数据低于预期的一个提振，又加上呢巴克莱银行它首次对该公司进行研究的一个评级，都为了这家韩国记忆体的晶片巨擘的一个股价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联合报在今天话题新闻讲的，等了16年，西班牙的2-0呢是碾压了法国闯决赛。无敌舰队的西班牙等了16年，终于再度的抢下了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门票。昨天在四强赛上半场，靠着12码的罚球率先破门，下半场的后卫波洛他攻进了第二球，加上门将呢西蒙他神勇的演出，后卫呢库库雷利亚他的一个防守，限制法国的豪华进攻的一个组合，联手的助队呢是以2-0抢下了关键的胜利，队史第二度的晋级决赛，将挑战2010捧冠之后再次的举起大力神杯。自由时报在世足特刊讲到，西班牙第六场的一个零失误送给了法国。西班牙昨天在四强赛呢是以同场铁壁的一个防守封锁了法国的火力，又加上呢欧亚萨堡以及呢波洛各进一球，中场2-0获胜。那么从2010再度闯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台湾时间呢下个礼拜一的凌晨3点将会寻求队史第二座的大力神杯。

工商时报在今天科技要闻讲到陪伴经济行人形机器人充值产值冲。根据指出呢，随着全球的高龄化、少子化以及单身还有独居人口增加，陪伴经济快速兴起，陪伴型的人形机器人市场需求升温，估计呢在2030年全球的产值将会达到11亿美元，约新台币354亿元，成为人形机器人市场当中最具有潜力的新兴应用之一。

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在头版讲到跨境镇压威胁可以关十年，美国的跨党派国会议员呢14号提出停止跨境镇压的法案，来对抗的中国与伊朗等。

本国的跨境镇压的威胁，就是美国首度透过了联邦立法将境外的一个胁迫定义为严重的犯罪行为，并且赋予了执法部门更强大的反制工具，违法者最重可以面临10年的有期徒刑以及最高$100,000约新台币322万元的一个罚金。工商时报在今天大陆财经里面讲到，大陆第二季的 GDP 年增4.3%，逊于预期。大陆统计局15号公布第二季 GDP 年增率4.3%，而较第一季呢显著的放缓，而逊于市场的预期，并且创下了3.5年最低的水准。分析指出，尽管第二季的出口表现强劲，但是内需依旧疲弱，在市场预期下半年出口可能会下滑的一个背景之下，经济面临着挑战。市场更加关注在7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个讯号。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中国第二季成长大减速，超过了3年的新低。中国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第二季的国内生产的毛额年增4.3%，而增速呢意外的从第一季的5%放缓，创下了超过3年的新低，并且低于今年官方设定的4.5%到5%的一个目标，以及彭博呢经济学家预期的4.5%的成长。上半年成长年增4.7%，季增0.9%，双双创了超过2年的新低。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要填补呢兵力的缺口，美国6艘的巡逻舰呢驰援亚太。美国为了要抗衡大陆在大太平洋地区日益扩张的一个灰色地带战略，近日采取了重大的一个战略的部署，将军事呢敏感性没有那么高的美国海岸的防卫队6艘快速的反应巡逻舰呢是调派到新加坡与菲律宾，来加强呢台海周边以及南海的存在感。而此举被视为美军在海军主力呢抽调到中东之际，填补了西太平洋兵力真空的一个重要举措。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了，要吓阻中国，美国的海防队舰艇加入了南海的巡弋。华尔街日报呢14号报道，美国的海岸防卫队已经将先前部署在中东的巡逻舰调到了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外海，来协助挑战中国在太平洋地区争议海域尝试展现它力量的一个行径。在今天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了 BIS 市井 AI 的杠杆恐怕呢会演科技的泡沫。对于方兴未艾的 AI 投资热潮，国际清算银行呢发出了警告，全球争相打造 AI 基础设施的一个军备竞赛，如果是无法证明它巨额投资合理，恐怕会历史重演，引发造成金融市场动荡的科技泡沫化危机。在今天的旺报呢，在焦点新闻讲到17岁以下英国打算要实施社群媒体的宵禁。继英国政府在6月宣布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之后，当局推出了新的计划，将会针对呢16与17岁的青少年来实施社群媒体的宵禁。不过由于使用者可以透过更改账号设定退出宵禁，而这项政策随即引来多方的质疑。工商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生活讲到，赖总统说呢，台法的关系跃升于新战略的高度。总统赖清德15号呢颁授了法国在台协会主任呢他的一个大寿金星勋章，来表彰呢他任内深化了台法关系以及促进了双方政治互动与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卓越的贡献，将台法的关系提升到全新的一个战略高度。而他说，台法的一个非竞争关系是在太空、自安以及量子科技等多项的一个领域互补合作的伙伴。
旺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大陆呢呼吁要增加直航点，批失联说阻交流。商总的理事长许淑博士三号透露，已经跟陆委会询问，希望能够先包机再来谈直航，因此一个月前就已经就西安。

昆明两地的一个包机向民航局送审。对此，大陆的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他表示，这印证了两岸直航市场的一个旺盛需求，希望台湾方面能够顺应民心，尽快的来取消不合理的限制。另外，就日前呢，陆委会说有10位台湾人赴陆失联，他反批呢是编造了传播的假资讯，企图的误导台湾民众，制造恐慌。所谓大陆很危险的一个谎言，早就不攻自破。来大陆一趟不仅值，而且超值。台湾时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公家呢打卡设备来自于中国，绿委呢盼能够清查，避免外泄。警政署、关务署等机关的一个差勤打卡的设备，恐怕呢是中国制造，恐怕有自安外泄的疑虑。绿委呢林俊宪15号在记者会揭露 ，NCC 的一个检验报告也认定呢是中国制造，他要求呢相关的部门要立刻的拆机彻查，未来采购要从严认定。中国时报在今天政治综合新闻讲到，蓝委报呢反制无人机系统呢三验失败，国家的无人机反制系统呢采购案又再传争议。国民党立委王宏威15号揭露，陆军的无人机反制的系统采购案得标厂商创未来科技，先后3次的验收的一个测验都没有通过，造成离岛系统的一个建制延宕超过2年。国防部呢至今都没有交代是否解约，而王呢也指出，创未来的背后股东呢包括了台南的大亚集团旗下等这些与绿营呢交情匪浅的公司，又质疑政府的一个资源又独厚绿油油企业。台湾情报在国内新闻讲到，无人机系统的一个验收呢未合格，王宏威呢要求解约。无人机厂商创未来负责的无人机系统连续3次一个验收的不及格，而国防部应该要即刻的解约追究责任。蓝委王宏威15号召开记者会，同时揭露了创未来还承接了经济部大量的一个标案，背后股东呢是与总统赖清德亲近的台南沈家企业大亚电缆。王宏威强调，国家资源不应该独厚绿油油。在今天联合报的两岸新闻讲到，宋涛说呢要坚决的来抵制呢文化台独。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呢昨天表示，希望两岸的青年团结广大台胞，坚决抵制文化台独等这些政治的操作，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呢做坚决的斗争。另外，陆方披露呢，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了311.9万人次，较上一年增长超过20%。大陆并且说呢，将会畅通两岸双向的旅游通道。

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出口，欧盟应该要付产品的履历，而企业呢头痛时间。欧盟数位产品的护照新制在九月份呢即将上路，全球的产品都要提供呢材料的来源、生产的流程、环境影响以及回收资讯这些呢产品的履历。企业呢将必须要建立产品资料的一个管理系统，来符合未来市场的要求。其中呢又以纺织业、电子业受影响最大，制造业将面临着供应链资料的一个分散、资料标准不一致的这些难题，应该需提前的与供应商合作，建立一个资料交换机制。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了石板玉玺案的疑似东南亚的一个诈团台人而返台呢协力请搜。印太战略智库之下，石板明夫呢上个礼拜到台中演讲之后遇袭而动手的中国港籍的男子廖港发，他已经羁押禁见。然而随着层层的追查，那么从香港的一个黑帮策划来台场刊，到已有呢在台的一个协力者，逐渐的浮现了一条台湾情搜而境外指挥黑帮执行的这些跨境的一个镇压链。那么石板玉玺呢只是冰山一角，而幕后呢恐怕也涉及到中共的一个长臂管辖。

在今天联合报的司法新闻呢，讲到为了删贴文的法官说谎而判罚呢奉半年，高雄地方法院的法官呢张浩明他请求调动不

程啊，在法官的一个论坛匿名发文了取暖，反遭是炮轰。他向了司法院资讯处呢，谎称是账号被盗，但是谎言呢被戳破。法官评鉴委员会呢决议报由司法院移送给职务法庭惩戒呢。法院昨天呢是判罚款，数额是现职月俸及总额六个月，大约是66万元。自由时报在今天的政治新闻呢，讲到赖说不让威权在清台。昨天呢是适逢台湾解严39周年，那么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昨天示警，中国对台的军事威吓或者是灰色地带袭扰，以及法律战、还有认知作战以及统战渗透这些呢多重的一个威胁手段，削弱了台湾人民对于民主制度的信心，呼吁要用团结来守护民主，不让威权以任何的形式重新的来侵害台湾。

0: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
1: 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母，我明仔载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4: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3: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过，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5: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2: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7: 就懒得用呗。
6: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7: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6: 零钱不要宅在家，
7: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2: 好棒棒。
6: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后置是四面不亮的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麻烦小心哦。这是呢黄港路跟清江路25巷这个地方。那另外呢，在台64线呢西行5.5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内侧有小货车、自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台64线呢西行5.5观音山隧道前的内侧车道上。国道3号呢在南下74.4过高原路段有6台小客车追撞专用内侧的事故啊，这边是写6台啊，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小心。这是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74.4过高原这个路段呢，现在目前呢有6台小客车发生追撞。好，国道1号北上88.8过竹北路段内侧也是有一台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这是在国道1号北上88.8过竹北这个内侧车道上面呢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这个护栏的一个事故，经过的时候小心。好，特别是目前呢在基隆高架桥往北新海跟乐业之间环快呢往北接市民高架桥引道跟忠孝桥呢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还有建国南路呢往北就是信义跟仁爱之间，目前呢都是车多的。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长照篇。

0: 好，长照篇，欢迎我们资深长照员哈哥。
1: 各位听众早安。
0: 哈哥早。其实有时候听哈哥呢在服务这些长照对象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被你服务的人很幸福，因为哈哥真的很乐观，然后呢也很搞笑，所以其实我觉得笑容啊还有笑声啊，其实对每天生活来讲都是很大的帮助。
1: 我们这是叫做持续自己制造多巴胺。
0: 很好很好，
1: 他有这种
0: 难怪哈哥就怎么看都是很年轻的。
1: 对，好，下次再教听众朋友们如何自己制造多巴胺。
0: 太好了。好，那我们今天也是有一篇文章，他讲到说要减缓这个大脑的老化了。因为其实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他说你知道老从什么时候开始？
1: 我们一般的目前就是65岁，对，退休了之后定义是这样子嘛。
0: OK， 其实他说老从你的情绪开始。
1: 哦，是，
0: 对。好，这是日本的一个医生啊，他讲的一句话。所以其实如果你常有很多的情绪，恐怕就是会加速你的老化，
1: 是，
0: 所以要特别注意这样。所以呢减缓大脑的老化，他这边讲到说怎么去预防这个失智的生活小习惯。
1: 是，
0: 对，你有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这边先提供听众朋友一个很简单的评量表，它的评量表的英文叫 AD8， ABCD 的 A， 然后 ABCD 的 D， 就是猪这样子，然后8 1 2 3 4 5 6 7 8，你在网络上搜寻 AD8， 它就会有一个评量表。对，它叫做早期失智症的检测。它包含有很多，比如说你是不是最近常常忘东忘西啦，或方向感是不是会迷失啊，会不会对于某些状况会有一些误解啦，
0: 是，
1: 它那上面就有个评量表，然后它会分析，它会给你一个分数，如果你大于几分的话，你就必须
0: 要注意了，
1: 建议你然后就是去找专业的医生给他检查一下。所以提供给听众朋友们一个简单的评量叫 AD8，
0: ABCD 的 A， ABCD 的 D， 然后12345678的 8 AD8，
1: 是，
0: 就 Google 一下应该就找到了，
1: 没有错。
0: 好，
1: 对，那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做这样子的，因为有太多的爷爷奶奶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会失去方向感，比如说我出门的时候，这叫做空间训练，我们可以让长辈们做这件事情，

0: 因为有太多长辈其实他没有出门，都在家，
1: 对，宅在家，
0: 对。那尤其是现在有越来越多长辈，其实他不是不想出门，而是他很害怕，他出去了之后走不回来。
1: 哎，我爸以前会这样，哎，
0: 是。那但是他没有办法跟子女明讲，因为他的自尊，他说我是堂堂一家之主，我怎么可以在你面前示弱，所以我宁可跟你说我不想出去，其实并不是他不想出去，而是他有觉得方向感已经慢慢消失了，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方向可以测试一下，其实自己啦，先从自己开始做起，如果你是一个出门会常常方向感很麻烦的人，那是不是代表以后我们年纪大了也会？所以如果你已经从年轻开始会有这对这个方向感会有迷惘的时候，那相对的你年纪大的时候照理来说应该也是会有这样的状态，那你就要提醒别人说，哎，我可能会有这样的状态，所以请你帮忙。这时候你可以制作一些小表格，然后挂在自己身上，这个叫做空间训练的状态。
1: 我觉得现在人要有方向感也不太容易耶，因为其实像你看很多人开车的时候都会用这个导航嘛，对啊，然后都不太会去思索或者去记，哎，这个路怎么走所以其实慢慢年纪大的时候对于方向应该会缺乏一点感觉吧。
0: 我们现在有一个迷思，就是其实我们 AI 越进步，
1: 对，
0: 它让我们越方便，那会不会让我们的脑袋越来越钝化？
1: 会啊，因为大脑都不动啦
0: 其实我们要有这个自觉是它很方便，但是同时之间就像跟吃药一样嘛，有一个正作用它会有一个副作用，那我们现在要问自己说如果那个副作用来得太猛太快，我们要怎么办？
1: 对，所以你会建议像你服务的这些长照对象他们去建立哪些生活的习惯可以预防这个失智呢？
0: 好，第一个希望大家能够保持社交的火药
1: 要跟人有互动
0: 对，那如果你有参加社团我们尽量建议你一定要持续的去参加这个社团比如说你旁边最好的就是里长办公室会办活动啦或者是你旁边如果有学校有社区大学你社区大学现在我们家里面有寄来那个社区大学他给我们说要开始暑期的课程了嘛
1: 是
0: 那你就可以先去试听试听完了之后决定好这个课程你就去参加不要跟社会脱节
1: 是像我妈就是她也会跑去教会啊就是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活动
0: 是那你其实参加活动它的意思就是它是多方向的刺激
1: 是
0: 他比如说有很多比如说你可以有音乐的唱歌然后训练你如何
1: 手作啊
0: 对手作有很多
1: 对
0: 其实对于长辈来说动手做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1: 太好了好那还有其他建议吗
0: 好下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要做终身学习这个事情现在我们的教育部有推一个叫30+大学现在也是关键
1: 词现在是30+了以前是50+现在30+
0: 30+今年变成30+对就是你30岁不要忘记了你还是持续可以有学习的能力
1: 对
0: 在假日的时候不要放弃学习还是回到校园里面然后如果你有得到文凭的话那这样最好如果你觉得说哎，我想要换工作了你就可以拿这个新的文凭然后再去找工作也是一个方向
1: 对好所以哈哥给我们这个非常实际的建议了哈一个就是一定要跟人呢保持一定的关系哈当然你选择这个对象也很重要不要到那个非法的群体里面一定要这个合法然后呢就是一个和善的团体里面再来就是终身学习就是学到老才能够活到老
0: 是
1: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哈哥跟我们的分享
0: 好我们社区大学见
1: 谢谢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7月16号，健康食品宣称功效需依法核准，勿轻信抗癌治百病等广告术语。
0: 依健康食品管理法第4、7、14条，经许可的健康食品，其产品标示与广告内容不得超出核准之保健功效范围，以不得夸张、误导或涉及疗效。举例来说，若核准功效为帮助免疫功能，却宣称具抗癌效果，即属违规，将依法裁罚。
1: 法律365，
0: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7点45分，台64线呢，在西行的5.5公里哦，在观音山隧道前内侧，先前小货车、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好在国道3号呢，96.6公里哦，过宝山休息站这个地方有2台大货车追撞啊，占用这个外

侧的一个车道，好，就外侧跟路肩之间的那个车道。好，那这是呢国道三号在 96.6 在过宝山的休息站这个地方。那另外提醒就是新庄啊，在中正路的929巷口这个地方的号志红灯是不亮的啊，我们通知呢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新庄的中正路在929巷口这个地方呢，麻烦一定要小心哦。好，那看到呢国道一号北上 88.8 哦，刚刚前面有讲到说过竹北内侧一台小客车自撞护栏，这个事故还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的74.4过高原呢，六部小客车追撞内侧的这个事故呢，现在也还没有在处理啊。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三号南下74.4过高原路段这个地方呢，也要特别小心哦。好。国道三号呢在南下 96.6 过宝山休息站，刚刚讲到说有两台那个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呢后续已经开始处理了。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就经过这个路段小心，国道三号南下 96.6 过宝山的休息站这个地方哦。好，那今天的长照片，谢谢这个哈哥呢，我们在7月18号这个听友见面会里面呢，好，哈哥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他自己呢怎么样用声音哦，透过他的声音呢去服务这些被长照的这个对象啊，然后产生一些很正向的这样一个反应。那今天呢，其实在工商时报好有一个版呢叫做蒙甲之眼啊，那里面呢就有一篇文章，这是朝阳科技大学的保险金融管理系的副教授哈，叫余祖卫老师，他所写的一篇文章啊，那我觉得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参考一下，他的题目叫做从行销的观点呢来看台湾超高龄消费的行为。那因为呢我们在2025年就正式的迈入到超高龄的社会，那国发会呢在公布2024到2070年的人口推估的时候，它产生一个结果，他说呢65岁以上的这个人口到2070年呢会占这个全国总人数会达到一半 46.5%， 到时候呢将近有一半的这个国人都是所谓的银发老年人啊。那又加上呢这个有土呢私有财好这样的一个观念哈，所以呢长辈都会把这个财产呢留给子女去继承啊，所以呢很多这个高龄者呢他们会拥有很多的这个资产啊，那这个族群在整体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呢也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他就举了很多的例子说，可能这些人他们会把他们所拥有这个财富呢哈在可能会花在这几个支出上面，第一个当然就是日常的生活支出，好，然后呢再来就是衣服，好，就是服饰的这个支出，好，然后呢再来是休闲旅游的这个需求，好，因为现在很多你看那个50+的那个版面呢，就知道很多人都就是他不服老，就是去很多地方去旅游哈，啊，还有一个全龄的智慧住宅，好，因为就是老人居住的这个房子的一个结构，它可能跟就是平常我们看到的一些房子结构可能要稍微有些不一样，上次也有讲到哈，就像扶手啊什么都很需要。好，还有医疗的保健支出，还有数位化的这个学习，好，就是未来这个超高龄的一个消费行为呢可能会在这几个层面上。那很好笑，因为我昨天呢去找一个小学同学哈，他那个法官的退休下来，然后去跟他聊一聊，结果一看到他的时候呢，他的就是左手呢就被一个好这个护具呢哈这样子撑着哈，就是他的手臂呢受伤，然后就吓一跳，我就说，哎，你怎么又受伤？因为之前呢他就是在他的胸前呢好像也是有一些状况嘛，后来呢就手臂受伤。结果各位你知道吗，他居然跟我讲说，因为他为什么会受伤呢，因为他说这个法官退休下来的生活很无聊，所以呢他就去追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克明啊皮克敏是不是，好，就是追就是日本有一个好这样的游戏，好像是皮克敏嘛哈，他就是说他去玩那个，然后后来结果呢在骑车的时候就不小心滑倒这样子，后来就手臂呢就好这个受伤了，还蛮严重的哈，就可能有骨折什么的。那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就哭笑不得啦，就是
但我小学同学我们感情还蛮好的，但是大家各自呢不同的职场领域嘛，像比如说我是在广播，那他就是在这个法院，因为他做法官，然后他退下来呢，好，他居然跟我说生活很无聊，所以去玩那个皮克明天啊，我说哎，很好笑。

因为我跟你讲，他在法院呢做了很多年，其实他不太想再去接触这些跟法律有关的东西，因为实在是已经很伤他的。虽然给他赚了很多的名声啦，或者是财富啊，哈，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在小学的时候的那个模样。就是我昨天就跟我同伴讲，我说，哎，你们不觉得我同学很浪漫天真吗？因为他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哈，因为小时候就是绑那个小甜甜头这样子，然后就我们大家的心中有很多的想象跟这个幻想，哈，就是那时候的那种模样，很好笑啊。就是所以当法官的时候很严肃，哈，法官退休下来以后呢，就回复那个小学的那个样子，哈，蛮有趣的。但是还是要注意到自己的安全了，哈，不要因为很无聊去玩什么皮克明，然后结果还受伤。后来我听说那个皮克明啊，其实人家公司会有警告语，因为他就知道说有很多人啊，就是在玩这个东西，走路不好走路，骑车不好骑车啊，所以他就警语。他们说那皮克敏都会有警语，就警告你，就是说，哎，你现在是不是在开车啊？你在开车，你不可以玩这个东西哦。我已经有跟你说了，好，所以如果你开车的时候你玩这个东西，你受伤，那是你自己的事哦，赶快撇清关系。好，来，自由时报，我们今天看到呢，讲到烟品的警示也是警语，哈，这图文的面积要提高到85%啊，所以这警语很重要。好，中国时报呢，今天头版呢讲到说，食安通报破洞了，卫福部说2年前就知道了。那联合报呢，哈，讲到卓奎呢先批地方，然后后赞这个卢就是卢秀燕。好，中国时报讲到蒋万安轰中央啊，这盖牌包庇无能啊。好，那在今天台湾醒报讲到说，因为怕这个毒油少吃这个炸鸡排嘛，卫福部呢还在回收这个毒油。好，联合报呢讲到林静怡说这个鸡排不健康，结果 IP 呢是偷换这个概念啊。好，自由时报讲到蒋万安回应呢，屡复制贴上秦慧珠呢，是呼吁要筑这个防火墙。好，在工商时报呢有讲到说清安 3.0 来了，设年龄还有排付条款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比较大的一个新闻哈，跟生活有关，因为行政院呢这个昨天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划啊。未来呢就是如果你要申请青年贷款哈，就是要买房子哈， 3.0 的一个就是它的条件呢就已经出来了哈，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关心一下。好，在今天的台湾时报也有提到，清安 3.0 呢是限未满50岁而年所得是200万以下。好，像我自己呢就是没有动用过这个清安，就是很可惜，没有很可惜啦。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就是给每一个人一次的机会，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好好善用这个清安的一个低利率的房贷。来，联合报呢，好，就是讲到房产业者说刺激这个房市效果啊，恐怕有限，这个行政院拍板的这个清安 3.0 的方案。好，工商时报呢今天有讲到自行车业迎来复苏而零组件零跑啊。那中国时报有讲到 5MW 的资料中心机逃有条件的解禁。什么叫做 5MW 呢？好，这个呢就是实施2年，这个桃园以北啊，因为它禁设就是禁止啊设置 5MW 以上的资料中心啊，它是一个容量的代表啊，有条件的解禁了。好，那这个是跟台电有关的了哈。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有讲到说，六都新增2000亿的裁员，应该要加强社宅以及托育的支出哦。好，联合报呢今天有讲到最赚钱的医院是林口长庚，是连续连霸9次啊。工商时报呢讲到医院本业很难赚啦，30%都陷入到亏损啊。那在自由时报也有提到，他说医务本业不赚钱，像鼓励啊、停车场还有美食间的才能够补贴啦啊。好，那今天呢台湾时报讲到不止攀墙啊，也可以交友，暴食这个运动呢开始掀起了风潮。暴食听起来就是暴石头的感觉哈。好，那如果想要知道暴食是什么，可以去研究一下。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庸碌的好朋友笑话。那很开心呢哈，每天早上在7点到8点一个小时可以陪伴我们收听旁的好朋友们，大家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雷恩跟你继续的生活进行式哦。那祝福你有非常美好跟平安的一天，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喽，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3: 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布电煮粉，
4: 而且他走路颠颠，说话又不清楚，
3: 他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煮粉是二级毒品，里面所掺的依托蜜汁会让人意识不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4: 哇，很恐怖耶。
3: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都有行径，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作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